0: 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驻俄罗斯大使27号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同一天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黎卫生部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已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4332人死亡，12236人受伤。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选举的最新进展。联合国27号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事件。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导致1人死亡，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阿奇兹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这一点，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
3: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27号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3: 乌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用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
2: 乌克兰与伊朗，一个在东欧，一个在西亚，这两个国家呢，既没有直接的历史恩怨，也没有领土纠纷。然而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这起袭击事件也使得双方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升级，也将远隔千里的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事前所未有的联系在了一起。两场冲突会叠加乃至于爆发更大范围的军事对抗吗？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7月25号凌晨，乌克兰军方在里海水域发动远程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高调宣称此次行动取得显著成果，声称打击目标包括一艘俄罗斯闪电级导弹艇以及多艘运送伊朗军事物资的货船。不仅如此，泽连斯基同时暗示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军事图像和数据，协助其对美军目标进行打击。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乌克兰的这一行动标志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显著扩大，将战火延伸至距离乌克兰本土超过1000公里的里海区域。在美国暂停轰炸伊朗的间隙，乌克兰为何突然袭击伊朗商船？在军事专家滕建群看来，乌克兰此举与俄乌战场的形势密切相关，泽连斯基意图将俄乌冲突的战火延伸至里海区域。同时，乌方还

0: 希望借袭击伊朗商船向华盛顿纳投名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频频向乌方施压，要求对俄让步。乌克兰急需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取美方回心转意。
1: 从俄乌从战场上的情况来看的话，双方不仅在乌东地区进行激烈的正面的交锋，那么同时呢，至少在过去大半年时间当中呢，泽连斯基政府呢也不断的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了广泛打击，甚至认为呢是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能把这个战场引向里海，很显然可以极大的牵制俄罗斯的作战兵力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这次乌克兰认为呢，打击的是伊朗向俄罗斯运输包括沙希德无人机在内的这样一些装备的一艘船，所以呢，他打击伊朗的船呢，主要针对俄罗斯。那么同时呢，也有向美国做投名状的这样一个考虑，希望能够拉住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进行博弈，也希望借此呢，能得到包括以色列、包括中东地区国家的援助。
0: 袭击发生后，伊朗外交部25号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承担后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必须受到追究，此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伊朗将如何对乌克兰实施报复？滕建群认为，伊朗可能采取间接手段报复乌克兰，而非直接打击乌境内目标。
1: 从伊朗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打击乌克兰的境内目标呢，它可能在能力上有所限制，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导弹呢直接打下乌克兰，那么它会呢选择乌克兰海外的一些资产，可能会盯上呢最近一段时间在中东地区比较活跃的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无人机分队进行打击，同时呢还可能呢加大对俄罗斯的武器装备的提供，包括无人机的提供。
0: 伊朗警告乌克兰的冒险主义行为可能加剧地区冲突，而乌克兰则试图通过此举向西方展示其战略价值。事实上，乌克兰此前早已将目光投向了中东，不仅在国际上呼吁制裁伊朗，还向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多国派遣反无人机专家，协助构建防空体系以对抗伊朗无人机。各方普遍担忧，此次袭击是否标志着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合二为一。滕建群观察，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事外溢的趋势非常明显，但两场冲突大规模勾连的可能性有限。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立场呢，就是要控局，他肯定不会呢希望把这两场冲突呢并到一起。特朗普政府呢也在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加快谈判停火这样一个进程。从地区观点来看的话，尽管沙特对于胡塞武装发起了攻击，但是他的打击呢也是点到为止，毕竟呢他承担不起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比方说炼油厂、石油管道或者综合性的基础设施打击。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呢希望呢这两场冲突呢能够搅和在一起，使自己呢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很难呢落地。更多的国家呢是希望能够控局。
0: 里海袭击表面看是一次战术级别的远程打击，实则是一次精心计算的战略博弈。乌克兰在战场焦灼之际，通过打击伊朗目标实现了一箭三雕，切断俄军供应链，向美国示好，展示自身价值。然而，将两场冲突如此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也意味着风险的高度叠加。当俄乌战场与美伊对抗的边界日益模糊，任何一个误判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

0: 让中国调料。
1: 新闻纵横
0: 调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早上好。
3: 早上好，李丹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眼下呢，随着台风红霞的残余涡旋继续的北上，带来的降雨也会在深入内陆。那今天在河北的、在河南的北部和西部、湖北的中东部、湖南的中北部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呢，在云南、贵州、广东、福建等地呢，也会有强降雨出现。下雨的同时，

0: 雨就会明显的缩减，主要呢就是出现在河南的中南部。城市方面呢，像郑州今明两天都会有中雨出现。气温方面，台风雨的到来浇灭了南方很多地方的高温，但是呢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和副热带高压连成一片，北方的桑拿天正在发展增多。这其中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呢是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不少地方午后的最高气温就会攀升到35度以上，出现高温天气。那即便到了夜间呢，最低气温也是有25度以上的。城市当中像沈阳，今天开始这里会连续5天出现高温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有35、36度，夜里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6、27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丹丹，
1: 好的，胡晓丹，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热带低压红霞呢，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也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对其已经停止编号，不过未来几天其残余涡旋还将北上，继续制造强降雨。29号之后，红霞的残涡基本消散，但留下的水汽通道依然维持，并且会形成东南季风气流、南海季风气流、西南季风气流同时向我国输送水汽的局面。
2: 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呢，预计未来两天，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暴雨灾害的风险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的防御，警惕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危害。
1: 湖北气象部门提醒，预计到明天，受台风残涡影响，湖北有一次自南向北发展的强降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仍需警惕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那目前湖北的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湖北武汉武昌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天气情况，同时针对防汛工作，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呢我所在的区域是已经停雨，那路面现在也是没有积水的。那从昨天夜间呢到今天凌晨，武汉市中心城区、东西湖区、经开区等地啊是出现了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的天气，阵风啊是达到了10到12级，并且伴有这个雷电、局地的小冰雹。那用网友的话说呢，这次强降雨是来得急、来得猛、走得也快。那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预计还有降雨。那么现在正是暑期旅游出行的一个高峰期，那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呢，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是采取了临时闭园的一个举措。那目前呢，湖北省是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么由于此次强降雨过程是覆盖的范围广，局地的雨强大，而且啊正值暑期，旅游人员的流动大，防汛任务重。那么湖北省防办是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向、雨水风情的发展态势，以要及时的发布这个预警信息，落实预警效应的机制。比如说像昨天夜间呢，武汉区域的群众就收到了强对流天气的预警短信。那同时啊，全省也是加强了对这个旅游景区、养老机构以及城市易涝点等重点区域的排查，加强这个山洪地灾的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头顶库塘、高空作业区、大型广告牌等重点风险点的排查，及时果断地做好应急管控和人员的转移。那在高风险区域是前置卫星电话等应急通信装备，做好卫星电话电池续航和测试的保通，提前预置这个救援力量、物资、设备，确保在三段的条件下也能够应急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徐伟。
2: 再来了解一下河南的情况。受红霞残涡北上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河南多地将迎来持续性的强降雨。预计今后3天，河南中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普遍有大到暴雨。相关的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河南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你好，李恩浩。目前你那里天气情况怎么样？郑州针对城市排水防涝、农业生产等方面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3: 好的，主持人，目前受台风湖霞残涡云系的影响，我所在的郑州市从26日起就开启了降雨模式，眼下城区的降雨是暂时的停歇，天空中多云，空气的湿度还是比较大，依旧处在台风残涡的影响范围之内， 今天早上呢，市区整体路况比较平稳，暂时没有出现大。

0: 面积积水的情况。从气象预报来看，今天到周五之前，多轮降水还将轮番影响郑州，整体呢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呢对流性强，短时雨量大，并伴有雷暴大风，容易出现暴雨的天气。为应对本轮降雨呢，城市城管系统3290多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已经全部的进入了应急待命状态，300多台防汛车辆、80多台移动泵车以及沙袋、编织袋等防汛物资已经全部部署到位。针对立交桥、下穿隧道、低洼积水点位等重点区域呢，市政环卫人员已安排1.3万余人不间断的开展巡查、值守、清障排水、警戒疏导工作，全力保障城市的排水安全。当然，除了这个省会郑州，昨天到今天上午的7时，淮河以北是出现了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特别是濮阳、新乡、开封等地是出现了大的暴雨。目前呢，河南省强对流蓝色预警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到明日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依旧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北中部、南部部分县市将有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日之后呢，降水才会逐步减弱。在农业方面呢，河南省已经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呢，从今天到30日，全省大部分地区农田自涝灾害风险等级较高。河南各地呢，也安排了农地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提前疏浚田间沟渠，保障排水网络的内外连通，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同时呢，也指导农户加强秋作物的根茎病害、玉米南方锈病等病虫害监测，防止病虫害面积大范围成灾。主持人。
1: 好的，李恩浩。
2: 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两天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和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灾前干预措施降低农作物倒伏、浸泡损毁的概率。
2: 保险对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更大程度地降低农户损失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8: 我们组织党员先锋队下沉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疏通沟渠、清理杂草、加固香蕉等易倒作物。同时呢，我们提前给接西的连田、前坑等重点乡镇配送了抽水拓、

0: 产、电锯等救灾物资，配合乡镇一起做好防灾准备，最大程度降低受灾的风险。这是提前防御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2: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于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协助农户抢收成熟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科技手段和 AI 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1: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2: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即刻激活，人员物资同步下沉，确保防灾服务跑在灾情前面，不让农户单打独斗，防止纸面防灾。二是联合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和防灾直达村户。三是强化投诉举报跟踪，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的防灾服务不到位、理赔推诿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督办，严肃问责。
1: 很多农户都关心，是不是只要投保了农业保险就能享受到类似台风前的免费抢收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0: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的时候呢，都会对农户的作物有大概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受风灾影响会比较大，哪些呢水灾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这方面的风险的情况筛选风险高的，优先做重点防护。
1: 叶凯斌表示，未来会持续深化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2: 目前政策性农险在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责任已经相对比较全了，我们近几年也一直从成本保险不断向收入保险继续探索，也推出了比如竹笋、生猪等覆盖收入层面的保险案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产业，比如橄榄、茶叶等，继续加强调研，研究落地适合农户的保险产品。
3: 多家受访保险机构均表示，相较于灾后被动赔付，提前介入开展灾前防灾减损才是更为高效的风险处置方式。针对极端天气多发，保险企业也在加速转变服务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赔付逐步转变为全链条风险管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泰山保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胡振华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联合气象部门构建气象加保险风险减量服务模式，把农业保险的服务关口从灾后赔前移到灾前防。
4: 在防保作业方面，今年联合气象部门针对兰陵蒜苔主产区开展专项防保作业，全年防护蒜田80000余亩，

0: 遥感监测覆盖面积，推动气象大数据在保险风控、灾害预警、快速理赔等环节深度应用。
1: 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忠看来，传统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2: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收益。
1: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一步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普惠型，其运营目标通常为保本微利甚至不盈利，需要平衡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和农户普惠需求。宁威建议，除了台风这类气象灾害的前置干预，未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能力可以向特色种植业和全链条仓储物流环节延伸。
3: 未来的品类可能会向养殖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5: 随着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市为何能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止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瓷匠人手中和一条条汇聚着年轻面孔的街巷间。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6: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7: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6: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

0: 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八成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

0: 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10年。
3: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长邓超，
4: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的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

0: 保险等多个领域，让人不堪其扰。而且号码呢也越来越难以识别，不接吧担心漏过什么重要的电话，但是接起来却又往往是营销信息。
1: 是的，而且呢电话那头的声音呢显得那么的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的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呢？我们

0: 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念一个任务，把发展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意向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0: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2: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0: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2: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2: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商，就是这个线路商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商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0: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3: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2: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4: 在技术效率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如何划定？在那些未被识别的通话背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5: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

0: 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2: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0: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
1: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2: 我觉得权责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进行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有关肝脏健康的话题。
4: 那么在日常的体检和就医咨询当中呢，很多人都会说啊，我身体没有乏力或者是腹痛、黄疸等不舒服的情况，那就不需要去检查肝功能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专家介绍，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因为它没有痛感神经，只要还有30%的肝组织在起作用，就可以维持日常生活，而这时人体通常不会出现什么异常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介绍，
6: 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一般在肝细胞正常肝细胞损害超过70%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些它的临床的表现，乙肝病毒携带者、丙肝病毒携带者，还有早期的肝癌，这些病人都是可以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的，很多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说没有肝病。
5: 肝脏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它担负

0: 负责分泌胆汁、新陈代谢、产生凝血因子的重任，也面临着病毒、酒精、药物等多种潜在损伤的威胁。一些重点人群建议定期做肝脏筛查，而不是仅凭体感判断自己的肝脏是否健康。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介绍，
1: 如果你要是有超重和肥胖的情况，可以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脂肪肝的一些情况。如果饮酒比较多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的检查。

0: 继续来听报道。
1: 肝血管瘤属于肝脏先天血管发育异常，是一团增生膨大的毛细血管聚集而成，不是癌细胞，不会侵袭，不会转移，几乎不会癌变。它的生长速度极慢，很多人几十年大小都无明显变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解释，
2: 血管瘤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它不会变成癌。对于血管瘤来讲，不是一发现就需要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它，一般小于5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只需要定期检查就可以了，如果大于5公分，特别是大于10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可能才有可能需要去干预它。
1: 那么对于肝血管瘤目前都有哪些治疗手段呢？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介绍，
3: 如果超过了5个公分的血管瘤，其实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都非常的好，不管是介入的方法还是外科手术的方法，都能够帮我们去除掉这个血管瘤。
0: 我国最主要的病毒性肝炎是乙肝，按照国家计划免疫的要求，新生儿出生就要接种乙肝疫苗。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了，乙肝疫苗是儿童专属的疫苗吗？
4: 其实不是哈，接种乙肝疫苗呢并非新生儿、婴幼儿的专属，没有乙肝疫苗接种史的成年人呢以及一些重点人群也需要接种或者是补种乙肝疫苗。我们一起来听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的建议。
3: 在青少年如果要是之前没有过乙肝疾病，如果他的乙肝疫苗接种并没有达到足疗程的接种的时候，是需要补种的。特别是青少年有时候需要集体生活的时候，当他的抗体低度已经比较低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补种乙肝疫苗。如果你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比较多的血液接触，比如说医务人员等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去检查一下，你的抗体低度比较低的时候可以去接种乙肝疫苗。还有如果你的这个近亲属或者是密切接触的人有感染乙肝的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您去定期监测你的乙肝的抗原和抗体的水平。那么如果抗体水平比较低的话，我们也建议您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本身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一部分人群，比如说 HIV 感染的人群，或者说使用一些化疗或免疫治疗的一些肿瘤的患者，抗体水平比较低，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
4: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有养护肝脏的意识，网络上呢也有很多养肝的方法，比如说吃素养肝、吃药养肝、喝茶养肝，那这些方法都靠谱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不少人越吃越清淡，脂肪肝却加重，吃素真的能养肝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认为，常年吃素并不一定对护肝养肝有直接的好处，反而可能因为营养摄入不全面而增加肝脏负担。
2: 比较极端的吃素，它可能不光不会养肝，可能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脂肪性肝病。因为我们就是肝脏呢，它要合成人体需要的代谢的酶啊，包括这个蛋白质的合成等等。如果你的摄入物里面没有优质的蛋白，足量的优质蛋白，就会导致这些酶的缺乏，反而会导致这个脂肪的代谢出现障碍。有一种就是我们叫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的发生，就和长期吃素有很大的关系。
1: 还有很多人相信外力排毒有助于养肝，比如吃排毒胶囊能治疗肝病或养护肝脏，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0: 人的腹泻等等这些情况，这些可能对于保护肝脏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因为这些不明成分的药物啊，会导致肝脏的药物性损害，所以说不建议用这些排毒胶囊。
1: 此外，现在一些中医养生茶在网络上卖得非常火，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关于这类养生茶，所有人都可以饮用吗？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分析，还是要以具体的医嘱为准。
2: 对于我们慢性肝病的朋友，如果要是使用一些中医药的来保护肝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您到专科医院去就诊，根据你的症型的情况来选择一个中医保健的这样一个方案来进行。我们不建议我们朋友啊自己就是没有经过我们中医的规范的诊疗和辨证，自己去长时间的去饮用一些保健品。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与会各方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升级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体育方面，根据此前的报道，今天起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正在浙江杭州火热进行，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中国射击队的选手们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此外，白宫官员曾表示，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于28号在华盛顿会晤。当地时间28号到29号，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将举行，市场普遍预计7月议息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李丹丹，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王东宇、福佳欣、杨凯、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味。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

0: 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

0: 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 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 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至2030年 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 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 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 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 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0: 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

0: 光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0: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

0: 锂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3: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4: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3: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5: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6: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7: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8: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7: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9: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7: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0: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7: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7: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

0: 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2: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3: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5: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7: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8: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9: 红霞残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2: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

0: 盆地东部区域鄂东区域探明地质主量比十四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说，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至今占领黎南部地区，并继续在该地区摧毁住宅、推平村庄，蓄意攻击不存在军事活动的黎宗教和历史文化遗址。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方违约行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
0: 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

0: 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 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 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 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这次新闻合报指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09分，在甘肃酒泉市肃北县北纬39.21度、东经96.79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日本和韩国股市28号开盘后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跌幅一度扩大至4%，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7%。继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声称摧毁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后，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根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在总统府巴布达宫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时表示，以色列至今占领黎南部地区，并继续在该地区摧毁住宅、推平村庄，其行径是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以及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公然违反。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选举最新进展。此刻提示，湖北十堰市气象台今天8:32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过去3小时，白浪街道、武当路街道、大川、西沟、百林降雨量已达50到7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强降雨仍将持续，上述地区及周边累计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城乡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红霞残余环流持续影响内陆，河南各地迅速行动，加码防汛应对。
1: 直击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一线，善后救治工作进展如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进行时，受台风红霞残锅北上影响，河南自南向北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尤其今明两天雨势进一步加大。河南省已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迅速行动，加码防汛应对。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常运中的报道。
3: 受台风红霞残窝北上影响，28至30号，河南自南向北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谷秀杰介绍，
4: 预计呢29日的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在南阳进入河南境内，然后呢继续北上，在31号的凌晨呢于安阳地区移出。在此期间呢，我省都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呢还伴有这样一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本次过程结束以后，8月初呢，我省还依然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
3: 由于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面广点强，河南水利部门提前行动，已于7月25号紧跟水利部同步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已调度白沙、石漫滩、田岗、长庄等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5: 重点关注山洪灾害易发区，实时监测强降雨过程，及时发布预警，快速响应到位，对并险水库、中小水库、淤地坝、河道险工险段、南水北调工程和在建工程等薄弱环节和风险点，要求抢险物料提前预制现场，对水库闸门进行启闭演练，细化通讯、电力、道路中断情况下抢险预警、转移等应急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3: 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水库河道密集，山地隐患多，城区低洼点位集中，面临山洪、滑坡、城市内涝等多重风险。国网新源河南保全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设备部值班人员王志鹏告诉记者，保全水库大坝提前启动防汛值班，确保突发事件及时应对。
6: 在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采取预腾库容、拦洪错峰的科学调度策略，最大限度延缓溢流时间。一旦预判到大坝即将溢流，会提前发布预警信息，通知下游乡镇做好避险准备。
3: 辉县市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科学设置避险安置点，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7: 全市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与预警响应制度，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广泛开展防汛宣传，切实提升防灾能力，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周口市郸城县湖岗乡，演练模拟持续极端强降雨下，低洼区域水位暴涨，部分老旧民居进水受困，县乡村立即启动较应机制，应急抢险队、医疗救护组、群众转移组迅速集结到位，有条不紊地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积水排涝及医疗救护等应急处置工作。郸城县湖岗乡乡长肖磊，
8: 规范应急处置流程，湖岗乡将持续盯紧汛期风险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保障，确保安全度汛。
3: 目前河南各地正紧盯雨情水情，积极做好防御措施。乡镇书记、镇长、村支书等5.86万名责任人通信方式全部纳入 5G 直连系统。全省专业救援队伍159支，5400多人，各型救援装备5100多台套，40支应急、电力、通信联合保障专业抢修抢通队伍严阵以待。
9: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3: 继续来关注新闻。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14: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了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搜寻摸排2公里。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惠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13: 那么目前伤员救治情况如何呢？
14: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进行

0: 进一步的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是23人受伤，已出院1人。婺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目前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嗯，好的。
2: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1: 马凯和张磊磊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在景区入口处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山洪。返程途中，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3: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2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八人开了2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4: 报了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一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3: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2辆车约定在露营地会合，

0: 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14。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1: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人又开始下大雨了，我们就说是咱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了。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啊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0: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陆地，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2: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0: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 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1: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0: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1: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他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他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0: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1: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滑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滑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
0: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1: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2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1: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时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即使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0: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就好。
3: 我们再来关注7月

0: 16号晚到27号凌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区的部分低洼区域严重积水。当地以汛为令，第一时间开展受困群众转移和抢排积水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26号晚7点左右，加格达奇城区开始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三小时降水量已超过100毫米。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迅速对地势较低区域开展逐户排查，组织易涝地段居民有序转移。27号零时左右，加格达奇区红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发现辖区内一片低洼区域的平房开始进水，屋内的居民需要迅速撤离，而此时周边道路积水深度已经达到一米左右。工作人员迅速联系消防部门，利用救援充气艇第一时间将两名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加格达奇区红旗街道办事处主任刘琳琳：
2: 消防救援大队也就是三分多钟吧就到了现场，然后用皮划艇呢入户，将这个两个被困的人员呢及时救出了。从去救人到最后用时也就是三四分钟吧，特别迅速。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对这两位人员进行了安置。
1: 据了解，此次强降雨一直持续到27号凌晨2点逐渐减弱，到早上8点降雨结束。部分区域24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消防、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抵达各受灾区域，开展道路封控、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排涝清障等工作，安全疏散转移受困群众18人，救援被困车辆7台。加格达奇区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刘立涛：
3: 针对此次大暴雨，我们出动多功能一体抽水车、墙排泵等专业抽水设备，有两处积水严重区域采取抽水墙排及道路管控，后续我们将进行道路清理和消杀工作，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4: 昨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延边州多地迎来本轮强降雨，雨量较大。对此，吉林省延边州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苑经纬。苑经纬，来介绍一下延边州降雨的情况。
5: 好的。那么今天呢，延边州目前是小雨天气，气温呢在26摄氏度左右，但是空气相对湿度较高呢，体感比较潮湿，特别需要关注的呢是持续的预警信息。那么虽然降雨呢相比于昨天呢已经有所减弱，但是目前延边州呢仍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中。例如安图县、敦化市、合隆市、龙井市、汪清县、延吉市等地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珲春图门呢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相关部门也在密切监测。而本周呢当地降雨呢也以对流性降水为主，局地性较强。那么采访当中呢，气象专家也建议呢，各地要做好呢流域防汛调度工作，要防范呢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还有地质灾害风险，同时呢也要注意防御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带来的气象灾害。那么记者也提醒呢，部分低洼路段呢难免有积水，那么行人车辆呢要远离积水路面，而山区和河道附近呢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的风险比较高。那么气象专家也提醒呢，大家不要靠近。主持人就是我介绍当地的情况。
4: 好的，苑经纬。
6: 股市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7: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昨天是成功迎接国内大型存储公司上市，那指数上涨的同时呢，市场个股也是扑上局面。那关注一下今天早盘亚太日韩市场目前出现较大回撤，对市场对 A 股市场影响几何。那早盘呢指数低开，目前呢有所反弹，上证综指是低开35点，目前是下跌18点至3839点，深成指低开318点，目前是跌310点至13838点，创业板指低开3.12%，目前是跌3.55%至3463点。那指数调整的同时，目前关注到个股上涨加速还是远多过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教育、汽车整车、旅游酒店、软件开发、服装家纺、零售等板块涨幅在2%左右。调整前列是盐电、半导体、贵金属、煤炭开采加工、其他电子板块，跌幅在-1.5%上下。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王小亮。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受昨天强降雨影响，四川甘孜、雅安、巴中市共发生4处地质灾害，无人员伤亡。四川省提前转移避险47669人。昨天8点到今天8点，四川广安、德阳、泸州、巴中、成都、资阳、宜宾、内江、广元、自贡等地局部大到暴雨，个别点位大暴雨，最大降雨为广安市前锋区前锋站162毫米。强降雨造成四川地质灾害4处，其中甘孜州2处、雅安市1处、巴中市1处无人员伤亡。雅安市成功避险地质灾害1起，共避免21人可能的因灾伤亡。昨天7点到今天7点，17个市州、74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47669人，其中比较多的有凉山14063人、雅安11059人、乐山5649人。至此，入汛以来，四川全省共提前转移避险642661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正式开幕。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1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本次会议，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

开展政策对话。总台记者获悉，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地时间28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8次触发熔断机制。当地时间27号，龙卷风席卷美国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12点左右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当地电力公司称，由于输电线倒塌，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开赛，名将丁俊晖在当天进行的24进16轮次比赛中轰出4杆破百，成功晋级，将在明天进行的16强赛中对阵赵新彤。在今年的世锦赛16强赛中，两人曾奉献一场精彩对决，最终赵新彤13-9获胜。展望此次相遇，丁俊晖表示，下一场比赛尽量打好一些，自己也希望在新的赛季打出更稳定的成绩。此刻提示，进入暑期，各类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让人不胜其烦。不少消费者反映，最近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人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消保委相关人士表示，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电信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登顶 A 股市值第一，存储行业深耕和超级周期行情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1: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资本市场昨天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昨天收盘，长兴科技大涨465.82%，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位置。这也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4: 这场瞩目的上市不只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

0: 之巅，更是 A 股市场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科创金融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这份资本市场给出的超高认可，又将如何化作产业自主突围路上的前行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 8.66 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66.88 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 3.31 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 49.00 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 465.82%， 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2: 长信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1: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2: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1: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鑫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8%。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鑫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3: 因为等于有

0: 一个发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
1: 公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晶圆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公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晶圆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鑫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稳步走得更远更稳。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短短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平地。
2: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有的是一家几口排在一起，有的是同事同学排在一起，还有来不及取名的婴儿，只能以某某之子某某之女标注。他们无声地诉说着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1: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限制，遇难者的名字大多依靠仓促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唐山从未停止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3: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4: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3: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陈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5: 他们好像是档案

0: 案为主吗？好像档案没找到吧？地址，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1: 今年清明节，岑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五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课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课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岑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2: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1: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课刊物工作启动。十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课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3: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1: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4: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课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的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5: 名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承载着思念，让逝者留下印记，让生者心有所安。半个世纪以来，唐山在满目疮痍中挺起脊梁，涅槃重生。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6: 在他的镜头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7: 高老师您好，老没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8: 老了
7: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8: 我很感动。
7: 拍了这张照片，
8: 再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1: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9: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1: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 需要立即赶往。

0: 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1: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长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2: 这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0: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1: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长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0: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1: 长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90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0: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河南洛阳栾川一个景区的漂流河道旁，一场生死竞速紧张上演。一名10岁的小孩溺水陷入昏迷，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左亚琼义无反顾冲上前去，利用掌握的心肺复苏技能，成功将孩子救了回来。来听总台记者田萌、郑州台记者屈鹏飞的报道。
5: 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就直接冲了上去。
6: 7月18号下午4点半，在河南洛阳栾川一处漂流景区的重点码头，正准备上岸的左亚琼忽然听到有人呼救，有小孩落水了，快救人。原来是一名10岁左右的小孩不慎溺水，被救到岸边后昏迷不醒。那一瞬间，左亚琼几乎没有思考，跳下皮艇便朝声音的方向狂奔，脚下的石头湿滑，他接连摔倒了2次，膝盖磕得生疼，可他顾不上看一眼，爬起来继续冲。作为一名有着1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溺水后的黄金救援时间多耽误1秒，孩子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冲到现场，左亚琼跪地，快速判断孩子因呛水导致暂时性昏迷，他双手交叠，开始心肺复苏。
5: 我就赶快观察孩子的呼吸脉搏，然后摸了一下颈动脉，也没有了，我就赶快给孩子做2轮心肺复苏。
6: 汗水顺着脸颊滴落，他保持着按压频率，大约3分钟后，孩子出现了微弱心跳，又过了2分钟，心跳逐渐有力，面色恢复红润，他轻声提醒母亲，不断呼唤孩子的名字。不多时，孩子缓缓睁开眼睛，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5: 孩子的呼吸心跳逐渐恢复了，孩子生命体征也都平稳了。
6: 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连连竖起大拇指。孩子妈妈紧紧攥着左亚琼的手，不住道谢。左亚琼曾经是一名医生，现在在郑州航空港区教卫体局工作。他说，遇到这种危急的情况，他没有犹豫，而是顺着本心向前，义无反顾。
5: 救完之后，周边的人也都说你真厉害，然后孩子妈妈也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我作为2个孩子的母亲吧，也是一名预备党员，曾经又是一名医生，所以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去看着一个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6: 事后，景区经理张鹏特意从栾川赶到郑州，为左亚琼送来了一面写着“奋不顾身救孩童，舍己为人暖人间”的锦旗。
7: 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是有一定风险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把肋骨按断，

0: 所以说有些人碰到这种事儿就会避而远之，但是左亚琼女士呢当时就不顾这些，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嘛，所以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表扬和学习的。
1: 在教卫体局，同事们提起左亚琼说的最多的就是她的热心肠。同事丁阳说，左亚琼临床经验丰富，掌握急救技能和检验知识，办公室里谁有事儿，她第一个帮忙，谁问个看病的事儿，她都耐心解答，特别热心。大家对他这次见义勇为的行为一点都不意外。
2: 我觉得看似很偶然，但是其实就是亚琼自己医者本能的一个自然流露。我们单位的同事知道之后都对亚琼表示了敬佩，然后我们单位呢也专门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我们也希望弘扬这种正能量，传递温暖。
3: 气象服务站
4: 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眼下呢，随着台风红霞残余涡旋继续的北上，带来的降雨也在深入内陆。今天呢，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的中东部、湖南中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云南、贵州、广东、福建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部分地方呢，要注意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在黑龙江的中东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预计呢，台风红霞的残余涡旋会维持到明天的早晨，那明天它所带来的强降雨就会明显的缩减，主要是出现在河南的中南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4: 好的，胡晓丹。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 4.5 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 1.8 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 11.8%， 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 3.5%， 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 4.5%， 有 1.26 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 5.9%， 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 8.2%。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 6.6%， PM10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同比下降 7.4%，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国家数据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12点到7月30号17点，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 2.7 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 2.5 万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西部、湖南中北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西部、青海西部、新疆北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南部、云南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和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与特朗普会晤，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伊朗回应商船遇袭，警告乌克兰将会付出代价，并要求追究乌政府支持者责任。事件叠加当前地区局势，爆发更大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2: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
2: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

0: 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那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7月7号这一轮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以色列本来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谈不成，你要哪个谈？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再给伊朗一次机会，那么还愿意谈。那么以色列的立场没有变，以色列不相信那个能够谈成。这几天以色列国内的媒体也都说，那个这次谈判不可能谈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劝说美国，并且以色列还会继续给美国提供情报，因为这是过去这4-5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一贯的立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决断。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很想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海峡的问题，美国也知道持续的军事打击不可能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内。以色列做的只能是劝说美国，诱导美国。
1: 根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表示将拒绝这一要求。
3: 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近日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
1: 伊朗为何将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视为重要战略选择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解读。
4: 我觉得伊朗方面这样的安排，这个黎巴嫩，一个呢，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我认为是伊朗在中东地区他的一系列代理人中他最看重的，也最得力的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他一定是要保护的一定是要扶持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战争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也好，或者说攻击也好，重新的在恢复自己的战斗力，所以伊朗看的这点是很重的，一定要保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么第二个目的呢，把美国和以色列分开的这么两个意图在里边。我们知道他坚持黎巴嫩是要在谅解备忘录之内的，就是停火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本身这个谈判呢，以色列并没有坐在谈判桌上，是吧？是美国和伊朗谈的啊，以色列是心里头七上八下的。现在又坚持黎巴嫩这个，那使得美国不得不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这个内塔尼亚胡出访美国之前，他有一个很强势的表态，他说特朗普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撤出黎巴嫩、撤出叙利亚、撤出加沙地带。他说我不会听他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正是伊朗坚持把这个，你要想跟我停火，那么必须把黎巴嫩包括在内，实际上是加大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
3: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阿齐兹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

0: 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
1: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27号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

0: 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
1: 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
0: 乌克兰与伊朗，一个在东欧，一个在西亚，这两个国家既没有直接的历史恩怨，也没有领土纠纷。然而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这起袭击事件也使得双方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升级，也将远隔千里的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争与美伊战事前所未有的联系在了一起。两场冲突会叠加乃至于爆发更大范围的军事对抗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7月25号凌晨，乌克兰军方在里海水域发动远程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高调宣称此次行动取得显著成果，声称打击目标包括一艘俄罗斯闪电级导弹艇以及多艘运送伊朗军事物资的货船。不仅如此，泽连斯基同时暗示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军事图像和数据，协助其对美军目标进行打击。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乌克兰的这一行动标志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显著扩大，将战火延伸至距离乌克兰本土超过1000公里的里海区域。在美国暂停轰炸伊朗的间隙，乌克兰为何突然袭击伊朗商船？在军事专家滕建群看来，乌克兰此举与俄乌战场的形势密切相关。泽连斯基意图将俄乌冲突的战火延伸至里海区域，同时乌方还希望借袭击伊朗商船向华盛顿纳投名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频频向乌方施压，要求对俄让步，乌克兰急需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取美方回心转意。
3: 从俄乌从战场上的情况来看的话，双方不仅在乌东地区进行激烈的正面的交锋，那么同时呢，至少在过去大半年时间当中呢，泽连斯基政府呢也不断的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了广泛打击，甚至认为呢是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能把这个战场引向里海，很显然可以极大的牵制俄罗斯的作战兵力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这次乌克兰认为呢，打击的是伊朗向俄罗斯运输包括萨奇德无人机在内的这样一些装备的一艘船，所以呢，他打击伊朗的船呢，主要针对俄罗斯。那么同时呢，也有向美国做投名状的这样一个考虑，希望能够拉住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进行博弈，也希望借此呢能得到包括以色列、包括中东地区国家的援助。
2: 袭击发生后，伊朗外交部

0: 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必须受到追究，此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伊朗将如何对乌克兰实施报复？滕建群认为，伊朗可能采取间接手段报复乌克兰，而非直接打击乌境内目标。
1: 从伊朗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打击乌克兰的境内目标呢，它可能在能力上有所限制，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导弹呢直接打下乌克兰，那么它会呢选择乌克兰海外的一些资产，可能会盯上呢最近一段时间在中东地区比较活跃的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无人机分队进行打击，同时呢还可能呢加大对俄罗斯的武器装备的提供，包括无人机的提供。
0: 伊朗警告乌克兰的冒险主义行为可能加剧地区冲突，而乌克兰则试图通过此举向西方展示其战略价值。事实上，乌克兰此前早已将目光投向了中东，不仅在国际上呼吁制裁伊朗，还向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多国派遣反无人机专家，协助构建防空体系以对抗伊朗无人机。各方普遍担忧，此次袭击是否标志着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合二为一。滕建群观察，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事外溢的趋势非常明显，但两场冲突大规模勾连的可能性有限。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立场呢，就是要控局，他肯定不会呢希望把这两场冲突呢并到一起。特朗普政府呢也在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加快谈判停火这样一个进程。从地区观点来看的话，尽管沙特对于胡塞武装发起了攻击，但是他的打击呢也是点到为止，毕竟呢他承担不起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比方说炼油厂、石油管道或者综合性的基础设施打击。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呢希望呢这两场冲突呢能够搅和在一起，使自己呢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很难呢落地。更多的国家呢是希望能够控局。
0: 里海袭击表面看是一次战术级别的远程打击，实则是一次精心计算的战略博弈。乌克兰在战场焦灼之际，通过打击伊朗目标实现了一箭三雕，切断俄军供应链，向美国示好，展示自身价值。然而，将两场冲突如此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也意味着风险的高度叠加。当俄乌战场与美伊对抗的边界日益模糊，任何一个误判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华盛顿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以外卡身份跻身正赛，还有多名中国选手披挂上阵。郑钦文能够杀出重围吗？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来介绍一下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11: 好的，我们先来说这场比赛啊，是兼具了 ATP500 和 WTA500， 也就是兼具了男子和女子比赛。

0: 我们经常能够在网球比赛当中看到1500和250这类似的数字，分别代表着在这个级别呢获得冠军的球员可以获得的积分。那么本站比赛呢，在正赛开始之前已经进行了几天的资格赛，从昨天开始呢，资格赛和正赛是交替进行的。那么从今天开始的比赛呢，就全是正赛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的5点，中国的选手商俊成在迎战日本选手井圭之。双方呢展开激烈的三盘鏖战，商俊成最终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没有守住优势，被对手逆转翻盘。那么最近一个月呢，两个选手也是一直在一起训练，没有想到华盛顿的首轮呢，两人就在赛场上相遇了。这也是商俊成受伤之后呢，时隔近半年的时间重新登上赛场。那么此前呢，商俊成也是因为受伤，他影响了他的竞技状态。那么北京时间呢，今晚的11点，中国选手的王欣瑜会对阵美国选手帕雷哈。这是一位从资格赛突围的对手，目前帕雷哈的世界排名是在300名开外，相较于世界排名前50的王欣瑜来说呢，他的经验和技术水平都有着一定的差距。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就迎来了中国选手郑钦文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的焦点战。那么双方的职业生涯呢是有过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女单的半决赛，当时呢郑钦文是鏖战了三盘最终取胜。在 WTA 巡回赛呢，是对于首轮的较量呢也是充满了悬念。目前呢郑钦文的对手世界排名是在前30，而郑钦文呢已经来到了100名开外。对于郑钦文来说呢，他想要重新回到顶尖的赛场，拿下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艾依拉最近的竞技状态非常的好，排名呢也是逐步的上升，也是可以说是这个东南亚非常顶尖的选手。那么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也非常意义。
1: 贾金阳，好的。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这里是
1: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国产大飞机
2: C919
3: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1: 等未来产业。千谋万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6: 大海依旧在哪儿？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饭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
9: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持续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36%， 较去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

增长 9.8%， 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表示，今年上半年仅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就达 23.5%， 较上年同期提高 2.2%，且呈逐年快速上升势头。如考虑其他新兴行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占比会更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此外，开行规模稳步向上，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总台记者获悉，今天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绿安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绿安出口，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绿安为全球最大单体绿安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氨降低90%以上。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山火已持续燃烧近一周，约22万名居民被疏散转移。在波尔多市区的一处安置点，总台记者看到，由于人员密度大，停留时间不断拉长，老人和孩子的处境尤其艰难。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法国的这场森林火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对当前猛烈的山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据西班牙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以及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的火情略有好转，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火情堪忧，目前有超过1.6万人撤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黑龙江中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黑龙江局地可能出现龙卷。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要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明确六项重大传染病防控行动。
1: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容。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日前对外发布，这是疾病预防控制领域第一个五年期国家级专项规划。其中明确将开展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等六项重大传染病防控行动。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规划具体对哪些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做出了部署呢？
5: 好的，那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呢，是疾控工作的重中之重。规划呢，也是按照多病同防的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加强虫媒传染病防控，加强精细血液和性传播传染病防控，加强人畜共患病防控，加强疫苗可预防疾病防控，加强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那在呼吸道传染病方面呢，规划是提出了建成覆盖超过15种病原体的监测网络，加强重点人群免疫和重点场所的健康管理，并防范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大流行风险。那针对虫媒传染病呢，规划强调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这种病媒生物的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防蚊灭蚊、有效防范登革热、气孔啃亚热疟疾等这个输入性的风险。那针对经血液和性传播的传染病呢，规划提出要强化检验检测、监测和规范治疗，减少新发感染、夯实病毒性肝炎的免疫屏障。主持人，
4: 那未来如何完善疾控体系，强化公共卫生能力呢？
5: 在规划里呢，要提出了也要优化疾控的功能定位，加强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首都公共卫生中心建设，推进市域疾控联合体的建设试点。那为促进这种医防的协同、医防的融合，规划还提出实现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公立卫生科室的全覆盖，推进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的试点工作。同时呢，面对现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公共卫生挑战，提升这个核心的这个监管能力、监测能力也是一个关键。那规划从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医疗救治和监督执法方面呢，多个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部署。那在监测预警方面呢，提出要建立健全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拓展完善病例临床症候群、全球疫情信息等监控渠道，在医疗机构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在应急处置方面呢，要建强这个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防控队伍，建成7.7万名左右常备加后备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主持人，
4: 好的，杜西蒙。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感受，家离公交站看着不远，可是下雨天要赶路，提着大包小包出行，或是早晚匆忙赶车，那这段短途也让人十分的不便。
7: 是的，眼下呢，四川成都启动了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对9086个公交站点逐一梳理，在符合道路安全条件下实施站点移位微调，进一步缩短居民的步行距离。详细情况，来听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8: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刚迁移不久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用。相比此前，这个站点朝小区门口挪了约70米。根据记者实地测量，从小区门口到新站点，步行大概只需要15秒。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9: 在整个华油路从三友路口到这个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 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8: 通过对站点的

0: 站专项行动，新区范围内的9086个公交站点全面新区范围内的9086个公交站点全面排查，在符合道路条件的前提下，逐步将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主要出入口迁移，目标是让站点离市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更近一步，最好控制在50米范围内。不过潘兴介绍，站点迁移听起来简单，实则涉及安全、通行、线网联动等多重考量。
1: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

0: 步，让城市出行更有温度。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2: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3: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4: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3: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
5: 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

0: 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隼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0: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再来关注这几天的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24号，覆盖整个暑期旅游的黄金期，为草原夏日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来听总台记者张扬、陈晓东、包头融媒记者赵敏的报道。
4: 走进百灵那达慕文化产业园，人声鼎沸，数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齐聚草原，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借助东西部文旅协作平台，岭南狮舞、中原鼓舞与草原舞蹈同台亮。

0: 程序产品销售额比平时翻了近4倍。
1: 微光程序，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河南洛阳栾川一个景区的漂流河道旁，一场生死竞速紧张上演。一名10岁的小孩溺水陷入昏迷，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左亚琼义无反顾冲上前去，利用掌握的心肺复苏技能，成功将孩子救了回来。来听总台记者田萌、郑州台记者屈鹏飞的报道。
3: 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就直接冲了上去。
4: 7月18号下午4点半，在河南洛阳栾川一处漂流景区的重点码头，正准备上岸的左亚琼忽然听到有人呼救，有小孩落水了，快救人。原来是一名10岁左右的小孩不慎溺水，被救到岸边后昏迷不醒。那一瞬间，左亚琼几乎没有思考，跳下皮艇便朝声音的方向狂奔，脚下的石头湿滑，他接连摔倒了2次，膝盖磕得生疼，可他顾不上看一眼，爬起来继续冲。作为一名有着1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溺水后的黄金救援时间多耽误一秒，孩子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冲到现场，左亚琼跪地，快速判断孩子因呛水导致暂时性昏迷，他双手交叠，开始心肺复苏。
3: 我就赶快观察孩子的呼吸脉搏，然后摸了一下颈动脉，也没有了，我就赶快给孩子做2轮心肺复苏。
4: 汗水顺着脸颊滴落，他保持着按压频率，大约3分钟后，孩子出现了微弱心跳，又过了2分钟，心跳逐渐有力，面色恢复红润。他轻声提醒母亲，不断呼唤孩子的名字。不多时，孩子缓缓睁开眼睛，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3: 孩子的呼吸心跳逐渐恢复了，孩子生命体征也都平稳了。
4: 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连连竖起大拇指。孩子妈妈紧紧攥着左亚琼的手，不住道谢。左亚琼曾经是一名医生，现在在郑州航空港区教卫体局工作。他说，遇到这种危急的情况，他没有犹豫，而是顺着本心向前，义无反顾。
3: 救完之后，周边的人也都说你真厉害，然后孩子妈妈也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我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吧，也是一名预备党员，曾经又是一名医生，所以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去看着一个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4: 事后，景区经理张鹏特意从栾川赶到郑州，为左亚琼送来了一面写着奋不顾身救孩童，舍己为人暖人间的锦旗。
5: 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是有一定风险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把肋骨按断，所以说有些人碰到这种事儿就会避而远之。但是左亚琼女士呢，当时就不顾这些，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嘛，所以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表扬和学习的。
4: 在教卫体局，同事们提起左亚琼，说的最多的就是她的热心肠。同事丁阳说，左亚琼临床经验丰富，掌握急救技能和检验知识，办公室里谁有事儿，她第一个帮忙。谁问个看病的事儿，他都耐心解答，特别热心。大家对他这次见义勇为的行为一点都不意外。
6: 我觉得看似很偶然，但是其实就是亚琼自己医者本能的一个自然流露。我们单位的同事知道之后，都对亚琼表示了敬佩，然后我们单位呢也专门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我们也希望弘扬这种正能量，传递温暖。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8: 你好，于晨，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作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红霞呢具有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等特点。过去四天呢，在它的本体和季风气流的共同作用下，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都是出现了强降雨的。这其中广东的揭阳还有汕尾局地的累计降水量超过了600毫米，基本上啊两天就下完了常年七月一整个月的雨。那即便台风红霞已经是昨天下午就停止编号了，但是呢它的残余涡旋还会继续的北上，制造降雨的能力应该说还是非常强盛的。那受到红霞残余的涡旋和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呢，今天在湖南的北部、湖北中部、河南的西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预计呢红霞残余涡旋基本上会维持在今天的白天，那明后两天啊华中这一带的降雨就会逐渐的减少减弱了，主要是河南的部分地方还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那昨天下午就在台风红霞停止编号的时候呢，在西北太平洋上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生成了。那预计呢白海豚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增强，未来五天对我国还没有什么影响。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1: 好的，胡小丹。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1: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

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年收入12万元以下群体，在享受6万元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等红利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少量缴税。 超过7成人群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成适用3%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会低效应进一步显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5度、 东经99.57度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发生后，西宁等地有明显震感。记者今天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其中义务教育阶段 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 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 据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 3900亿元， 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 2400亿元， 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 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 日韩股市28号承压下挫，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 4%。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6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佩加尔说，政府部门将开展摸底排查，根据文化遗产机构的脆弱程度进行风险分级，并将最易受威胁的文物转移到各地指定的安全场所妥善保管。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 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 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 威尔逊说，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 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此刻提示， 根据气象水文预测，受台风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 今天到8月1号， 广西大部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部分江河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山洪、岩溶内涝致灾风险较高，对并险水库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不利。根据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 决定自今天9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引发关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时期围绕中欧班列都有哪些新的安排
0: ？AI 外呼推销电话暑期集中爆发，智能机器。

0: 一起来关注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思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好的，郭鹏。
1: 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首先介绍了今年上半年的税费收入情况。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呢，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那么胡静林表示呢，这主要是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持续回升， 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的发展势头强劲。那么同期呢，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 4.5万亿元， 非税收入完成 1.8万亿元， 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那么在发布会上呢，我也观察到有几组数据非常值得关注。从税收数据来看呢，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 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呢是增长了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而且呢产业结构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和新产业销售收入呢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了1.7个和1.1个百分点。 那么此外呢，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也非常值得关注，相关领域的减免税同比增长了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呢较上年增长5.9%，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8.2%。 那么同时呢，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这个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今年7月1号起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 累计惠及2910万人。 郭鹏。那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
0: 围绕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的发展， 税务部门都有哪些新的安排和部署呢？
1: 那么总体来看呢，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呢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深入实施税费征管的强基工程，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有力的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的合规遵从明显提升。那特别是呢，税务部门将会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建议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涉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那么其中呢，正面清单有16条为合规开票划定了标准线，负面清单呢有28条为违规开票划定了警戒线，加力纠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 那此外呢，税务部门还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在政策适用管理方面将重点聚焦减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正面负面清单，确保呢政策红利能够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那郭鹏，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好的，李思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召开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来介绍一下关于中欧班列会上都发布了哪些最新消息呢？好的，主持人。中欧班列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 是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呢始终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也被誉为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那么10年来，中欧班列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云聪就总结了4个方面的效果，分别是向好、向上、向优、向实。我们具体该怎么看呢？有一些数据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呢，是这个重箱率，它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一个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份，中欧班列重箱率已经连续46个月保持在100%。那么从开行的均衡度来看，中欧班列回程和去程的开行比例是接近1:1，开行的结构可以说是更加趋于均衡。 那么从运输的时效来看，中欧班列运行效率不断。

的提高，运行时间是需要15天，那么全就可以到达了。那么十年间呢，中欧班列创新推出了全程就可以到达了。那么十年间呢，中欧班列创新推出了全程时刻表班列，也就是说像客车一样拥有固定的车次、线路、班期和运行时间，那么全程的运输时效缩短1/3以上，单柜的货值也增长超40%。同时在国际合作方面，与沿线的国家强化战略对接，签署了9份政府之间的多双边合作文件，有效地凝聚了沿线的国家发展合力。那么从我们普通的民众的角度来看，中欧班列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实惠呢？目前呢，中欧班列已经铺划了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一个通道网络。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6月份，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了，那么他们对空调制冷的是实现了需求式的这个爆发增长。那么中国空调在当地也是供不应求，美的、格力等空调厂商他们就把补货的通道从海运直接切换到了中欧班列，这样一来呢，运输的周期就从40天压缩到了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的一个快车道。中欧班列呢，也成为了沿线数亿民众的一个

0: 的发展呢，其实涉及多个部门，比如铁路部门、海关、多式联运等等啊。那么经过10年的发展，取得了哪些制度性的成效呢？
1: 确实是这样。首先呢是运输组织的创新优化。根据境内外的运输组织特点，将中欧班列最大编组的辆数由50辆提高到了55辆，每列的装载质量由2500吨提升到了3000吨，能力提升了10%。那么研发投用了中国铁路物流95306的数字口岸系统，铁路部门和海关部门密切合作，推广应用了铁路快通模式，口岸的通关时间缩短到了30分钟以内，最快的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其次呢是物流的服务提质升级。2022年创新开行了境内外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目前已经达到了年1000列以上的开行规模，全程的运行时间较普通的班列平均压缩了30%以上。同时还建设了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构建了需求提报、合同签订、提箱还箱、报关报检等一站式的综合服务平台。在境外17个国家布局了131个集装箱还箱堆场，覆盖了绝大多数的中欧班列的境外节点城市，方便客户用箱还箱。那么在多式联运方面啊，海关总署与国铁集团也探索建立出口货物、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联运的海关监管模式，将海关监管顺势嵌入到了国际多式互联的一个物流链，实现了海关监管的一单到底。什么是一单到底？也就是说，企业只需要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就能够实现起运地、换装地、出境地的全程申报，并且在起运地一次性的办理报关和货物的查验手续，可以实现一单到底。那么下一步呢，海关总署将密切关注出口铁公联运模式的应用情况，在铁公联运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并扩大至其他类型的进出口联运监管。主持人。
0: 好的。

0: 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进入到暑假，各类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让人非常烦恼哈。号码也越来越难以识别，不接吧担心漏过什么重要的电话，接起来呢却又是营销信息。
4: 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显得有些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报道。
5: 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6: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7: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6: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8: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6: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8: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6: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8: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就是这个线路上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上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

0: 拥挤，它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1: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2: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1: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0: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3: 昨天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十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举办，有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来听总台记者白廷俊、屈涵发回的报道。
4: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0000平方米，30余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进博会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8年累计吸引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万家次企业参展，意向成交额超5800亿美元。进博会不仅实现了展品变商品，更搭建了展商变投资商的桥梁，成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扎根中国的重要门户。参展商盛文浩：
5: 9年前的今天，我们对带着一杯新西兰好奶走进进博，走进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进口乳品的头部品牌。所以进博会搭建了一个多边贸易、多赢共赢的平台，它通过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循环，连接中国与世界两大市场。我们记忆深刻的是，不仅是九届进博会的见证者，更是满满的受益者。
4: 参展商谭莹莹：
6: 我们是这个进博会的全勤生啊，整个进博会倒计时100天的这个时间里面，还会跟进博会签下这个10年之约。进博会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连接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啊，同时的话呢，也是我们作为新品宣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舞台。那么今年我们当然也会去继续去参加进博会。
4: 就在同一天，第九届进博会招商路演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上海交易团跨境电商联盟举办进口食品亚太区分拨中心签约仪式，活动现场还设置进博会展客商对接长廊，来自进博会6大展区、创新孵化专区及境内外组展机构的64家参展商，与202家采购商深入开展了供需对接和洽谈合作，其中参与对接的世界500强和龙头企业共37家。采购商杨中超：
7: 进博会的话，其实我已经是全勤生了，基本上每届都会过来，那收获非常的丰富。因为我们作为采购商，之前相对来说去寻找海外的资源是非常困难的，那现在非常好的就是有这样进博会这样一个非常大，然后集合了非常多品牌商的一个海外的一些资源的一个平台，供我们可以在一个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做一个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空间，也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可以触达到他们。
4: 采购商孙江春：
8: 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参加了8年进博会，每一次参加进博呢，都感受到有很多丰富的商品进入中国。我们特地跟洋山纵宝区有一个做保税加工的工厂，做了签约仪式。那通过这个保税加工节点的一个改变，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整个贸易市场又扩大了，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跨境供应链的创新。 对进口商来讲，我们除了采购进口商品去做中国市场的对接，我们还可以应对跨境电商多渠道的销售，同时也可以转口去做亚太市场的覆盖。
9: 股市服务站，
1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1: 主持人你好，今天上午亚太日韩市场拉出中长阴线，AI 科技趋势再度争议反复。那 A 股指数上午也是下跌，以硬件为主的科技成长风格调整幅度较大。不过消费回暖，个股涨跌比还是较为接近。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为下跌37点，跌幅0.98%，收在3820点；深成指下跌483点，跌幅3.42%，收在13664点；创业板指跌5.37%，收在3397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跌4.03%和4.2%。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3278亿，其中上海市场6134亿，深圳市场7144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103家上涨，比1167家下跌；深圳市场1492家上涨，比1334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白酒以3%以上涨幅领涨，教育、饮料制造、食品加工制造涨2%以上，软件开发、农产品加工、旅游酒店、汽车整车等涨幅也在1.5%左右。调整前列是元件、半导体、电子化学品，跌幅在-4%上下。其他电子、其他电源设备、通信设备、小金属、煤炭开采加工跌幅多在-2%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0: 好的，王小亮。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云锦、韩雪、护月琪，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劲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劲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目前已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画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34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5度、东经99.58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青海连发两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西宁、兰州等地均有震感。目前，中国地震局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余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本届书博会掀起全民阅读又一高潮，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

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被捕的相关动向，日本有实质凭宪法精神。此凭宪法精神。此刻提示：这个暑期，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必须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国海上封锁发出警告，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已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特朗普称，如果谈判破裂，将恢复对伊军事行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能否说服白宫？
1: 伊朗回应商船遇袭，警告乌克兰将会付出代价。事件叠加当前地区局势，爆发更大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
6: 声明说，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

0: 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五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2: 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单方面执行，这是自然的，因此伊朗已经停止履行承诺。当时机合适时，我们会讨论未来发展方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朗绝不会在国家利益和安全原则上妥协。
1: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想强调，局势没有任何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及其给地区带来的不安全局势造成的。
1: 总台记者李建南。
3: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在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4: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到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0: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2: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
0: 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
2: 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
2: 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0: 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

0: 并在对伊朗堕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1: 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

0: 进行。最新的消息，来连线正在西宁的总台记者程和源。程和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掌握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主持人。今天上午的11:16和11:34，青海县是连续发生了这两次地震，青海多地啊都有明显的震感。我所在的西宁市也有清晰的震感。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两次地震发生前约30秒，我呢和身边的同事的手机啊都同时收到了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两次地震的震中位置是非常接近的，均位于青海县的境内。震中5公里范围内啊，平均海拔是在4497米左右，周边的20公里内啊是没有乡镇驻地分布的。50公里范围内啊，涵盖了青海的这个大河坝乡、紫柯滩镇等乡镇。那么从人口的数据来看啊，震中的20公里范围内人口是约1600人，100公里范围内啊约12万人，整体的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那么截至目前啊，我们暂未收到当地有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从当地反馈的情况来看啊，震中的周边震感非常的强烈。目前我们已经排查到了青海县的紫柯滩镇的大河坝流域的唐乃河乡出现了石块掉落还有尘土飞扬的现象。相关具体影响我们也在进一步核查中。那么在救援处置方面啊，当地的应急管理消防救援部门也是第一时间出动，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由于这次地震的震中啊，它是一个高海拔的地区，而且两次的地震间隔时间也比较短，后续我们也会重点关注次生地质灾害风险和群众安置情况。目前呢，总台记者也正在赶赴震中跟进震情的这个最新进展，最新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回报道。主持人。
0: 好的，程和源。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4: 乌克兰与伊朗，一个在东欧，一个在西亚，这两个国家既没有直接的历史恩怨，也没有领土纠纷。然而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这起袭击事件使得双方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也将远隔千里的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事前所未有的联系在一起。
0: 两场冲突会叠加乃至于爆发更大范围的军事对抗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7月25号凌晨，乌克兰军方在里海水域发动远程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高调宣称此次行动取得显著成果，声称打击目标包括一艘俄罗斯闪电级导弹艇以及多艘运送伊朗军事物资的货船。不仅如此，泽连斯基同时暗示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军事图像和数据，协助其对美军目标进行打击。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乌克兰的这一行动标志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显著扩大，将战火延伸至距离乌克兰本土超过1000公里的里海区域。在美国暂停轰炸伊朗的间隙，乌克兰为何突然袭击伊朗商船？在军事专家滕建群看来，乌克兰此举与俄乌战场的形势密切相关，泽连斯基意图将俄乌冲突的战火延伸至里海区域，同时乌方还希望借袭击伊朗商船向华盛顿纳投名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频频向乌方施压，要求对俄让步，乌克兰急需展示自身

0: 价值，以换取美方回心转意。
1: 从俄乌冲突战场上的情况来看的话，双方不仅在乌东地区进行激烈的正面的交锋，那么同时呢，至少在过去大半年时间当中呢，泽连斯基政府呢也不断的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重视目标进行了广泛打击，甚至认为呢是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能把这个战场引向里海，很显然可以极大的牵制俄罗斯的作战兵力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这次乌克兰认为呢，打击的是伊朗向俄罗斯运输包括萨奇德无人机在内的这样一些装备的一艘船，所以呢，他打击伊朗的船呢，主要针对俄罗斯。那么同时呢，也有向美国做投名状的这样一个考虑，希望能够拉住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进行博弈，也希望借此呢能得到包括以色列、包括中东地区国家的援助。
0: 袭击发生后，伊朗外交部25号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承担后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必须受到追究，此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伊朗将如何对乌克兰实施报复？滕建群认为，伊朗可能采取间接手段报复乌克兰，而非直接打击乌境内目标。
1: 从伊朗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打击乌克兰的境内目标呢，它可能在能力上有所限制，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导弹呢直接打向乌克兰，那么它会呢选择乌克兰海外的一些资产，可能会盯上呢最近一段时间在中东地区比较活跃的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无人机分队进行打击，同时呢还可能呢加大对俄罗斯的武器装备的提供，包括无人机的提供。
0: 伊朗警告乌克兰的冒险主义行为可能加剧地区冲突，而乌克兰则试图通过此举向西方展示其战略价值。事实上，乌克兰此前早已将目光投向了中东，不仅在国际上呼吁制裁伊朗，还向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多国派遣反无人机专家，协助构建防空体系以对抗伊朗无人机。各方普遍担忧，此次袭击是否标志着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合二为一。滕建群观察，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事外溢的趋势非常明显，但两场冲突大规模勾连的可能性有限。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立场呢，就是要控局，他肯定不会呢希望把这两场冲突呢并到一起。特朗普政府呢也在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加快谈判停火这样一个进程。从地区观点来看的话，尽管沙特对于胡塞武装发起了攻击，但是他的打击呢也是点到为止，毕竟呢他承担不起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比方说炼油厂、石油管道或者综合性的基础设施打击。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呢希望呢这两场冲突呢能够搅和在一起，使自己呢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很难呢落地。更多的国家呢是希望能够控局。
0: 里海袭击表面看是一次战术级别的远程打击，实则是一次精心计算的战略博弈。乌克兰在战场焦灼之际，通过打击伊朗目标实现了一箭三雕，切断俄军供应链，向美国示好，展示自身价值。然而，将两场冲突如此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也意味着风险的高度叠加。当俄乌战场与美伊对抗的边界日益模糊，任何一个误判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 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主要会分布在高空槽影响的东部和北部地区。预计呢，北欧和东欧等地都是有大范围的降雨出现的，小到中雨或阵雨为主。这其中呢，在挪威的北部、瑞典北部、俄罗斯西部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会有大到暴雨。而在欧洲的中西部呢，很多地方受到北非高压的控制啊，降水稀少，天气晴热。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会从西班牙、法国这一带向东逐渐增多。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中欧等地的最高气温也会升到30度以上了，不少地方还会冲上35度的高温线，一些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有40度以上。那从法国到柏林、捷克、奥地利的很多地方呢，最高气温都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同期的极值。城市当中，比如巴黎和柏林，最高气温呢都会达到40度或者是以上了，将会经历极端的高温天气。再来看一下美国，未来两天呢，美国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中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小雨或阵雨为主，局地会有中雨，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美国东北部还会有上一轮降水逐渐收尾带来的影响，像明天呢，部分地方是有大雨，局地有暴雨的，后天呢就基本减弱为中雨，局地有大雨了。气温方面，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正式开幕。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

地1327公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加力排查违规开票企业、空壳企业，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上半年共排查确认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近70万户，对其他约60万户采取规范引导措施，促进了经营主体数据更实、质量更优。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表示，今年上半年被排查出存在开票经济问题的企业，其开票金额同比下降37.7%。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定于8月17号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任党首。随着选举进入倒计时，三名候选人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前党首郑清来和宋永吉27号前往地方拉票，选战愈发激烈。新任党首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该党候选人提名权。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总领馆外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暑期进山必。

湿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那么如何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呢？专家介绍，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四是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1: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2: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斯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

0: 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第10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2: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1: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4: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3: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100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4: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3: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 86.3 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传伟指出，
4: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

0: 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策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1: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0: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1: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5: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6: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7: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坨子？头坨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沙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
5: 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
7: 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8: 我们长海县的县民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坨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统称为礁。广鹿岛这个矾坨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矾石一样，所以就叫矾坨子。这里就是黄纸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葛县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县。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葛县岛。头坨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来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八嫂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丈鱼，南部连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百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余下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5: 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皮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6: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皮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5: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6: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5: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9: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后

0: 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每到夏天，网络上就会流传瑞士人游泳上下班的视频。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瑞士真有人会游泳上下班吗？总台记者杨春在当地进行了探访，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3: 夏天的太阳刚刚升起，瑞士首都伯尔尼的阿勒河上就开始热闹起来。有人抱着防水袋走向上游，有人在岸边晒太阳。河边人们一个接一个跃入河中，任由河水带着自己飘向下游。宠物主人想带着小狗一起下河，但狗狗显然没有做好准备。有人边飘边聊天，有人熟练地划着桨板，有的驾驶皮划艇，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救生圈。整条阿勒河仿佛成了一座流动的天然泳池。蛇脑步行桥是阿勒河漂流的网红桥，不少人特意来到这里，跳到河里再走回来，就是为了多体验几次从桥上纵身一跃、清凉一下的快乐。
4: 一到夏天，这里就成了瑞士最热闹的一条河，也是传说中瑞士人游泳上下班的地方。但是到了现场呢，你就会发现，真正游泳上下班的人几乎没有，大多数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找一个凉快的地方，痛痛快快地游一场。
3: 阿勒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冰川，一直以水温低、水流急著称。如今随着气候变暖，这条冰川河流也越来越热。当地媒体报道说，今年夏天最热时早上六点，阿勒河水温就已经超过23摄氏度，下午4:50水温升至24.8摄氏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热浪正在改变瑞士人的度夏方式。过去最热的时候往往只有1周到10天，如今可以持续1个月。同时由于环保和古建保护，瑞士的空调普及率较低，许多住宅仍依靠遮阳、通风和风扇降温。漂流到了伯尔尼老城就结束了。理论上说，如果住在阿勒河上游，确实可以漂流到城里去上班。但所谓瑞士游泳上下班，其实更多的还是高温天气里，人们到阿勒河享受天然的空调。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5: 主持人依晨、郭鹏，编辑赵九霄、护月琪、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野火！
4: 拥抱野火，烟雨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8: 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city不city啊？好
11: city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
12: 而是必选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

0: 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介绍，中欧班列成功开辟跨里海国际运输，经土耳其进入欧洲，经俄罗斯圣彼得堡港到达德国等新运输路径，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韧性强的通道运输服务。此外，中欧班列推动形成班列加产业融合生态，显著提升了跨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西安、成都、重庆、郑州等城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等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五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7%， 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8.3%， 其中制造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15.5%， 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在增强。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中实行互免签证政策成为推动双方全方位关系成功发展的出发点。扎哈罗娃说，俄中互免签证政策有力促进旅游业发展，今年一季度旅游出行人数同比增长 50%。 当前双方互免签证期限延长至2027年底，成为双边旅游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7号宣布，佛得角队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对阿根廷队打入的远射，获评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这粒进球诞生于7月3号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32强赛，加时赛第103分钟。佛得角队1-2落后，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摆脱麦卡利斯特的防守后，右脚兜出一记弧线球，直挂球门死角，将比分扳为2-2。虽然佛得角队最终2-3惜败，但这脚世界波成为本届赛事最令人难忘的瞬间之一。此刻提示，今天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将正式开馆，为深圳建设世界级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再添一张文化新名片。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八大主题常设展厅，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其中包含中华古果、禽龙、禁鸟龙、鱼龙等馆藏精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青海连发两次五级以上地震，中国之声实时关注地震的最新情况。
0: 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块，登顶 A 股市值第一。存储行业深耕和超级周期行情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11:16、11:34，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接连发生5.7级、5.8级地震，当地震感强烈。那现在前方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请你来介绍一下目前前方的情况。
2: 好的。记者刚刚联系了星海县县城的群众，他们表示呢，当地的震感是比较强烈的，但目前房屋的状况良好，水电、通信一切正常。他还告诉我们呢，周边

0: 边，而距离镇中最近的温泉乡又一跑了出来。目前房屋的情况都还可以，周边暂时没有房屋跑了出来。目前房屋的情况都还可以，周边暂时没有房屋倒塌，水电通信也都没有受到影响。星海县消防救援大队方面的反馈，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的报警，温泉乡目前也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刚才群众提到的这个地震预警功能呢，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而且完全免费。开通的方法非常简单，多数的国产手机已经把这项功能直接嵌入了操作系统，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的设置，在搜索栏里面输入地震预警四个字，找到开关打开就行，那不用下载 APP， 也不用注册。如果您的手机系统里没有这项功能呢，还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办法，就是打开微信，搜索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允许通知和位置权限就可以了。主持人。
1: 好的，任梦妍。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资本市场昨天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昨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465.82%，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纪录，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的位置。这也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1: 这场瞩目的上市不只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更是 A 股市场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科创金融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这份资本市场给出的超高认可，又将如何化作产业自主突围路上的前行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3.31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7: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6: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准。

0: 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1: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 8%。 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1: 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晶圆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兴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稳步走得更远更稳。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是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短短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座当时人口超百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平地。
5: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列得整整齐齐，有的是一家几口排在一起，有的是同事同学排在一起，还有来不及取名的婴儿只能以某某之子、某某之女标注。他们无声地诉说着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而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4: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影响，遇难者的姓名大多依靠仓促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是全员遇难，没有人能够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唐山从未停止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6: 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 50

0: 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1: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跟这非常高兴。50年前，曾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曾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六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 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曾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吗？好像档案没找到吧？地址，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今年清明节，岑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
2: 他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课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课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曾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3: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 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课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课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万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 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4: 有一次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这些天。
0: 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5: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课、刊物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自由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近日，河南洛阳栾川一个景区的漂流河道旁，一场生死竞速紧张上演。一名10岁的小孩溺水陷入昏迷，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左亚琼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利用掌握的心肺复苏技能，成功将孩子救了回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郑州台记者屈鹏飞的报道。
6: 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就直接冲了上去。7月18号下午4点半，在河南洛阳栾川一处漂流景区的重点码头，正准备上岸的左亚琼忽然听到有人呼救：“有小孩落水了，快救人！”原来是一名10岁左右的小孩不慎溺水，被救到岸边后昏迷不醒。那一瞬间，左亚琼几乎没有思考，跳下皮艇便朝声音的方向狂奔，脚下的石头湿滑，他接连摔倒了2次。 膝盖磕得生疼，可他顾不上看一眼，爬起来继续冲。作为一名有着1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溺水后的黄金救援时间多耽误1秒，孩子的生命就多1分危险。冲到现场，左亚琼跪地，快速判断孩子因呛水导致暂时性昏迷，他双手交叠，开始心肺复苏。
3: 我就赶快观察孩子的呼吸脉搏，然后摸了一下颈动脉，也没有了，我就赶快给孩子做2轮心肺复苏。
6: 汗水顺着脸颊滴落，他保持着按压频率，大约3分钟后，孩子出现了微弱心跳。 又过了两分钟，

0: 心跳逐渐有力，面色恢复红润。他轻声提醒母亲，不断呼唤孩子的名字。不多时，孩子缓缓睁开眼睛，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1: 孩子的呼吸心跳逐渐恢复了，孩子生命体征也都平稳了。
0: 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连连竖起大拇指。孩子妈妈紧紧攥着左亚琼的手，不住道谢。左亚琼曾经是一名医生，现在在郑州航空港区教卫体局工作。他说，遇到这种危急的情况，他没有犹豫，而是顺着本心向前，义无反顾。
1: 救完之后，周边的人也都说你真厉害，然后孩子妈妈也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我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吧，也是一名预备党员，曾经又是一名医生，所以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去看着一个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0: 事后，景区经理张鹏特意从栾川赶到郑州，为左亚琼送来了一面写着“奋不顾身救孩童，舍己为人暖人间”的锦旗。
2: 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是有一定风险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把肋骨按断，所以说有些人碰到这种事儿就会避而远之。但是左亚琼女士呢，当时就不顾这些，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嘛，所以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表扬和学习的。
0: 在教卫体局，同事们提起左亚琼，说的最多的就是她的热心肠。同事丁阳说，左亚琼临床经验丰富，掌握急救技能和检验知识，办公室里谁有事儿，她第一个帮忙，谁问个看病的事儿，她都耐心解答，特别热心。大家对她这次见义勇为的行为一点都不意外。
3: 我觉得看似很偶然，但是其实就是亚琼自己医者本能的一个自然流露。我们单位的同事知道之后，都对亚琼表示了敬佩，然后我们单位呢也专门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我们也希望弘扬这种正能量，传递温暖。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渝长厦高铁核心枢纽长沙西站中区混凝土结构完成，车站建成后主要承担川渝华中地区至赣南、闽南、粤东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客流输送任务，是串联川渝、湘赣与闽粤地区间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枢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长沙西站位于长沙市望城区莫家冲，是长株潭三渚五府综合交通枢纽的主要客站之一，车长总规模12台22线，预计年旅

0: 集团长沙西站项目部质量部部长单振东表示，智慧赋能长沙西站中区构建精度达到了毫米级。
1: 我们团队全面运用 BIM 三维仿真技术，对每道工序进行预演模拟，精准识别风险点位，优化混凝土浇筑路径与支撑体系布设方案，并采用液压同步提升工艺，确保大型构件平稳就位，毫米级精准控制。
0: 与此同时，项目部建立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平台，将进度、质量、安全、物料等信息实时贯通。单振东说，
2: 实现了一张屏管现场，一道树控全局，这为高架层按期优质完工提供了硬核技术支持。从地下结构穿插作业到高架层全面贯通，数字化建造体系贯穿始终，为后续站房、装修、机电安装及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国家高铁网络的关键节点，长沙西站计划将会在2027年底全面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深度融入渝长厦通道，西接川渝，东连闽赣，是湖南对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门户。站房投入运营后，将会进一步强化长沙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辐射带动能力，推动长株潭都市圈形成半小时通勤圈、一小时经济圈。同时，长沙西站还与地铁城际市政配套工程一体化衔接，实现多种交通方式的零距离换乘。
3: 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3: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特发布此文件。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

契诃夫市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伤亡仍在核实。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日通报称，27号20点30分到28号6点30分，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远端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来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此刻提示：三伏天该如何科学补水呢？专家介绍，普通成年人群每日推荐饮水量1500毫升到1700毫升，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日饮水量可提升至2000毫升到2500毫升，单日饮水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老年人、儿童、脾胃虚弱人群，每日饮水量控制在1200毫升到1600毫升，全程遵循分次小口饮用原则，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日常不建议饮用冰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今天是世界肝炎日，这些肝炎防治知识你知道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外呼推销。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肝脏健康的话题。
1: 在日常体检和就医咨询中，很多人都会说，我身体没有出现乏力、腹痛、黄疸等不舒服的情况，就不需要检查肝功能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报道。
2: 专家介绍，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因为它没有痛感神经，只要还有 30% 的肝组织在起作用，就可以维持日常生活，而这时人体通常不会出现什么异常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介绍，
3: 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一般在肝细胞正常肝细胞损害超过 70% 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些它的临床的表现。乙肝病毒携带者、丙肝病毒携带者，还有早期的肝癌，这些病人都是可以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的，很多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说没有肝病。
2: 肝脏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它担负着分泌胆汁、新陈代谢、产生凝血因子的重任，也面临着病毒、酒精、药物等多种潜在损伤的威胁。一些重点人群建议定期做肝脏筛查，而不是仅凭体感判断自己的肝脏是否健康。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介绍，
4: 如果你要是有超重和肥胖的情况，可以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脂肪肝的一些情况。如果饮酒比较多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的检查。另外呢，我们特别重要的是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看看我们的转氨酶高不高，胆红素高不高，蛋白低不低。
0: 很多人体检做肝脏 B 超，看到报告上写肝血管瘤就很紧张，误以为是肿瘤，担心会恶变。那么肝血管瘤等于肝癌吗？需要医疗干预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肝血管瘤属于肝脏先天血管发育异常，是一团增生膨大的毛细血管聚集而成，不是癌细胞，不会侵袭，不会转移，几乎不会癌变。它的生长速度极慢，很多人几十年大小都无明显变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解释，
3: 血管瘤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它不会变成癌。对于血管瘤来讲，不是一发现就需要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它，一般小于5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只需要定期检查就可以了。如果大于5公分，特别是大于10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可能才有可能需要去干预它。
2: 那么对于肝血管瘤，目前都有哪些治疗手段呢？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介绍，
4: 如果超过了5个公分的血管瘤，其实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都非常的好，不管是介入的方法还是外科手术的方法，都能够帮我们去除掉这个血管瘤。
0: 我国最主要的病毒性肝炎是乙肝，按照国家计划免疫的要求，新生儿出生就要接种乙肝疫苗。那很多朋友就会问哈，乙肝疫苗是儿童专属疫苗吗？
1: 其实这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接种乙肝疫苗并不是新生儿、婴幼儿的专属，没有乙肝疫苗接种史的成年人以及一些重点人群也需要接种或者是补种乙肝疫苗。我们来听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的建议，
4: 在青少年如果要是之前没有过乙肝疫苗，如果他的乙肝疫苗接种并没有达到足疗程的接种的时候，是需要补种的。特别是青少年有时候需要集体生活的时候，当他的抗体低度已经比较低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补种乙肝疫苗。如果你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比较多的血液接触，比如说医务人员等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去检查一下你的抗体低度比较低的时候可以去接种乙肝疫苗。还有如果你的这个近亲属或者是密切接触的人有感染乙肝的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去定期监测你的乙肝的抗原和抗体的水平。那么如果抗体水平比较低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去做

0: 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本身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一部分人群，比如说 HIV 感染的人群，或者说使用一些化疗或免疫治疗的一些肿瘤的患者，抗体水平比较低，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
1: 很多朋友现在其实也都有了养肝护肝的意识，网络上也有很多养护肝脏的方法，比如说吃素养肝、吃药养肝、喝茶养肝等。那这些方法都靠谱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不少人越吃越清淡，脂肪肝却加重，吃素真的能养肝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认为，常年吃素并不一定对护肝养肝有直接的好处，反而可能因为营养摄入不全面而增加肝脏负担。
3: 比较极端的吃素，它可能不光不会养肝，可能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脂肪性肝病。因为我们就是肝脏了，它要合成人体需要的代谢的酶啊，包括这个蛋白质的合成等等。如果你的摄入物里面没有优质的蛋白，足量的优质蛋白，就会导致这些酶的缺乏，反而会导致这个脂肪的代谢出现障碍。有一种就是我们叫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的发生，就和长期吃素有很大的关系。
2: 还有很多人相信外力排毒有助于养肝，比如吃排毒胶囊能治疗肝病或养护肝脏，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指出，并不建议使用所谓的排毒胶囊。
3: 至于说那个排毒胶囊等等这些，它可能里边都包含有一些不明成分的中药，会导致病人的患者的腹泻或者正常人的腹泻等等这些情况，这些可能对于保护肝脏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因为这些不明成分的药物啊，会导致肝脏的药物性损害，所以说不建议用这些排毒胶囊。
2: 此外，现在一些中医养生茶在网络上卖得非常火，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关于这类养生茶，所有人都可以饮用吗？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分析，还是要以具体的医嘱为准。
0: 对于我们慢性肝病的朋友，如果要是使用一些中医药的来保护肝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您到专科医院去就诊，根据你的症型的情况来选择一个中医保健的这样一个方案来进行。我们不建议我们朋友啊自己就是没有经过我们中医的规范的诊疗和辩证，自己去长时间的去饮用一些保健品。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进入暑期以后，各类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等多个领域，让人不堪其扰。号码也是越来越难以识别，不接吧，担心漏过什么重要的电话，接起来却又往往是营销的信息。
1: 没错，而且呢，来电那头的声音显得有些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那么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报道。
6: 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7: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8: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 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7: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9: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7: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9: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7: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9: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商，就是这个线路商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商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7: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10: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7: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9: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5: 在技术效率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如何划定？在那些未被识别的通话背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11: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一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7: 除了

0: 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建秋认为，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隐匿性强，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身份，甚至可能无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
1: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你去识别它。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2: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

0: 分期。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能不能有可能更深一层？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那有一些确实是我自己也有需求的，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1: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曾建秋则从技术治理角度提出另一条路径，用智能体来治理智能体。
2: 我们可能有呼叫智能体，同时也会有规范的管理的智能体来治理。还有一些呢，别有用心的人，他要利用这个智能体呢来去做坏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需要了智能体呢去限制它。其实呢，有了智能体，它就能够分门别类的把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把它处理的比较好。所以我想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智能体对智能体能够处理好和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它的目标就是保障社会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能够保护用户或者消费者的权益。
1: 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3: 我觉得权责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上，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4: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再遭枪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日，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今年3月10日，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
6: 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升至3200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博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7日，联合国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日，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日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该国多地提供超14万份热餐和食品，受益人数超过2.3万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已开展超过2.7万次入户访问。哈克说，持续的国际支持至关重要。
4: 保时捷将在德国再裁员5000人，总台记者张云帆、刘婷婷报道。
8: 德国汽车制造商保时捷当地时间7月27日宣布，到2035年前将在德国进一步削减约5000个岗位，加上此前已经决定削减的约3900个岗位，保时捷在德国累计将减少约8900个岗位。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 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

还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据悉，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 2.06 万名员工。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 2024年，
1: 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 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 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 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 中方始终是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 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 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 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入伏以来，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如何在炎炎夏日寻找到一丝清凉安然度夏，各地都在创新和探索。
0: 在江苏南京玄武区，环卫部门为一线环卫工人试点配发空调马甲，通过科技创新改善户外作业条件，让炎炎夏日里的城市美容师感受到贴身的清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杨莹，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2: 上午9:30，南京玄武区鸡鸣寺路附近热浪蒸腾，保洁员刘祥兰正在路边作业，记者注意到他和几位同事身上多了一件特殊的马甲，外观与普通反光环卫服相差无几，但腰侧多了两个风扇，伴随轻微的嗡嗡声，阵阵凉风从腰间送来。南京玄武门保洁中队保洁员刘祥兰，
3: 它那个有档次的，有一档、二档、三档，高档的风力稍微大一点，凉飕飕的，有风的感觉啊，后面都吹得不沾身。
2: 入伏以来，南京市玄武区已经对一线环卫工人全面开放安抗驿站，发放清凉用品，同时推迟下午作业时间，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但保洁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为了避暑，他们扫一段路便躲进树荫歇口气，热得扛不住就跑去驿站灌凉水，吹会儿空调。对此，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决定换个思路，从环卫工人的自身装备入手，改善他们在高温下的作业体验。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大庄，
4: 在网上呢，我们刷到了一个空调马甲设备，这个马甲是有两个风扇，采取的是一个循环风的一个作用，穿上以后呢，始终有风。我们就是在玄武门鸡鸣寺解放门这边采购了一批，目前呢，使用效果反应蛮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对我们玄武区北片、玄武门、索金、红山和玄武湖街道呢一线所有辖区内的户外劳动者进行全面的配发。
2: 据了解，一件空调马甲的成本在130元左右。那么，这种装备能否推广到更多户外工种？记者注意到，苏州出现了一款类似的冰马甲制冷衣，重量只有1.3公斤。这款制冷衣采用的是一种相变材料，在25摄氏度以上环境中可以自动释放冷量。冰火源苏州储能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居家伟。
5: 把这个材料包裹在这个衣服里面，就使用之前对它进行冲冷，相当于水冻成冰了以后把冷量储存在这里，然后高于25度以上你穿出去的时候，它那个材料会从固体又融化成液体，然后它这个冷量就释放出来了，能维持3个小时左右。
2: 目前这款制冷衣已在全国多地景区乐园投放共享租赁柜，扫码即可租用，每小时9.9元。下一步企业计划面向工程建筑、交通行业的户外工作者定向销售，并为不同工种设计了适配的制冷方案。居家伟，
5: 高温工作的他们有些就工作时长比较长，有考虑给他们那种替换型的，3-4个小时冷量释放完了，可以有另一套替换芯可以换上，然后再继续保冷。
1: 面对高温炙烤模式，寻找一处清凉惬意的避暑地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刚需。在安徽芜湖，传统茶馆正悄然转型，变身为集文化体验、轻餐饮休闲、社交打卡于一体的复合型茶空间。
0: 在避暑经济的催化下，茶室这一传统业态正通过场景革命与模式创新，成为夏日文旅市场中异军突起的黑马。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芜湖台记者李旭的报道。
6: 在芜湖神山公园附近，一家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茶馆藏身于充满烟火气的巷弄中，古朴典雅的茶室装饰让人体感温度。

0: 日午后登上茶单，客单价控制在30至50元区间。登上茶单，客单价控制在30至50元区间。亲民定价吸引了大量年轻客群和外地游客。部分茶室还在晚间引入相声、评书、戏曲等演艺活动，将下午喝茶、晚上看戏打造为夏日新时尚。茶馆负责人何培培：
1: 现在到我们家来啊，不仅仅是品茶，还有很多芜湖的地方小吃，像豆干、小笼包啊等等。
0: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多元需求，芜湖城市茶室正积极探索茶加 N 复合模式，打破茶馆只供茶饮的惯例，融入特色小吃和中式茶点，延长顾客停留时间。在滨江公园附近的一家新派茶空间，记者看到菜单上除了祁门红茶、太平猴魁等本地名茶，还搭配了精致的中式酥点和时令果盘。茶室负责人王慧：
2: 以前来的客人喝一壶茶一个多小时就走了，现在有了这些特色茶点的搭配，他们平均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3个小时，客单价也从原来的30-40元提升到现在的60-70元。
0: 在城中一些闹中取静的空间，一些茶室将品茗与艺术手作、静心沙龙结合，打造让身心降温的疗愈空间。参加完一场静心茶会的市民李女士对记者说：
3: 周围的氛围很好，手机静音了2小时，感觉积压的焦虑都解开了。
0: 从古城老宅的烟火气到滨江夜色中的微醺，芜湖的茶室正在用创新重新定义喝茶这件事儿。当避暑遇上新业态，这些承载着茶香与凉意的空间，不仅为江城夏日增添了别样韵味，更成为城市消费活力与文化创意的一扇窗口。
4: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全国优质避暑气候资源地名单，长白山入选全国45处森林康养型精品避暑胜地，成为天然避暑好去处。
5: 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只有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赵丹阳的报道。
6: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鹤镇海拔750米，显著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持续的环流山谷风，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广受海外游客青睐。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赏澄澈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绿渊潭、长白瀑布水体清冽，冰水泉常年恒温6.5摄氏度，有效缓解了盛夏暑热。韩国游客郑贤子表示：
7: 天地间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那些被风吹拂的景象辽阔而壮丽。
6: 韩国游客李明珠和金明顺说：
7: 太喜欢这里了，这里很自然，没有人工干预的感觉，食物也很美味，这个温泉蛋特别可口，有弹性，蛋黄香味浓郁。
6: 挪威游客卢卡斯：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虽说挪威也有绝美的峡湾之类的自然景观，但长白山的景致格外震撼。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除核心景区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亲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经理刘广红：
8: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多数外籍游客会预留2至4天的长线深度游览。
6: 白天游览山林，夜间还有丰富的休闲选择，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鹤镇的夜间游玩项目拉长了避暑消费链条。镇上恩都里文旅综合体免费开放，聚集68家特色商铺，街区巡游演出、火舞表演、烟花秀每天轮番上演，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星空露营项目同步运营，夜游打卡点

0: 韩国游客李军。
1: 长白山也热闷，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云顶市集商铺经营者池丹，
2: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3: 为了给市民游客送上夏日清凉，福建泉州多处点位布设冰凉驿站，冰凉贴文创手摇扇、非遗解暑清茶、矿泉水等消暑物资免费发放。市民游客都可以就近前往领取，一站式感受泉州专属的夏日纳凉服务。我们马上来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黄俊洲你好，来介绍一下市民和来泉游客要如何能够参与清凉驿站、冰凉驿站公益服务呢？这个驿站的具体服务点位分别都设置在哪儿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次冰凉驿站是统筹兼顾了外地游客的出行动线，以本地市民的日常活动范围，全域多点均衡布局，方便不同人群就近歇脚纳凉，领取清凉物资。 各驿站消暑物资均为每日限量供应，领完即止。那么全程领取点位是涵盖了交通枢纽、古城、市宜、文博片区各县市区的核心文旅商圈的三大板块。那么其中交通枢纽点位是设置在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和泉州动车站。那么机场内是设立了常态化的冰凉驿站，动车站服务区域配套专属补给点，中心市区则是依托市宜资源布点设位。 是覆盖了西街、中山路、抚文庙等热门的游览区域，具体是包括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在开元寺内；泉州天后宫、泉州抚文庙、泉州市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五大点位是常驻了冰凉驿站，依托古厝和文博场馆打造固定的领取场所，让游客一站解锁清凉玩法。那么在炎炎夏日，这些消暑物资既能带来清凉，也让游客是感受到了泉州人的爱心和热情。 那么在县驿站点是分布在洛江仙宫山风景区、泉港区文化中心等各县市区的热门文旅打卡点，覆盖了本地居民休闲、短途游客游玩主要区域。全域站点连通起交通出行、古城游览、县域游玩等全流程。据了解呢，市民游客现场打卡拍照泉州，分享到社交平台，就可以免费领取清凉消暑物资。 另外，我也了解到，本次活动是将持续到8月31号，贯穿暑期一个多月，是完整覆盖了盛夏的高温时段，以遍布全城的清凉驿站为载体，把消暑便民服务是送到了群众的身边，用实实在在的清凉福利为广大市民和来泉游客营造了舒适安心的夏日出行环境，让温情凉意伴随每一段泉州旅途。主持人，
2: 好的，黄俊洲。
5: 近来，西安也是持续高温天气，各大商圈景区纷纷推出送清凉便民举措，免费补给纳凉休憩服务，全方位覆盖游客，用细致服务给市民游客的情绪价值拉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6: 免费发冰棍喽！
7: 欢迎来到华清宫啊！
6: 午后3点，烈日当头，华清宫景区胶原丽一派清凉景象。 工作人员有序为往来游客免费分发冰棍、西瓜，游客自觉排队领取解暑福利。游览步道沿线增设的雾森喷淋降温装置，持续喷雾，吸蜜水雾，驱散热浪，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外地游客韩女士，
8: 吃了老冰棍，即使天气很热，但是心里边感觉得很清凉，很好，
6: 就还有喷雾啊，大家也不觉得很热。
9: 天津游客苑先生，
10: 能感受到景区以及陕西人民的这种热心周到的安排，让所有的这个游客从心里边感觉到这种清凉就席面而来。
6: 景区宣教部工作人员张涛介绍，除消暑服务外，华清宫同步推出多项暑期惠民福利，兼顾游玩体验与文旅消费活力。
11: 从今年的6月9号一直到8月31号，整个暑假期间，全国中高考考生凭着准考证还有身份证能够免费入园，而且无惧《长恨歌》还有票价上的优惠。全国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观演《长恨歌》演出。
1: 那还有我们的经典活动背诵长恨歌也可以免费游览我们的皇家园林，时间延长到了整个暑期。
2: 除了景区清凉暖心上线，西安的各商圈游乐场也同步解锁夏日消暑模式。在钟楼游客服务区域，高温天气里，这里成为外地游客临时纳凉驿站，全天候开放休憩专区，免费提供充电设备、饮用水、文创伴手礼均可免费领取。山东游客雷先生，
3: 特别是就是我收到的就他们本地这种应该是属于特产的这种肉夹馍的冰淇淋，就很让人很意外
5: 很惊喜，在夏天的时候送了一股清凉，还有他会给我一个这种西安本地的一个攻略，这就让我在西安旅游就省了很多事情。天台这块到了晚上的话，它这里夜景啥也很美，可以和钟楼互动啊，既舒适也惬意。我跟你说，
2: 西班牙游客爱娃
6: I love 西安。
7: 继续走，我们来到江苏南京，这里也通过场景上新、政策赋能，全方位激活夜间经济和夏日商文旅体展演，融合消费新动能。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汪子夏的报道。
8: 这个夏天，南京将围绕新潮体验、文旅融合、市井烟火、品质乐享其中开展，促消费活动1000余场，联动全市各大商圈、街区、景区、场馆、市集和郊野空间，打造一座越夜越精彩的消费之城。发布会现场，南京精选36个全市文商旅体展演亮点项目，正式推出6大主题消费玩法，全面覆盖餐饮美食、景区街区游览、商圈消费、演艺演出、体育运动及乡村游等多元业态。从狮子桥啤酒嘉年华烘托舌尖烟火，到老门东运动嘉年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多元业态各有侧重，错位互补，进一步推动夜间消费热度成效升温。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夜泊金陵10大精品夜游线路，包括风雅情怀国风古韵线、博物奇妙文博沉浸线、活力赛事市井烟火线等，覆盖夜游、夜宴、夜演、夜购、夜宿、夜展、夜游、夜见8大业态，精准服务外地高端游客、研学团队、青年学生、赛事球迷、本地市民、自驾家庭等6大客群，实现南京夜间文旅从单点观光向全域体验、从短时打卡向深度旅居的全面升级。南京门东历史街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媛媛，
9: 今年的运动嘉年华，我们第一个是足球，联动了我们300个孩子、15所学校，然后一起来做的这样一个3v3足球，也是助力今年我们的苏超。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滑板赛，然后是我们的在我们的城墙下做我们的这个篮球，然后同时还我们有匹克球，还有我们的低空扁带，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会在这2个月中间我们去做。我们想把这个运动做到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和全民普及。
10: 近日，武汉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环线列车夜游黄鹤楼特色文旅活动。环线列车贯穿武汉3大交通枢纽，横跨2江水域，串联多个城市核心地标。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你好彭瑞，夜游黄鹤楼环线列车活动具体有哪些特色的内容呢？
4: 是这样的，7月26号晚上18:19，5858次环线列车准时从武汉东站始发，窗外2江灯火渐次点亮。这是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黄鹤楼景区打造的流动式黄鹤楼夜游分会场。列车贯通武汉东、汉口、武昌3大交通枢纽，横跨长江、汉江2大水系，开阔的视野让旅客坐在车厢里就能尽赏2江绚丽夜景。本次活动呢，挑选黄昏至夜间黄金观景时段开展，一方面是傍晚之后气温更宜人，体感相对凉快，另一方面2江四岸灯光秀次第点亮，江城武汉的夜景氛围感十足。而本次主题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沉浸式体验，旅客坐在车厢内，一边沿途欣赏长江大桥、黄鹤楼等城市地标夜景，一边聆听志愿者结合实景开展人文宣讲，了解黄鹤楼文脉与江城历史。有市民感慨，第一次坐环线列车，以前逛景点只能定点观看，坐着火车沿途欣赏武汉的很多知名景点，感觉特别新鲜。列车停靠站点期间，大家还可以参观文创展区，选购黄鹤楼特色文创产品，实现观景研学打卡一站式体验。整场活动全程穿插国风小型演出， 诗词诵读、国风歌曲、传统器乐演奏轮番登台。车厢呢，也以黄鹤楼、长江大桥、编钟、梅花等本土元素打造国风布景。车内悬挂主题吊牌，车窗张贴地标贴纸，还专门设置了国风打卡点，整体布置兼顾通行安全与观赏氛围，形成车内品国风古韵、车外观江城夜景的双重游览感受。据了解，下一步铁路部门还将和本地的文旅部门合作，深度挖掘环线列车资源，持续推出轨道文旅特色项目，丰富武汉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主持人。
10: 嗯，好的。
6: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3: 北京时间14: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在20分钟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均位于兴海县境内。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共集结7支陆地搜救中型队、1支战勤保障队赶赴震中，共计603名指战员、19条搜救犬、190辆消防车以及装备器材物资4.9万余件套。海南支队、兴海大队共派出前突小队7车29人，在震中及周边地区进行排查。截至目前，现场无人员被困，暂未接到地震相关报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

坚决捍卫国家边境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对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威胁绝不姑息。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卸任领导层及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称赞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并重申其致力于实现在俄乌冲突中的

手段来对付俄罗斯人民。他强调，没有人能够击垮俄罗斯人民，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当地时间27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发布消息称，墨西哥城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南部、湖北中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云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时间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
1: 声明说，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任何威胁，将会做出回应。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3: 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单方面执行，这是自然的，因此伊朗已经停止履行承诺。当时机合适时，我们会讨论未来发展方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朗绝不会在国家利益和安全原则上妥协。
2: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0: 关于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我想强调，局势没有任何改变，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这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及其给地区带来的不安全局势造成的。总台记者李建南。
1: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3: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意给外交努力留多长时间时，他表示，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在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3: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3: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付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

0: 此前，胡塞武装发表是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应。
1: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
2: 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
1: 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2: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
1: 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2: 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4: 新闻进行时，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5: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斯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斯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10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

0: 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2: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1: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4: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3: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百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4: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3: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 86.3 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

0: S 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司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川维指出，
1: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司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策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0: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1: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0: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3: 来关注体育方面，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贾京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
4: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篮球方面。在今天晚上的7:30呢，会进行国青男篮的热身赛，由中国的 U18 男篮对阵纽纳华丁闪电队，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支队伍。此次赛事呢，汇聚了4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青年篮球队伍，这也是中国的 U18 男篮在今年夏天的一次比较重要的国内实战练兵。4支队伍呢，会采用单循环的赛制，在3天内打6场国际对决。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网球方面的华盛顿网球公开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5点，中国选手双俊成迎战持外卡参赛的日本名将锦织圭，双方呢展开激烈的3盘鏖战。双俊成呢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没有守住优势，被对手逆转3盘。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中国选手王欣瑜会对阵美国选手帕雷哈。这帕雷哈呢是一位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排在300名开外。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的焦点战。双方的职业生涯呢是有过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女单的半决赛，当时呢郑钦文是鏖战了3盘最终取胜。那么在 WTA 巡回赛上呢，这是两个人首次交手，首轮的较量呢也是充满了悬念。目前呢伊埃拉的世界排名是在世界前30，而郑钦文呢已经来到了100名开外。对于郑钦文来说呢，想要重新回到顶尖的赛场，拿下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关键。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伊埃拉最近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竞技排名呢也是逐步的上升，这场比赛呢可能会很焦灼，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贾京阳。
5: 海洋服务站，
6: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 这两天我国庆海

0: 的海域中呢，只有南海会有2米左右的浪区波动，而浪区的强度有限，并且离岸较远，对建岸海域影响也是非常的有限。那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中，渤海、黄海、东海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今明两天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是1.3米以下的清到中浪，巴士海峡有1到1.5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是0.8到1.3米的清到中浪。建岸城市海域中，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以及江苏建岸海域，今明两天的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是小到轻浪为主。那么浙江和福建建岸海域呢，昨天还会有中浪起伏，而今天以上海域也都告别了中浪。那今明两天在浙江、福建建岸海域浪高都在1米以下。建岸城市海域中，只有在广东的汕头和海南的三亚，今明两天呢会有超过1米的轻到中浪。那提醒在以上滨海出行和小船出海要注意风浪影响。另外，目前我国从北到南的近岸海域水温都在24度以上了，那其中上海、福州、北海和三亚海域水温甚至达到30度。在中伏时节，海况又不错的情况下，下海游玩感觉还是会很舒服的。不过提醒您，在滨海游玩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表明乌伊关系紧张升级，以及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进一步相互影响，但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点34分再次发生5.8级地震。目前兴海县城社会秩序总体平稳。记者采访了解到，地震发生时，西宁市、兰州市有明显震感。目前青海省地震局现场工作队已赴震中了解灾情。据消防部门介绍，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的信息，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了解中。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约翰·索尔27号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一家法院上周末发布的禁令，允许联邦机构执行一项限制邮寄选票、强化选民身份核查的总统行政令。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3月31号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决定，把巴西亚马孙地区两座古老剧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巴西世界遗产总数达到26项。巴西政府表示，两座剧院共同申遗是因为它们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体现了亚马孙地区融入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的共同愿景。此刻提示，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本周北京被牛舔的湿热感将一直持续，桑拿感突出。今天到30号，北京大部地区晴朗再现，午后西部和北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3到34度，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防暑防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国家数据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最新筹备情况。本届大会上，一批算力、人工智能、数据流通领域的创新成果、行业标准将集中对外发布。报道。

0: 30日在贵阳举办。今年主题为磁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广东省担任主宾省。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余英在发布会上介绍，
1: 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活动期间，国家数据局将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及实践案例等20多项重要成果，开设2026超级智能体大赛、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共创等7场行业创新赛事，覆盖数据要素应用、大模型创新等赛道。
0: 余英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举办好数博会，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也是纵深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做强做优数字经济的关键举措。据悉，本届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6万平方米展区汇集3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智能体、算力基础设施、数智工厂等前沿技术。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罗强表示，
2: 2026数博会的3大特点就是大融合、大创新、大联动，实实在在地为企业搭平台，为产业拓空间，为项目找沃土。在产业对接上，准备举办21场对接交流活动，还专门设置了国际数据交流专题展区。
0: 贵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宏介绍，展会期间 AI 导览、无人驾驶接驳、人形智能体互动等各类智慧应用将投入使用，让前沿技术可观可感，各界将依托数博会平台打通数据供给、流通、应用全链条，持续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4: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从税收大数据来看，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6: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是7.1%，其中制造业的增长是7.3%。那么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工业设备的投资总额呢也同比增长了9.8%。可以看出来，这个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5: 今年以来，一些体现效益的价值量指标得到改善优化，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等因素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同比增长5%。此外，绿色发展也在加速。
6: 上半年生态

0: 固和环境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6.9%，以风光水和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7.1%，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达到了38.8%，比去年同期啊增长了3.8%。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1: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着力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2: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其中正面清单16条，为合规企业划定标准线；负面清单28条，为违规开票划定警戒线，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1: 此外，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2: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将扎实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准备工作，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宣传教育司司长裴晓飞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5: 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的平均浓度呢是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比例82.8%。同比上升4.5%，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的比例为1%，同比下降0.5%。
4: 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列5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施行。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表示，将以法典确立的一系列新制度、新规则为依据，细化配套措施，推动补齐制度供给短板，打通制度衔接堵点，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6: 法典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框架，我们进一步细化了配套措施，完善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技术标准体系，持续指导地方做好案例的实践，推动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科学、有效的修复。
7: 10年前，统一品牌的中欧班列从中国8座城市首发，拉开了亚欧大陆经贸互联互通的新篇章。10年后的今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驼队。
3: 在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中欧班列十年来的发展成就与未来规划。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被誉为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十年来，中欧班列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用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关键词概括了十年来的发展成效。
8: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从开行均衡性看，中欧班列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
4: 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22列，年均增速超 30%。梁林冲表示，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在运输效率方面，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推出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
8: 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4: 十年间，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内6大口岸的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9: 目前呢，6个口岸的单日交接车能力达到了184列，比十三五末提高了54列，提升了41%。
4: 在谈到中欧班列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实惠时，梁林冲表示，中欧班列已成为沿线人民的购物车。
8: 中国消费者可以直接选购西班牙红酒、荷兰奶酪等欧洲优质商品，欧洲民众也可直接购买中国制造、智能家电、日用百货等。通过中老铁路加中欧班列，国内老百姓和欧洲消费者都品尝到了新鲜实惠的榴莲、山竹等东南亚特色水果。
4: 十年跨越山海，中欧班列从一条条线路编织成网，从简单的货物运输升级为产业与人文交融的纽带。面向未来，这条钢铁丝路将继续驰骋在亚欧大陆上，为沿线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正值汛期，如果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可能造成无地面网络信号。那这种情况下，公众如何及时的求助呢？日前，河北应急管理部门采取应急通信新手段，公众可以将手机直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用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 曲冠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北斗短报文这个应急通信的新手段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吧？
13: 好的，主持人。那么北斗短报文呢，也称为北斗卫星短信，它是极端场景下对外联络的一种通信手段。它不依靠地面网络，不需要换卡换号，而是连通卫星就能够发送求救信息以及报送位置，关键时刻能救命。那么北斗短报文呢，它具备三大特点哈。首先呢，就是它的信息独特性，因为它是通过卫星来实现位置数据以及文字的发送。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入口的通用性，它不需要下载 APP， 从短信入口就能够发送。也就是说，对于接收方，然后没有终端的特别的要求，就是普通手机就可以来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终端的适配性。那么目前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电信都支持多款手机终端实现北斗卫星的短信功能，而且呢，这个适配终端也是在陆续更新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7: 那想要开通北斗卫星的短信，公众将如何操作呢？
13: 那么用户想要使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呢，首先需要核验的就是手机是否支持这个功能。那么就是官方也是发布了一个适配机型的清单，大家可以对照清单然后来进行一个查询。那如果说自己的手机支持这个功能的话呢，就可以开通北斗卫星短信业务。那么用户呢，在完成业务开通以后呢，就可以来启用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了。那么就是我们打开自己的这个手机，在系统里面有一个设置，然后点击卫星网络，再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然后有一个立即前往的字样，点击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呢，就能够编辑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当然了，那个不同的手机机型呢，操作界面可能会略有区别。那么如果有疑问呢，也可以拨打这个运营商的服务电话进行一个咨询。那么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以及河北联通，在汛期期间呢，为河北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那么汛期呢，是免除社会公众用户的北斗短信月租的，不使用是不收取费用，如果说使用呢，则是按条来收费，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7: 好的。
12: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4: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芯片、半导体、通信电子等跌幅较大，盘中呢，消费等蓝筹呢是有所支撑。上证综指震荡后呢，是险守3800点整数关，以下跌44点，跌幅1.16%，收在3813点。深成指下跌639点，跌幅4.52%，收在13509点。创业板指是跌7.35%，收在3327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跌6.33%和5.94%。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0258亿，其中上海市场9497亿，深圳市场1076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067家上涨，比1208家下跌；深圳市场1332家上涨，比1499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白酒、教育、饮料制造板块上涨超过2%。食品加工制造、汽车整车、农产品加工、软件开发等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半导体跌幅达6%，元件、电子化学品跌幅超过5%，其他电子、通信设备、其他电源设备、小金属，跌幅在4%-3%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2: 好 City 啊！
2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据英国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后的六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01，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52度、东经99.52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发布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1/3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多数调查对象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阐释清楚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的。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来最低水平。

偶尔熬夜，千万不要在熬夜时摄入高糖高脂的食物，这样做会在扰乱肝脏代谢节律的同时加重肝脏代谢负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国家文物局今天上午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进行解读。具体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共9章33条，规定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的概念界定、管理方式、管理流程和具体要求，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提供系统明晰的制度保障。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强烈需求与期盼，办法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说，
3: 办法借鉴数据治理领域的先进理念，提出了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和计量的要求，原始数据留存在文物管理机构或存储中心的安全域内，不直接对外流转，经过标准化处理形成的质量可靠、非涉敏、非涉密、权益归属清晰的加工后数据，则通过分级服务机制面向社会开放使用。
2: 在主动公开方面，由于实体文物受到展厅容量、开放时间和保护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部长期展出，而数字资源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把有限的线上展陈延伸为全天候公共文化服务。罗静说，
3: 办法要求国有文物管理机构通过官方网站等平台有计划、有步骤的主动公开文物高清数据以及数字展览等内容，满足社会公众浏览、欣赏、学习的使用需求。
2: 在非营利性授权方面，办法要求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按照非营利性原则明确使用范围，并向社会公布，通过授权方式提供相应的文物数据。罗静举例说，
3: 比如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名画记向公众开放馆藏书画文物高清影像，并将其与学术论文等资源进行关联，同时设置明确的使用授权入口，为专家学者和文博爱好者开展学习研究提供专业支撑。
2: 在经营性活动授权使用方面，如何满足商业展览展示、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影视动漫制作、广告宣传、游戏开发等盈利性需求，罗静说，
3: 办法规定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根据使用方申请协商确定授权使用范围和服务。

0: 无费用提供相应的数据。
1: 办法以制度形式确认了国有文物管理机构与高新技术企业、文创机构等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关系，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生产和经营等活动，构建了基于文物数据和应用场景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范式。
2: 接下来播出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报告称，当地时间当天16时27分，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7。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进入暑期以后，各类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让人不堪其扰。号码也是越来越难以识别，不接吧，担心漏过什么重要的电话，那接起来又确实往往是营销的信息。
1: 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显得也有些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报道。
2: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3: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4: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面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3: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5: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3: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5: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3: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5: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就是这个线路上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上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3: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4: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3: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5: 线路商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在技术效率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如何划定？在那些未被识别的通话背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6: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3: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建秋认为，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隐匿性强，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身份，甚至可能无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
7: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你去识别它。
3: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8: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3: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6: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 能不能有可能更深一层，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那有一些确实是我自己也有需求的，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3: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曾建秋则从技术治理角度提出另一条路径，用智能体来治理智能体。
7: 我们可能有呼叫智能体，同时也会有规范的管理的智能体来治理，还有一些呢别有用心的人，他要利用这个智能体呢来去做坏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需要了智能体呢去限制它。其实呢有了智能体，它就能够分门别类的把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把它处理的比较好。所以我想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智能体对智能体能够处理好和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它的目标就是保障社会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能够保护用户或者消费者的权益。
3: 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8: 我觉得权责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些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上了解到，示范区开发者联盟经过最新一轮扩容，成员已经突破百家。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也在昨天正式启用。示范区还同步发布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和首批人才需求清单，广发招贤邀约，持续为示范区跨区域科创与产业协同、片区开发、功能培育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报道。
9: 当天启动的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由振起共建，依托相关龙头企业在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具身智能、公共算力服务底座等优势资源，支持基础研究、场景应用、原始创新、未来产业和开源创新等，旨在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打造新型研发机构和高质量孵化器。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负责人王大伟：
10: 我们的企业在这一次人工智能转型的过程当中，在工业自动化、工业智能化甚至是数据智能化里面都有非常大的诉求，我们通过跟头部的技术企业的合作，包括跟高校以及相关的技术拥有者、开源开发者大量的合作，我们希望把已经在实验室里的、在大学校园里的这些技术能够让它转化为我们企业我们有需求方听得懂的这样的场景语言，直接为企业所用，完成技术和场景当中的桥梁的工作。
9: 目前覆盖企业、高校、专业机构等多元主体的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历经多次扩容，成员已增至102

0: 二家，联盟以场景开放和龙头企业带动为抓手，持续整合优质资源，近三年促成签约资金近400亿元，今年已发布163个重大项目。示范区开发者联盟轮值执行长单位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表示，联盟将围绕示范区重点产业赛道，聚焦算力枢纽、绿色低碳、水上示范区等重大场景需求，持续导入资源，推动创新链、供应链进一步向市场开放，让更多创新主体参与示范区建设。
1: 政府机构来引领，同时呢，有高校、科研院所各个领域的龙头企业，资产总规模超过44万亿，产教研协同联动，既靠市场的驱动机制，同时呢，也有共同的视野、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继续围绕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人才聚集、生态保护，推动绿色生态和科技创新协调联动发展。
0: 为进一步集聚科创人才，本次大会期间，示范区还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示范区特色产业体系发布了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共梳理出120个急需紧缺岗位。示范区内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两区一线也以目录为基础，同步发布首批人才需求清单。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营商和产业发展部部长朱政委：
2: 随着这几年发展迭代升级，示范区的产业结构呢，已经走向了向高向新发展，重点聚焦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包括新材料。

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台风红霞停编了，但是它残余的涡旋影响啊还没有结束。那受其残余涡旋和西南季风气流共同的影响呢，今天在湖南的北部、湖北中部、河南西南部等地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预计呢，红霞的残涡会维持到今天的白天，明后两天呢，华中这一带的降雨就会

0: 充足。那强对流天气啊，大多是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而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这一带，处在暖高压的北侧，冷暖交汇，也会出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黑龙江的部分地方呢，要防范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午后，黑龙江中东部这一带，水汽能量条件、动力抬升条件、垂直风切变条件应该说都是比较好一些，所以部分地方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并会伴随着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提醒当地的朋友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嗯，好的，小丹。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我们再次督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

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我认为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发生了那很好，如果没有发生，我们就恢复到2天前的状态。他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此刻提示，近期人员被困山中遇险受伤的事件时有发生，消防部门提示户外爱好者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山体或不熟悉的山路探险，更不要夜间徒步独自进山，出行前务必提前规划线路，了解当地地形和天气情况，并告知亲友行程安排，登山时一旦迷路或遇险，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留在原地等待救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文件作出解读。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呢？
2: 好的，一鹏。那产能过剩呢，是市场经济当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呢，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那么产能是否过剩，取决于供需关系，在产业生命周期中是动态调整的，供需平衡也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全球化时代，国际产能增减与全球供需的变化也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在技术变革的过程当中呢，新兴产能创造新供给，就有产能冗余，出现阶段性、结构性供需失衡。经市场机制调整，那这个供需的格局呢，就会向新的均衡状态收敛。那目前全球尚未对产能过剩的概念形成广泛的共识，各界对产能过剩的问题呢，也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国际组织均未做出官方的定义。那么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大国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塑，那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呢，就对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贸易和这种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为了澄清有关的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商务部今天就发布了这份文件，也就是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一鹏。
0: 那么对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份立场文件做出了怎样的表现？

0: 菜呢？
1: 好的。那这份文件呢，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分四章正文部分，那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的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合作开放当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文件也指出，产业补贴与产能

0: 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那这份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来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那文件也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呢，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的风险。李鹏，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泽华。
2: 教育部今天表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开展，万千学子陆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入集中受理期，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贷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4: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3: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这就能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
5: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3: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进一步建强学生资助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相关数据，主动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持续提高资助工作能力水平。
6: 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现在正值暑期高温时段，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增多，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期。连日来，江苏各地借助科技手段加强巡查处置，补齐水域管控的盲区，全方位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8: 江苏大地水网密布，河湖纵横，尤其是乡村开放水域点多面广，传统的人工巡查半径有限，偏远河湖田间沟渠往往是管控的死角。对此，徐州公安和电力部门利用分布广泛的输电设施，接入了900多处临水智能摄像头，对重点水面实施24小时全天候扫描，连成了一张防溺水全域感知网。
9: 预警出发，龙吟湖湿地公园水域发现未成年人靠近水岸，行为存在高危风险，请立即处置。
10: 此处水域危险，请勿靠近，请立即离开。
8: 演练中，依托 AI 视觉技术，指挥大屏上精准识别出了3名未成年人靠近水岸。电力值班员立刻将这一关键信息同步给公安机关，巡逻民警及无人机收到定位后，第一时间能够赶往现场劝返处置。整套流程无缝衔接，不到10分钟。这是江苏首个电力感知加公安处置警电联防机制的首次公开亮相。徐州市水上公安局政委杨勇：
11: 过去发现险情要靠群众报警，等我们赶到现场往往已经晚了，现在预警信息直达民警终端，处置响应的时间大幅压缩，公安有劝阻的温度，供电有感知的精度，这是真正的双向赋能。
8: 科技装备的运用除了提升了对溺水警情的预警作用，更在救援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近日，连云港市灌南县发生一起人员落水险情，村民李同欢说：
12: 说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很容易就是一下子就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8: 对此，消防员利用红外无人机热成像技术，在较宽的水域中快速锁定人员位置，并在5分钟内将其成功救助上岸。目前落水者已无大碍。为了应对长江水域溺水险情，镇江市水上公安局最近装备了一款智能飞行救生圈，以往有人落水冲锋舟赶到现场要耗时数分钟，极易错过救援黄金时间。这款会飞的救生圈最快速度能达到每秒12米，悬停误差仅1.5米，可多次水面起降，最多承载2到3人，46级风浪下也能稳定施救，并自主拖拽人员返航。眼下各地水上公安部门统筹全域水域巡防应急救援工作，以科技装备立体巡查，全天候守住水域安全底线。镇江市水上公安局郑润州水上派出所所长王磊：
13: 巡防立体化，我们会。

0: 行为，最后联动机制化，进一步与教育、街道、志愿者救援等部门联动，在事故易发增强救援设施，同时畅通涉水警情，快速反应，确保一旦遇到危险能快速施救，挽救生命。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忙就帮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直通南听，
8: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李静，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9: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的提问，林健表示，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林健还表示，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还有记者问，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8: 好的，李静。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0: 近日，河南洛阳栾川的一个景区的漂流河道旁，一场生死竞速紧张上演，一名10岁的小孩溺水陷入昏迷，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左亚琼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利用掌握的心肺复苏技能，成功将孩子救了回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郑州台记者屈鹏飞的报道。
11: 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就直接冲了上去。
12: 7月18号下午4点半，在河南洛阳栾川一处漂流景区的重点码头，正准备上岸的左亚琼忽然听到有人呼救，有小孩落水了，快救人。原来是一名10岁左右的小孩不慎溺水，被救到岸边后昏迷不醒。那一瞬间，左亚琼几乎没有思考，跳下皮艇便朝声音的方向狂奔，脚下的石头湿滑，他接连摔倒了2次。

0: 盖磕得生疼，可他顾不上看一眼，爬起来继续冲。作为一名有着1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溺水后的黄金救援时间多耽误一秒，孩子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冲到现场，左亚琼跪地，快速判断孩子因呛水导致暂时性昏迷，他双手交叠，开始心肺复苏。
1: 我就赶快观察孩子的呼吸脉搏，然后摸了一下颈动脉，也没有了，我就赶快给孩子做两轮心肺复苏。
0: 汗水顺着脸颊滴落，他保持着按压频率，大约3分钟后，孩子出现了微弱心跳，又过了2分钟，心跳逐渐有力，面色恢复红润。他轻声提醒母亲，不断呼唤孩子的名字。不多时，孩子缓缓睁开眼睛，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1: 孩子的呼吸心跳逐渐恢复了，孩子生命体征也都平稳了。
0: 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连连竖起大拇指。孩子妈妈紧紧攥着左亚琼的手，不住道谢。左亚琼曾经是一名医生，现在在郑州航空港区教卫体局工作。他说，遇到这种危急的情况，他没有犹豫，而是顺着本心向前，义无反顾。
1: 救完之后，周边的人也都说你真厉害，然后孩子妈妈也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我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吧，也是一名预备党员，曾经又是一名医生，所以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去看着一个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0: 事后，景区经理张鹏特意从栾川赶到郑州，为左亚琼送来了一面写着奋不顾身救孩童，舍己为人暖人间的锦旗。
2: 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是有一定风险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把肋骨按断，所以说有些人碰到这种事儿就会避而远之。但是左亚琼女士呢，当时就不顾这些，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嘛，所以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表扬和学习的。
0: 在教卫体局，同事们提起左亚琼，说的最多的就是她的热心肠。同事丁阳说，左亚琼临床经验丰富，掌握急救技能和检验知识，办公室里谁有事儿，他第一个帮忙，谁问个看病的事儿，他都耐心解答，特别热心。大家对他这次见义勇为的行为一点都不意外。
3: 我觉得看似很偶然，但是其实就是亚琼自己医者本能的一个自然流露。我们单位的同事知道之后，都对亚琼表示了敬佩，然后我们单位呢也专门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我们也希望弘扬这种正能量，传递温暖。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即买即退等便利政策，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增长明显。
6: 今年上半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7: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入夏以来，到北京旅游的欧美游客呈增长趋势，伴随着免签入境、支付便利化等政策的持续优化，不少人选择了以家庭为单位自助游的形式。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表示，虽然不会中文，但在北京旅游期间，无论出行还是购物，都感到非常方便。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7: 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青表示，今年截止目前，到秀水街旅游购物的外国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倍，带动了店面销售。
9: 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7: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持续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 加拿大游客鸡麻牙软。
10: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

0: 600多家离境退税商店，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2分钟以内，提升了入境外国游客的购物退税体验。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韩雪、云锦、护月琪，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出现有关外国投资者掠夺印尼自然资源的言论，引发外界担忧印尼或将不再欢迎中国投资者，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此前已经作出回应，有关言论并不针对中国。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印尼的经贸投资合作成果显著，其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尼互为友邻和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合作前景广阔。印尼方面多次表示，期待同中国深化产供链合作，欢迎中资企业赴印尼投资。我们相信，印尼将一如既往维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在印尼的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环境。有记者提问，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04，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

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当地时间28号消息，受熊本县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

较强，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直播。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新鲜说。近日呢，一则公路暖心的新闻刷屏了网络。几天前呢，34岁的江苏籍货车司机李阳在陕西咸阳滨州服务区车内意外离世了，家属悲痛万分，而高昂的拖车运费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赖以谋生的货车也只能暂时停留在服务区里。
0: 就在危难之际，四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同行主动站了出来，仔细清理检查车辆之后，7月27号上午，四人轮流开着李阳的大货车，跨越千里驶往江苏。
1: 牵头送车的敬先生表示说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帮助离世的司机送车回家了。这么做呢，源于对逝者家庭的深切尊重，以及天下卡友是一家的情谊。此次从陕西送车到江苏，全程的各项费用预计需要数千元，都由他们四人均摊，不让家属出一分钱。敬先生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李阳的车送回老家。
0: 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以车为家，日日穿梭于城际公路，最懂同行奔波谋生的不易。他们清楚，货车是一个家庭全部生计的依靠，突遭变故本已是巨大打击，不愿再让破碎的家庭额外承受经济负担。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最真挚的善意就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打拼的普通人之间。奔波路上，卡友之间守望相助，车坏搭把手，遇困伸援手，早已经成为独属于公路行者温暖的共同体。
0: 滚滚车轮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期盼，四位同行千里护送的举动，送回的不只是一辆谋生货车，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扶的温暖力量。这是流淌在漫长公路上的温情。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的晚高峰将关注，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我们还会关注辽宁长山群岛成功

0: 抗震五十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短短的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把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了平地。
1: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0: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的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呢，大多数都依靠仓促的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呢，唐山从未停止过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了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勇。

0: 非常高兴。
1: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六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陈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2: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吗？好像档案没找到吧。第一次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1: 今年清明节，陈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五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课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课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

0: 陶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1: 啊，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0: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2: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课啊、看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3: 嗯，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4: 在他的镜头里呢，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5: 高老师您好，老没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6: 老了
5: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6: 我很感动。
5: 拍了这张照片。
6: 再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0: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5: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时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0: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6: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0: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5: 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6: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的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0: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常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6: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0: 常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
7: 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
0: 再到检疫。

0: 一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
1: 如今，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2: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再次实现了扩展。
5: 2019年呢，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7: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6: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7: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 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6: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8: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4: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昨天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昨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 465.82%， 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了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单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 8.66 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66.88 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 3.31 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 49.00 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 465.82%， 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10: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9: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10: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9: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 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

0: 本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1: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

0: 棵树小森版，家装更健康，定制
1: 人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
1: 人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不少国际民调显示，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今天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地震，水利部迅速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出震区内河流及水库、水电站、水闸、农村供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分布情况。目前震区江河水情平稳，农村供水工程运行正常，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日本九州地区熊本县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发生强震后，目前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称，受地震影响，熊本县预计有47580户停电。熊本县当地时间28号16:27发生强震后，日本气象厅同时发布海啸预警，随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7月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此前，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担忧。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一些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其中，中国教育研究学会等一批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最新进展。
3: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在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从昨天到今天，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民兵、蓝天救援队共130余人，划分成13个小组开展搜寻摸排。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0: 听得出来各方都在闻令而动，

0: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1: 那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已致23人受伤，其中1人已经出院，其余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卫健部门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0: 嗯，好的，何志玲。
2: 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
0: 嗯，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3: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3类危险区域。
4: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3: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4: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3: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5: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根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根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3: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4: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还将北上，并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之下继续制造着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到30号，台风的残涡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0: 具体来看，湖北方面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湖北大部昨天出现了降雨，今天宜昌、荆州、荆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坨子雨。
2: 针对强对流天气呢，湖北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目前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宜昌、荆门等地，局地是出现了暴雨、单点大暴雨的天气。那今天上午啊，十堰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荥阳区局部地区累计的雨量是预计达到了100毫米以上。那今天下午啊，荆门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宜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今天夜间呢，部分区域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啊，尤其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事情呢，要多提醒几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不要外出。那如果在外遇到雷暴天气啊，提醒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车辆内进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

0: 防备这个坠物。在高风险的区域啊，前置卫星电话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徐伟。
2: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方面，今天中午12时，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河南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河南安阳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0: 好的，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这个残余环流持续北移的影响，未来两天河南省降雨依旧频繁。我现在所在的安阳市呢，地处豫北，此刻呢，天空中的云层还是比较厚的，空气中的湿度也比较大，整体呢是处于降水系统控制范围内，新一轮的降雨也要即将来袭。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呢，过去48小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8毫米，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就达到了19个，其中雨量最大的殷都区殷都站点是超过了87毫米。从最新预报来看，未来两天安阳市还是多阵型的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西部太行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洪、滑坡等灾害需要重点防范，主持人。
2: 好的，李恩浩。
1: 此前呢，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了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与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灾前干预的措施来降低农作物倒伏、浸泡损毁的概率。
2: 保险呢，对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会更大程度降低农户的损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4: 我们组织党员先锋队下沉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疏通沟渠、清理杂草、加固线胶等易倒作物。同时呢，我们提前给接西的连田、前坑等重点乡镇配送了抽水破、铁铲、电锯等救灾物资，配合乡镇一起做好防灾准备，最大程度降低受灾的风险。这次提前防御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5: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于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协助农户抢收成熟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科技手段和 AI 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3: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5: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即刻激活，人员物资同步下沉，确保防灾服务跑在灾情前面，不让农户单打独斗，防止纸面防灾。二是联合农业农村、

0: 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和防灾直达村户。三是强化投诉举报跟踪，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的防灾服务不到位、理赔推诿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督办，严肃问责。
1: 很多农户都关心，是不是只要投保了农业保险，就能享受到类似台风前的免费抢收、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2: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的时候呢，都会对农户的作物有大概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受风灾影响会比较大，哪些呢水灾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这方面的风险的情况筛选风险高的，优先做重点防护。
1: 叶凯斌表示，未来会持续深化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0: 目前政策性农险在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责任已经相对比较全了。我们近几年也一直从成本保险不断向收入保险继续探索，也推出了比如竹笋、生猪等覆盖收入层面的保险案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产业，比如橄榄、茶叶等，继续加强调研，研究落地适合农户的保险产品。
3: 多家受访保险机构均表示，相较于灾后被动赔付，提前介入开展灾前防灾减灾才是更加高效的风险处置方式。针对极端天气多发，保险企业也在加速转变服务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赔付逐渐转变为全链条风险管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泰山保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胡振华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联合气象部门构建气象加保险风险减量服务模式，把农业保险的服务关口从灾后赔前移到灾前防。
4: 在防保作业方面，今年联合气象部门针对兰陵蒜苔主产区开展专项防保作业，全年防护蒜田80000余亩，累计为蒜农减少直接损失1000余万元。在卫星遥感监测方面，与山东省气候中心深度合作，利用多元卫星数据开展作物识别、长势监测和灾损评估。以聊城中心之公司为例，今年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3次作物监测、1次灾害评估，监测农作物面积达10万亩。
1: 胡振华说，接下来会把防雹作业、遥感预警这类前置保障推广到更多地区，
4: 推动更多分支机构与属地气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把精准防雹、卫星遥感预警服务进一步推广至果树种植地块，让更多特色作物种植户受益，扩大遥感监测覆盖面积，推动气象大数据在保险风控、灾害预警、快速理赔等环节深度应用。
1: 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忠看来，传统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5: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受益。
1: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一步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普惠型，其运营目标通常为保本微利甚至不盈利，需要平衡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和农户普惠需求。宁威建议，除了台风这类气象灾害的前置干预，未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能力可以向特色种植业和全链条仓储物流环节延伸。
6: 未来的品类可能会向养殖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 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1: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我国中东部很多地方啊都会开启沉浸式桑拿天模式，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打通，那在我国东部地区的上空就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并且呢，随着季风气流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那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闷热感都会拉满。北方的高温会持续的加码，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这一带高温天气会增多，一些地方的高温状况是有望挑战历史同期的极值。沈阳呢，未来6天天天都会有高温出现。在南方呢，高温更是一个超常态机的状态了，江浙沪这一带会被副热带高压牢牢的控制，那像南京还有杭州未来7天也都是每天都会有高温出现的。那杭州在本月底的时候呢，最高气温还有望冲击40度。重庆呢，依旧是高温霸榜的状态，那算上今天7月连续高温的日数，重庆是已经达到了24天。未来4天呢，这里的高温还会持续，这将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啊，很多朋友都会外出游玩，遇到高温天气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的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了。那如果出汗太多的时候呢，还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千万别中暑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0: 嗯，感谢胡晓丹。
9: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北京时间17:30。
9: 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发布会上介绍，中国产业发展是增进各国民生福祉的助推剂，中国产业快速发展为全球提供了高质量、高效能、高性价比的丰富产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稳定、更多元的选择。中国制造提升了各国民众的生活质量，降低了生活成本，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比如近期中国的空调畅销欧洲，给在酷暑中的当地民众送去了清凉。欧洲央行发布报告预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1.6%。中国

的贸易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赋能效应显著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组织制定了船舶和海上技术固定结构冰载荷模型试验国家标准，将自8月1日起实施。近年来，随着海上平台应用日益广泛，并不断向寒冷海域发展，冰载荷评估已成为海上平台设计与安全运营中的突出难点。模型试验是冰载荷预报的关键手段，但由于长期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试验的准确性和数据可比性难以保证，一直是寒区工程抗冰设计的技术瓶颈。目前该标准已在渤海寒区油田多型导管架平台的设计验证中得到应用，相关数据为寒区工程规范更新提供了关键支撑，将助力我国寒区海洋工程装备技术升级，为海洋强国建设筑牢安全根基。也门政府当地时间27日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后，当地时间28日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当晚，日本气象厅举行记者会，提醒发生地震区域民众，在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最大震感达到震度7规模的地震。据韩国媒体当地时间28日报道，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发生白磷泄漏事故，消防部门和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此刻提示，暑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阶段，各类野外水域隐患重重，专家提示游泳需要规避的高危行为，在水中岸边追逐打闹推搡他人很容易导致滑倒呛水，随意潜水憋气比拼极易缺氧昏迷，突然发力冲刺猛转身容易肌肉抽筋，远离岸边独自游到深水区，一旦突发险情无人及时救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在20分钟内连续发生了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
2: 今天16:04，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目前中国地震局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当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已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兴海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地震给当地造成的影响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已经赶到了这个青海的兴海县，此时此刻我就在位于这个兴海县县城的这个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到了现场之后，我看到就是地震发生后啊，现场的这个县城区的这个房屋的墙体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开裂和墙皮脱落的情况。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这个正常营业的状况。包括现在就是道路上的车辆、行人也是处于正常的状态。在这个我所在的这个道路旁是一处这个中心广场的一个区域，然后这处广场上呢已经搭建起了这个帐篷，然后这些帐篷主要是由当地的这个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组成，这个也是为了防止余震带来自然灾害，他们才搬到这里面，然后主要也是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就是这个当地群众的这个就医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就是本次地震啊，震中距离这个县城是100公里左右。目前共有就是这个7个乡镇的这个房屋道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受损。因为是在高海拔的牧区啊，当地牧民群众的这个居住啊较为分散。加上现在是因为是在这个夏季牧场，牧民群众住的是这个帐篷。截止目前，现场啊就是暂无这个人员伤亡的报告。同时呢，目前现在这个兴海县的各级人员啊，已经下沉到这个村社、水电站、隧道等这些重点部位啊，开展这个排查。各方的救援力量也在这个同步开展这个排查当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王小龙。
1: 在青海兴海县接连发生地震之后呢，不少网友反馈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强烈的很多。相关话题呢也登上了网络热搜榜。那么这一说法有依据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雅慧、严茂鹏的报道。
4: 青海地震台台长张志伟介绍，此次发生地震的区域地震活动较为活跃。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发生5级以上地震16次。这些地震中，震级最大的为2000年9月12日青海县6.6级地震。
5: 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0.9公里，距离最近的地震断裂为厄拉山断裂，大约10公里。两次地震震级差仅为0.1级，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
4: 地震发生后，不少网友留言说，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地震晃动的厉害，为什么这两次地震震级接近，体感差异如此明显？对此，张志伟表示，
5: 针对这一现象，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约30倍，但是地震能量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此外，人体感受到的震感强弱，还与震源深度、距离远近等都有关系。
4: 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用户规模累计超4亿。在今天11:16，5.7级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预警网于震后17秒发布地震预警信息。通过微信小程序接收预警信息的用户近30000人，通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内置功能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的有近70万人，共有112台专用预警终端收到预警信息。而在11:34，5.8级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预警网于震后16:9发布地震预警，信息推送人数与前一次地震相当。张志伟介绍，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前，提前数秒至数十秒发出警报。

0: 报以争取紧急处置时间的技术，公众可以通过手机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
1: 目前有部分厂商的手机接入了国家地震预警网，预警功能直接嵌在操作系统里，手机系统版本不同，入口位置可能存在差异，但均可以在手机的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打开开关即可，不需要下载 APP 注册账号，也不需要付任何费用。用户还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你所在省份的地震预警小程序，容许通知和获取位置权限，点击预警管理，开启预警，添加你所关注的地点即可。
0: 张志伟表示，突如其来的地震留给人们的黄金避险时间仅有短短的十几秒，掌握科学的避险方法，才能在关键时刻最大程度保护自身生命安全。
1: 地震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是威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自然灾害。今天发生在青海县的震群整级接近六级，一般来说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青海省地震局正在持续跟踪与研判，眼下正是青海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4: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3: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5: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6: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5: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7: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5: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7: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嫌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5: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8: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

0: 禁止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2: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燕东介绍，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3: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箭楼开放之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去正阳门城楼看一看。
12: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

0: 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1: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0: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十七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建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四月至七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2: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

0: 国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1: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寿，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0: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碳胡同文艺

0: 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1: 这十条线路实际上是用十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 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京启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段成刚受贿一案，对被告人段成刚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段成刚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密歇根州途中，有随行记者提问，美国从委内瑞拉拿的130亿美元去哪儿了？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委内瑞拉早就赚回本了，在伊朗也一样。当被记者反复问及这些钱都去哪儿了，特朗普只回复道，用于维持国家运转了，始终未进一步说清资金具体流向。特朗普同时表示，要拿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来赔偿伊朗造成的损失。法国足协今天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德尚自2012年起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率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并在多项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此刻提示，正阳门城楼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地标，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于昨天正式向公众开放。此外，相关部门还发布了10条中轴线主题游览线路，串联沿线多处文化节点，丰富暑期旅游市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最后一个时段，先来聚焦盛夏呀，暑气正浓。不过义乌保暖用品海外订单提前迎来了出货高峰，冰火反差背后有着怎样的市场商机呢？
1: 这时段我们还将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联合国安理会涉乌紧急公开会，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摩擦缘何而起，暴露出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
1: 眼下呢，全球多国正遭遇着持续的高温，中国制造的各类清凉产品需求激增。与此同时呢，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保暖取暖用品的采购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
2: 不错，总台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访时就了解到，不少海外采购商呢已经大批量采购了保暖取暖用品。今年相关产品的出口高峰较往年提前了2到3个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瑶、蒲佳怡、杨尚元的报道。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一家保温杯商铺，外国采购商阿里正在与店员敲定保温杯的款式与采购价格。阿里说，中国制造的保温杯品质过硬，设计新颖，价格实惠，在海外市场十分受欢迎。
4: 我有一个新客户，他第一次来在义乌，所以我帮他。这个都到俄罗斯差不多30个多地方。
3: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春晓介绍，近两年海外消费者对保温杯的消费需求持续上升，义乌商户也贴合海外用户的使用习惯，按照不同使用场景开发多款个性化保温杯，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5: 这款是我们最新设计的新款保温杯，这底部可以打开放蛋白粉、咖啡，带出去可以倒进去就可以喝，出口量也还比较大的，平时大概1-2万个，多的时候就7-8万、10来万个。
3: 保温容器订单火热，各类取暖设备同样迎来下单出货高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经营取暖设备的曹坤，眼下正忙着整理订单，陆续安排货品发出。曹坤告诉记者，受国际局势、海运不畅等因素影响，今年的出货高峰较往年明显提前。
6: 这些都是近段时间客户出掉的货，这些客户下的这些单子，比方说后续等他们就传期或者是我们过期，早个3年之前，那时候订单基本上6-7月份可能才会有，是陆续后面8-9月份交货，甚至10月份交货，他们过去时间也比较快。现在呢，时间久，他们有些7月份，他们可能就陆续要货装出去了。海运路上有时候走3个月，到那边跟以前的时间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差不多。
3: 曹坤表示，尽管国际贸易环境存在波动，出货时间提前，但整体订单依旧保持增长态势。
6: 比方说去年冷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它一下冷下来，它特别冷。这个暖气特别冷的时候，下面的客户啊，或者是货商，可能疯狂采购、疯狂下单。到那个时间再找我们要补货，他这个时间都来不及了已经。所以有些客户稍微激进一点的，他可能是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一点过去，有些尾货你如果剩到明年他也没什么关系，只多他自己压一点库存。
3: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取暖产品出口4.2亿元，同比增长5.0%，其中6月份单月出口1.0亿元。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有记者问，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7: 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

0: 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当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
3: 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哪些深层矛盾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5: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6: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5: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6: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5: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7: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

0: 是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1: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0: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据报道，澳大利亚不久前成功测试了一套中程防空系统。据称，这一进展对澳大利亚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为澳方采购昂贵的防空系统提供了替代选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近期，澳大利亚在演习期间进行的一次中程防空导弹试射引发各界关注。澳大利亚使用新型防空系统成功发射了一枚标准二导弹，击落一架 BQM-74E 靶机。这次试射为什么会引起外界极大关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表示。

0: 与武器装备，推动形成一套混合型防空方案。据澳大利亚防务官员透露，目前这套新型防空系统仍处于研发阶段。在王亚南看来，澳大利亚的融合思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要走上战场接受实战考验，
1: 仍面临诸多技术壁垒。首先，这种路线是可取的，因为它的关键词是融合。它这个实验呢，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把原来军舰上用的防空导弹标准2和标准6这样的中远程的防空武器呢，挪到陆地上用了。原来军舰上用的宙斯盾系统及相关的舰载雷达是没法搬到陆地上的，所以澳大利亚就跟美国合作，开发了一套虚拟的宙斯盾系统，用虚拟的系统来跟导弹结合，同时呢，用澳大利亚自己的陆基雷达 来为导弹提供指引。这等于说是把澳大利亚自研的陆上的雷达系统跟海基的美国的防空导弹融合成了一个系统，它实现了陆上武器和舰载武器的通用。但是要达到一个实战能力，中间还有几个环节需要解决。比如说，这个导弹原本是军舰上用的，它的开发环境是应对海上的存储，现在你把它拿到陆上还要机动发射，如果水土不服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另外，现在这个虚拟的宙斯盾系统加上 澳大利亚自研的雷达在陆地上应对陆地上的这个杂波环境啊、抗干扰的环境啊，包括多目标的环境，是不是能够适应？再比如说，现在发射系统用的发射车是一种简易的发射系统，在陆地上机动能力比较有限，装载的能力也有限。那未来如果形成一个实战化的装备，这个发射系统恐怕还需要改进。所以这些环节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测试和验证。
0: 目前外界认为澳大利亚的这套新系统为其采购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了替代选项。对此，王亚南认为，这既是澳大利亚自身的战略需求，也是为缓解美国爱国者供应不足的压力。但是
1: 王亚南也指出，由于澳大利亚新型中程防空系统多使用舰载武器，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澳方舰艇防空能力储备，有拆东墙补西墙之嫌。这个替代呢，是澳大利亚提出研发这个系统的重要动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爱国者太贵了，一套系统布置下来6到8套发射车加上雷达指挥车，全套价格标准报价一般是10到20亿美元。第二点是，美国的爱国者就目前
2: 的国际环境是供不应求，而且它的海外部署也远远不够，更没有能力顾及美国这些同盟国的需求。这个方案呢，目前对澳大利亚能力提升呢，仅限于对于陆基一些固定目标的防护。但这个能力建设可能也有代价，因为它用的是舰载武器的库存。如果在海上有事的话，那么也可能意味着，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武器库存的话，意味着它的舰艇部队可能防空能力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下午好。下午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下午6点钟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山东西部、河南、湖北的中西部、湖南西北部、 广东还有云南都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呢，在广西、四川盆地以及黑龙江、西藏、甘肃、青海等地的部分地方，也会零散的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特别呢，是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城市当中呢，郑州今天夜间会有大雨，明后两天依然是中雨或者是大雨的天气。
0: 气温方面，重庆呢，从7月5号以来已经连续24天出现高温了，那未来5天高温继续。而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江浙沪一带呢，也是正在经历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同时呢，在北方高温也会增多，沈阳未来6天都会有高温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4: 好的，感谢胡晓丹。听明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

0: 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相关工作情况。
1: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于明天在贵州贵阳举行开幕式。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产学研合作等多场专项论坛。
0: 明天是全球老虎日，全球多国将开展野生虎栖息地保护宣传活动。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到29号，美联储将召开7月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7月30号凌晨2点正式公布。
0: 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明天在浙江宁波北仑开启1/4决赛的争夺。下午3点，斯洛文尼亚队迎战土耳其队；晚上7点30分，中国男排将登场迎战日本队。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件科技的黑科技神器。入伏以后呢，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每到这个时候户外作业就成了不小的考验。南京

0: 来确保作业安全。
1: 那它不同的是，也是它的特点啊，就是左右两侧呢各装有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风扇将外部的空气会送入马甲的内部，流动的空气会沿着身体向上循环，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的热量，一定程度呢可以降低体感温度。
0: 环卫工人们对空调马甲的试用效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南京市城管局呢也正在向全市各区来推广推荐这款清凉解暑、便于携带的空调马甲。
1: 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高温下坚守户外岗位的劳动者，都可以在科技赋能之下舒心清凉地开展工作。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

0: 射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

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

0: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 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 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 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 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 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 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 从税收数据来看， 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 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万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2.2个百分点， 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0: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3: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2: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2: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

0: 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2: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1: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3: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4: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

0: 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

0: 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0: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
9: 怒放结果，接续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
8: 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3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1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

0: 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飕飕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点04分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

0: 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2: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3: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5: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6: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

0: 变化，这个数字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
1: 然后七年一个任务，把发展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学，然后七年一个任务，把发展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意向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0: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2: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

0: 划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1: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天三次。
1: 线路上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2: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3: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3: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种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上，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4: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1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

0: 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2: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1: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3: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1: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2: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侄生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侄生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1: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 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3: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0: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侄生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在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 7.1 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从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

0: 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二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6: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

0: 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1: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0: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2: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

0: 玉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1: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块钱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2: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其实是。

0: 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1: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0: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或者相关学科的这种训练，作用其实也跟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1: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他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0: 对的，目前啊，他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0: 目录。
1: 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呀，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比如说上海，事实上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自律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呢，2017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啊，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类。啊，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2: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作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1: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个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呀、艺术呀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芳香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 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它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它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它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呀，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它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0: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小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夏天不少人出门戴防晒口罩，可您知道它有多脏吗？有实验发现，其中一个口罩每克样品当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那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很可能是细菌和霉菌扎堆？佩戴这样的防晒口罩会引发身体疾病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郑晶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是威风凛凛的老虎。大老虎和大狮子常常是童话故事里非常厉害的角色，就连 狐假虎威里的狐狸都是靠着老虎的威风吓跑小动物们的。老虎大王脑门上的王字分明在告诉大家，我才是最厉害的。可是狮子先生也不示弱，他觉得自己脖子上蓬松的鬃毛分明显示出他是非常厉害的王者风范。 哈哈，听呀，老虎大王和狮子大王就要吵起来了。好了，我们还是进入科学小聊吧，一起聊聊吧。科学小聊吧，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郑晶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老虎和狮子 谁的本领更大一些？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老虎和狮子吧？对，他们俩可都是很厉害的大家伙。那么，他们俩到底谁更厉害一些呢？因为狮子是群居动物，捕捉猎物必须相互配合，而老虎呢？ 它是独行动物，所以要说单打独斗嘛，老虎就比狮子有经验。而且呢，虎比狮子大，体型最大的东北虎西伯利亚虎一般都能长到3米多。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在俄罗斯境内长达4米， 而非洲狮呢，一般只有2米多长，和体型最小的孟加拉虎差不多。另外呀，老虎的行动要比狮子敏捷。老虎呢，它长期生活在森林地区，身体的灵敏度很高，而且老虎还会爬树，会游泳。可是狮子就没有老虎的这些本领了。 所以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老虎就要比狮子厉害一些。不过老虎先生也别太骄傲，人家狮子是兽中之王呢。狮子是生活在非洲草原的大型猛兽，它体格健壮。

0: 家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张路遥，快拉上爸爸妈妈一起听小喇叭，温馨时光超幸福，大家都来试试吧。
1: 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正和爸爸妈妈一起收听小喇叭节目呢？接下来呀，我要给小朋友讲一只明星老虎的幽默童话，名字叫《阿虎的名片》。这个童话是儿童文学作家王一梅老师为小朋友们写的。正经姐姐讲故事，《阿虎的名片》，作者王一梅。老虎阿虎把自己伪装成胖子先生来到了城市。城市里呢，有一家名字叫胖子的面包店，店里呢有一位瘦瘦的面包师，他做的面包啊把别人都吃成了胖子，而他自己呢因为生意太好了，不停地做面包，所以啊他就越来越瘦了。老虎走进了这家面包店，一口气吃完了店里所有的面包。阿虎还想吃面包，他说，
2: 还有面包吗？
1: 瘦面包师走过来说，
3: 哦，对不起，您的胃口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您需要，我可以连夜做，明天就送到您的家里。
2: 嗯，这样就太好了，阿虎说，这是我的名片，请按上面的地址送吧。
1: 瘦面包师啊，他看也没看，就把名片揣进了口袋。晚上回到家里，瘦面包师掏口袋时发现了名片，只见名片上印着阿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住址森林里第122号树旁的山洞里。
2: 哦，我真是太出名了，
1: 瘦面包师对自己说，
2: 连森林里的老虎都爱吃我的面包。
1: 这时候啊，阿虎正在城市广场呢，那里正在进行时装表演。他看见一个女模特，穿着老虎花纹的衣服，全身充满了活力。
2: 她穿着这件老虎花纹的衣服真是太美了。
1: 阿虎激动地为女模特献上鲜花，一位摄影师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并且告诉他们说，
2: 请给我留下地址，我给你们寄照片。
1: 阿虎递上名片说，
2: 请按这个地址寄给我吧。
1: 阿虎离开以后，摄影师才去看那张名片。
2: 啊，这是老虎的名片，
1: 这张照片太珍贵了。阿虎在城市里玩得很高兴，准备回森林了。他很得意地想，
2: 嘿，没有我的提醒，谁也认不出我是老虎。
1: 在城市的屋檐下，阿虎又遇到一只猫。猫摸摸自己的尾巴说，
4: 我知道你不是人类。
1: 阿虎也摸摸自己的尾巴说，
2: 你猜对了，别人都没有发现我有尾巴，你很厉害。
1: 猫说，
4: 那当然，我们都是猫嘛。对了，你好像有些胖，你要注意减肥了，否则捉老鼠的时候会在洞口被卡住的。
1: 原来猫还是没有认出阿虎来。阿虎很宽容地对猫

笑了笑，给猫留下一张名片，名片上印着阿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住址森林里第122号树旁的山洞里。过了一天，阿虎回到了森林，他收到了从城里送来的面包，还收到了照片。而猫呢，则带着小猫到森林里找阿虎春游来了。

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我们要进入的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的那些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这些故事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时候的故事呢，是很多老艺术家和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在接下来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请你听经典故事《武松打虎》。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古时候有个英雄名叫武松，他长得呀身高体壮，威风凛凛，两道眉毛又浓又黑，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呀有一身的好武艺，力气特别大，上千斤的石头一使劲，哎，就能够给举起来。这一天武松要到阳谷县去找他哥哥，他背着包裹，拿着一根棍子就上路了。走着走着，武松走到一个镇子上，这个镇子叫景阳镇。他又饿又渴，想找个饭铺吃点东西。哎，一抬头啊，看见一家酒店门口挂着一个旗子，上边写着三碗不过冈。再一闻呐，喷香的酒味传了出来。武松就到店里边坐了下来。开店的店家一看来了客人，赶紧给他面前摆了三个碗，一双筷子，又切了满满一大盘子牛肉送了过来。接着就给他把酒斟满了。武松喝了一口，啊，嗯，好酒。他不歇气，咕咚咕咚咕咚把一碗酒啊就全都给喝了，吃了点牛肉，接着呢又把那两碗也喝了。喝完了觉得还不够，哎，店家拿酒来。店家嘚嘚嘚的跑了过来。哎呀，哎，您要吃肉啊还行啊，这酒嘛可不能再添了。嗯，为什么？您没看吗，我家门前呀挂着酒旗子，三碗不过冈。嗯，怎么叫三碗不过冈？哎呀啊，您是不知道，我家的酒啊比别家的都好，只要喝三碗就得醉。我已经喝了三碗了，为什么没醉啊？哎呀，我这个酒啊有后劲儿，刚喝完不醉，出了门才醉呢。越往后啊醉的就越厉害。哼，你这是怕我不给你酒钱呢？看，我有钱。哗啦一下，武松把银子往桌上一扔，快拿酒来，喝醉了跟你们没关系。店家一看呐，没有办法，只好又给他倒了三碗酒。武松一气儿又给喝了。这回啊，店家说什么也不给他倒了。武松呢，就吓唬他：“哎，我又不白喝你们的，快拿酒来！要是把我给惹急了，我把你这店给你砸了。”店家一看呐，害怕了。哎呀呀呀，坏了， 这个人这是喝醉了呀，别惹他了，只好又给他倒酒。就这么着，武松添了喝，喝了添，咕咚咕咚咕咚，一气儿啊喝了15碗酒，吃了好几斤牛肉，非常痛快。酒家，我喝了多少啊？15大碗。我醉了吗？您没醉。我的酒量可不比别人呐。说着拿出了一大块银子来。拿，给你酒钱。客人，这银子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就赏给你了。哎呦，谢谢啊，谢谢您了。武松背起包裹，拿起棒子，出门就要走。店家一把拉住了他。哎呦，客人，你这是要往哪儿去呀？我要赶路，过景阳冈。哎呀，不行啊，景阳冈上最近出现了一只大老虎，哎呀，非常凶猛，已经吃了好几个人了。官府派人抓都抓不到，官府命令过过往的行人啊，只能在中午前后多集结点人一块过岗，还得多带着棍子棒子才行呢。你看现在这个太阳啊都快落山了，你不能走啊。武松因为着急赶路，哪儿听得进去呀？胡说，这景阳冈我走了不知多少趟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老虎。哦，我知道，你这是吓唬人的吧？好让我在你店里边住下，要赚我的钱是吧？哼，告诉你，就是有老虎，我也不怕。武松说完，头也不回，就迈开大步往前走了。走了4-5里，到了山岗下边，看见一棵大树，剥了皮，上边写着山上有虎，行人止步。武松以为是店家吓唬人的，只管走上岗去。不到半里路，看见一个破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官府的一张告示。武松一看呐，上面写着景阳冈上有一只老虎伤害人命，现已命令各乡猎户捕捉，还没有捉到，如有过往行人，必须在中午前后搭伴过岗，其余时间和单身客人不许过去，以免老虎伤害。下边盖着一个大印。武松这才相信确实有老虎，可是已经到了这儿了，再回去那个店家一定会笑话他的。嗨，凭我这身武艺，要是能把老虎打死，也算给大伙儿做了一件好事了，替着一带的百姓除害。想到这儿，他把牙一咬，紧紧攥着那根棒子就上山了。武松走着走着，酒劲儿上来了，浑身发热直出汗。这时候天慢慢黑了，月亮出来了。武松看见路边上有一块大青石，他把棒子往石头边上一靠，想躺在石头上凉快凉快，哪知道啊，他一躺下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时候啊，忽然呜的一下刮起了一阵风，接着一声吼叫，老虎出来了。老虎叫完了，噌的一下就窜了出来。这只老虎呀饿极了，老虎一叫啊，武松一激灵就醒了。不好，老虎来了。他出了一身汗，那酒劲儿啊就去了一大半。他抬头一看，月光下草丛里正蹲着一只大老虎。这只老虎头特别大，两只眼睛像铜铃铛，闪闪发光，白脑门子上有一个王字。武松一翻身就闪在青石旁边，顺手就把那根棒子抄在手里边了。那老虎一看，这个人
10: 块头挺大呀，正好饱饱的吃上一顿的。
9: 想着就把浑身的虎毛一抖，脑袋一低，前爪摁地，后爪蹬，噌的一下就扑了过来。武松一闪，闪在老虎的背后，老虎就把前爪摁在地上，腰胯一掀，想把武松掀倒。谁知道武松两脚一跺，身子一拧，嗖的一下又躲掉了。老虎生气了，
10: 这个人本事真大呀，一般的人看见我就吓软了，他居然能够连续躲过我两招。好啊，我把第三招使出来，准叫你活不了。
9: 于是他大吼一声，就跟天上打雷一样，然后把他的尾巴一竖，跟铁棍子一样，唰的一下就扫了过来。这要是扫着了，武松不死也得伤啊。可这武松呢，啪的一下又跳到了一边，没扫着。原来老虎就会这三下子，一扑，一掀，一扫，这三下子不灵，他自己的勇气就没了一半了。于是他又往旁边一跳，准备再来这三下子。武松看老虎三下没成功，跳到一边又准备来扑了。他心里边想到，哦，你也不过就这么几下子嘛，好啊，我更不怕你了。趁着老虎一回头，武松举起棒子照准老虎脑袋就打了下去。这要是打着了，老虎的头就得开花。谁知道啊，他打急了，这一棒子把旁边一棵树连枝带叶给劈了下来，只听见咔嚓一下，糟了，那根棒子折了，只剩下一半拿在手里边，这也没用了呀。武松顺手就给扔了。老虎一见，
10: 好啊，你手里边没东西了，这一下我就不怕你了。
9: 老虎蹭的又窜了上来，武松往后一退，退了一丈开外，那老虎扑空了，正好两个前爪落在武松跟前。武松一把抓住老虎头上的皮，使劲往下摁，老虎哪干呀，
10: 不行，我要起来。
9: 武松想，你起来我可就麻烦了，又给摁了下去。老虎想，这个滋味不好受啊，又起来了。武松想，哼，你要是好受了，我可就难受了，又给他摁了下去。就这么起来下去，起来下去好几次，武松的劲儿大呀，而且越累越有劲儿，最后把气功一提，全运到两只手上，那老虎再也抬不起头。

0: 直喘粗气，武松也不松劲儿，两只脚来回踢，把老虎的脸、鼻子、耳朵全给踢烂了。老虎快气死了，我虎大王从来可没有吃过这个亏呀，我跟你拼了。嗖的一下，这条尾巴又竖起来了。武松一看，哎呦，好啊，你还想用尾巴来打我呀？武松就把身子一侧，抬起脚，顺着老虎背往尾巴根上咚的一下就是一脚，就听咔吧一下，尾巴折了。接着武松就往老虎身上一骑，然后抽出一只手来照着老虎头上咚咚咚咚就是一顿猛锤呀、啊、好家伙、啊、武松的拳头就跟铁锤一样，一砸就是一个窟窿。没一会儿的功夫，把老虎脑袋打得呀四处冒血，扑通一下躺在那儿不动了。武松一想，有时候野兽啊也会装死，我不能大意，又把老虎脑袋提溜起来，手一松，扑通掉了下来，一动没动，又在他身上踢了两脚，还是没动静。武松这才松了一口气，哼，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这只吃人的大老虎到底被武松给打死了。后来呀，人们都夸他是打虎英雄，还给他编了一首诗呢。英雄武松本领强，挺身直上景阳冈，金拳打死山中虎，为民除害美名扬。
1: 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听到这儿了。另外呢，正经姐姐想告诉小朋友们，老虎是大自然里重要的野生动物，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们，和动物和谐相处，因为老虎是珍稀保护动物，我们绝不能伤害和猎杀老虎。好了，小朋友，晚安，明晚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0: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

往来，继续鼓励列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

0: 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

0: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155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 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4: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3: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4: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5: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

0: 立规矩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人，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中国共建站永远值得一。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
2: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 在日本九州岛发生 6.8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截至当地时间20点， 强震发生后， 日本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余震。 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 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共同社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7: 强震发生后，熊本县多地发生火灾，多座桥梁部分坍塌，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熊本城的石墙出现部分崩落，八代市一处神社完全倒塌，九州地区部分铁路停运，日本全日空公司已暂停熊本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尚未收到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56万家， 获贷率为 50.8%， 比上年末高 0.6个百分点。 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15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1%， 增速比各项贷款高 15个百分点。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发布第一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在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完善社区设施和服务、探索投融资和可持续运营模式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据韩国媒体28号报道， 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报道说， 当天下午，驻韩美军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称，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悉，当时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的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报道还说，美军方面在当地政府发布短信提醒后，向平泽市解释称， 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约80%， 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

害较低。据此，平泽市再次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差异明显。此外，很多人夏季出门天天戴的防晒口罩会成为细菌真菌的培养皿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千米，震级相差0.1级。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第一次强烈的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第一次强烈的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 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震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0: 典型的逆冲性破裂，而这次辛亥双震呢是典型的走化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基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乌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调往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检测的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呢、毛巾呢，一般是每克大概。

0: 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嫌弃哈，但是时间长不清洗，确实这个数量级跟日常我们用的这种刚洗过的毛巾哈，刚开封的口罩相比，那就是高很多了。那我们用防晒口罩呢，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这个防晒口罩是不是得天天去清洗？我们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一些消毒产品？清洗完之后能够把菌落总数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吗？
1: 防晒口罩呢，它不像医用口罩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呢，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内衣啊，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贴身用的，并且呢，另一面又暴露在外边，可能比内衣呢就是更容易被污染。像我们如果有的大家有这种夏天出汗多的经验呢，可能这个内衣内裤你一天不换就会觉得挺难受的，所以咱们这个防晒口罩也尽量应该是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洗，尤其是我们带着出去了出汗比较多，你像我们呼吸又产生湿气啊，面部的汗液皮脂，你同时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化妆品，那么它都会在这个口罩的内侧堆积啊。我就见过我们这个有的女同事这个防晒口罩，它其实这个内侧面这个化妆品的痕迹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温床。但是我们日常的清洗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消毒产品，咱们普通的洗衣液啊、肥皂都可以啊。就如果说你考虑它确实被污染了啊，那就掉地上了，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在医院里边掉地下了。那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啊，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最好呢咱们是在阳光下晾干啊，如果不具备条件就是连续阴天呢，可以在这个紫外线照射，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因为本身就除了清洗以外，我们把它彻底的晾干也能够把这个菌落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那可以减少我们在接触皮肤、接触这个口鼻的时候这个感染的风险。
0: 是，那像戴着这种真菌细菌爆表的口罩哈，除了可能会让我们脸上长痘、得皮炎，像这些微生物它会不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里啊？
1: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这是。

0: 是，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哈，这个口罩确实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出现问题这样一个因素哈，意识到它，我们多备几个哈，勤洗一洗。说到口罩上的真菌和细菌，我们老百姓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真菌更难缠哈，抗生素是不是只对细菌有效呢？真菌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治真菌一般是用什么呢？
1: 咱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微生物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其实是三类，就是细菌、真菌、病毒啊，像我们流感啊、新冠啊，这是病毒。那流感、新冠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你用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无效。那么这个细菌和真菌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抗细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啊是抗细菌的，那么都是大家经常用的，都比较熟悉。那真菌呢，它是一种真核生物啊，其实它的结构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的植物啊。抗生素就是像青霉素、头孢，它是对细菌的细胞壁或者细菌的一个代谢的重必须的环节起作用。那抗真菌药呢，它对就是这个真菌有效，对这个细菌无效。那同样的抗细菌的药物，它对真菌也是无效的啊。其实大家可能也用过抗真菌的药，就是皮肤的是真菌感染最常见的，体癣呀、这个脚癣呀、用的什么米康唑啊、酮康唑啊这些。那么这是皮肤真菌感染是很常见的。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医院里边，真正的大家特别担心的不好治的这种真菌感染呢，都是这种我们叫深部真菌感染啊，就是像真菌的肺炎、真菌的脑炎啊，比如说艾滋病人，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之后，他免疫力很差，容易得肺孢子菌的肺炎啊，这、就是对很多艾滋病会因为这个呼吸衰竭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脑炎里边像隐球菌的脑炎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就是用的这个抗真菌啊，什么多西类啊、鸡尾菌之类的，它都是也比较贵，而且疗程也很长。还有呢，曲霉菌啊这些啊，前些年我们也听说过，打扫房间结果这个霉菌吸入了，吸入大量霉菌之后得肺炎了啊，甚至扫墓的时候扫底好多枯枝落叶，这里边的霉菌就是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感染了，或者呢是因为它免疫力低下，那么就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的真菌，它吸入之后也感染了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涉及到口罩啊这些，我们就是皮肤的真菌啊。那么真的发生皮肤真菌，它也是外用的这些酮康唑、米康唑这一类的，也是相对便宜的啊，不是那种医院里边像监护室或者重症病人用的那种抗真菌，又贵，疗程又长。
0: 对，是，其实夏季哈，除了防晒口罩，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上面的卫生隐患哈，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只有我们发现了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隐患，我们才能够去清洗它哈，更换它。那除了口罩，像遮阳帽哈、运动发带这种也是吸了汗容易脏的哈。这种相对潮湿的小环境，对于细菌、真菌是不是一个温床啊？
1: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遮阳帽啊，它相比我们其他穿的外衣、外套、防晒衣，它更危险，就是因为它会这个口罩它会接触到我们呼出的气体，它是潮湿的。然后这个发带啊这些它也是特别容易出汗这些地方，所以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就是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像我们平时反而外边穿的这些防晒衣呢，它是相对干燥的，而且又在阳光暴晒下，那它细菌真菌不容易繁殖，所以相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发带啊，还有这个刚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潮湿啊，又是温热啊，所以呢，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像我们这个一些皮肤容易出现的真菌，马拉色菌，啊，它就特别容易在这个有皮脂、有汗液的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些脂质为营养啊，这个越出汗，你这个油越多，它这个繁殖的就越欢实啊。所以就是头面部啊、颈部啊，特别容易出现像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就是马拉色菌有的这个感染。那但是它就是它比较脆弱啊，就是你免疫力好，你注意清洁啊，也很多人就自愈了。
0: 对。那我们出汗的时候，这汗液里边还有盐分啊，这个盐分对他们是一种益。

0: 制还是助推的作用，是不是很多微生物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1: 对对对，盐分它有个双重作用啊，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菌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啊，盐分越多这个。

0: 说它就成了一个营养了。可能对于真菌，它是汉液相对来说啊，虽然它有盐分，但是对真菌它是有一个助推繁殖的作用。
1: 嗯，是。还有就是我们戴眼镜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时间长了，这个眼镜它鼻托里啊，还有眼镜腿的缝隙里，有时候会变绿。这个是铜绿还是说真菌？眼镜该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0: 除了我们说是本身可能金属的一些氧化的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它颜色改变呢，还有确实就是这个细菌，一般就是铜绿假单胞菌啊，铜绿假单胞菌，像咱们有的人呼吸道感染了肺炎了，铜绿假单胞感染，那咳出来的就是这种黄绿色的痰
1: 啊，
0: 因为它这个细菌会形成一个生物膜啊，就是它是细菌啊，这个那我们这个镜架这些金属部件在汗液皮脂的这种侵蚀下。有可能是因为氧化出现一些颜色变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铜绿假单胞菌的代谢产物和金属离子相结合啊，会有一些绿色的这种菌斑。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咱还是应该对眼镜也应该每天清洗，至少我们用流动水冲洗一下这个缝隙啊，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用专门的这个软毛刷啊，或者就是用旧的牙刷刷一刷这个。缝隙啊，这个鼻托的部位，镜腿这个和皮肤紧贴的这些部位，咱们给它刷一刷啊，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湿巾呐、这一类的，咱们这个清洁这些这些部件啊，但是呢，还要避免这个侵蚀这个金属部分啊。你看酒精啊，这个消毒湿巾，因为它里边有些有机溶剂，可能会对我们金属的部件导致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是平时清理之后，如果是用酒精湿巾消毒，它再用清水冲一冲。
1: 对，还说这个夏天睡凉席容易得凉席性皮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说这个螨虫和真菌是它的元凶。另外，大家平常爱晒被子，那像我们晒完被子之后，这种阳光的味道，是不是螨虫尸体的味道？暴晒真能够杀菌吗？
0: 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螨虫的尸体，这个阳光的味道，其实也不是主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像我们还是被子里的一些纤维织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化学反应啊，并不是因为有的咱们其实挺干净，没有螨虫，你晒完之后也会觉得很舒服，这个盖上就很舒服，就是它能够把我们这个粘的纤维啊、织物啊。它在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体的这个有机物啊，这个皮脂啊、汗液被氧化以后也会有一些气味，所以这个有的人的这个气味，这个衣被子晒之后味道大一些，有的人轻一些啊，这不是网传的都是这个螨虫尸体的味道啊，但确实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暴晒啊，通过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暴晒的人家在这个拍打啊，加上吸尘啊，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螨虫。如果说我们睡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皮肤。

0: 或者是有这个针对是暴晒啊，暴晒的时候咱们可以时不时的给它拍打，是暴晒啊，暴晒的时候咱们可以时不时的给它拍打一下，然后用这个吸尘器吸一吸啊，这样能够去除里边的这些螨虫和真菌的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
1: 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暴晒能够杀菌啊，但是呢，很多停在户外的车啊，天天晒着呀，但是它还是会发霉。这种暴晒的杀菌作用是不是只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有效？如果这个车内它防水性能不是很好哈，湿度比较大，是不是就不行了？
0: 对，这个湿度也是很关键的啊。暴晒，紫外线能够杀菌，我们这个高温能够杀菌。如果是在这个露天的情况下，暴晒这个它能杀菌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车里边，它这个有玻璃啊，有这个阻挡，它这个紫外线杀菌的作用是会下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车在外边放一天，你再进去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这里边的湿气更重了啊，就是它会让我们这个车辆内部什么脚垫啊，缝隙里边这个平时的积的一些水分，在暴晒下它反而蒸发出来了，这个车里边会湿气更大了啊，所以暴晒它是把这个。

0: 越容易潮。
1: 对，是，尤其是我们配的那种，后期配的这种脚垫哈，你要把它撤下来啊，然后里边你会发现可能还是潮的，这个时候，
0: 对，
1: 这个暴晒的效果哈，效率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夏季使用空调之前哈，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要做一个清洗，以防菌团菌的伤害。那像现在我们。

0: 今天您爆发呢，其实它并不是在刚开始用空调的，而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是还是要定期的去清洗。当然就是像今天您，它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央空调啊，比如是写字楼啊，去饭店呀，如果使用中央空调的，那么这个是要求咱们向物业定期去清洗这个滤网啊、冷凝式的。所以我们可能普通的这个家庭里边，更多的是你第一次启用的时候吹出来很多细菌、真菌。
1: 对。
0: 但是军团菌呢，它是可能整个夏天你在运行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是要定期的，还是要定期清洗。
1: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防止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侵害的情况哈，其实呢，大家也不要陷入到一种无菌焦虑当中啊。现实世界当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只需要做好定期的清洁啊，掌握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就好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有初步调查认为或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天气炎热啊，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刚才我们关注了如何防范防晒口罩、空调等用品在使用中可

0: 习，那么还是建议呢，这个能加热的最好是加热啊。如果就是打算吃这个拌菜啊，那一定是充分的给它洗干净啊，在水里也多泡一会儿，多这个洗一洗，搓一搓。
1: 对，那其他能洗洗就吃的蔬菜还有水果啊，有没有传播环孢子虫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褶皱越多的那种风险越大一些？
0: 对对对，你越不容易彻底清洗的风险就越大啊。另外呢，就是蔬菜嘛，它长在地上的，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在这个这个地里长的，它有的会用这个粪便，人的粪便去这个去施肥啊。过去农村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寄生虫呢，很多用粪便是不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粪口途径嘛，就是感染者的这个粪便里边带着虫卵，这个虫卵呢污染了这个地里的蔬菜，那么人再吃也就会感染。那像长在树上的水果，它这个相对风险会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各种这个蔬菜水果里边，那你表面越光滑的，我们越容易清洗干净，那风险就越小一些。越是这个皱褶多的，那越难彻底清洗，那生食的时候风险就越高了。
1: 是，我看美国那边的感染案例里边有老人哈，还有小孩90多呢，几岁的都感染，这个治疗。

0: 钩子虫呢，它是一个寄生虫，那么它可能也有的人会就是症状出现之后过了几天好了，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没有用抗生素，它过几天就又这个加重了啊。虽然这是一个寄生虫，但它就是治疗的时候也是咱们抗生素类的，就是复方黄胺甲钨唑，就是我黄胺啊，就是这个如果是黄胺过敏呢，也可以用这个像环丙沙星之类的去治疗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寄生虫啊，但是这个磺胺、这个环丙沙星对它有效，但是疗程是要7到10天啊，一定是尽量把它治彻底了，不要就是盲目的像对付诺如那样说就喝点电解质水就行了，或者是说当这个细菌性感染吃抗生普通的头孢什么，对它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大家呢要针对性的治疗。
1: 对，是，相对于治疗哈，最大的好处最好还是要提前预防，毕竟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是挺遭罪的。那说到预防，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范围更大一点哈？就是关注一下，除了环孢子虫，我们的新鲜蔬菜水果表面是不是有可能还藏着一些其他的寄生虫或者是致病菌？哪些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0: 对，我们特别关注的呢，就是一个是现在引起急性胃肠炎最常见的还是诺如。那过去呢，诺如病毒说是冬天更高发，它叫呕吐病嘛，这个就是冬季呕吐病，就是冬天多。但是现在呢，这夏天呢也经常因为吃一些海鲜啊这些生冷的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也会有。另外夏天它常规的还是细菌类的更常见，什么沙门菌。细菌性痢疾、大肠杆菌、李斯特菌，这些呢，它都是通过食物感染的，并从口入，所以呢，都是强调的食物选择来源可靠的，这个充分加热的，在冰箱里如果放过一次，顶多咱们放一次，下一顿吃，如果下一顿还是没吃，那就别留着了，啊，就该抛弃就抛弃。除了诺如病毒、什么轮状病毒，就是细菌，然后呢，排在第三的是咱们这些寄生虫类的。除了这个环孢子虫啊，其实像隐孢子虫、甲基鞭毛虫，还有蛔虫啊，这可能是，像这个50来岁以上的都是，尤其农村长大的孩子，对蛔虫啊都是印象深刻啊，因为真的是有小朋友一拉就拉出蚯蚓那样大的一条蛔虫来，这个还有像这个蛲虫、钩虫，估计小朋友吃完大虫药会真的会这个粪便里边有好多虫的，就是群魔乱舞的那种，就是印象会很深刻。所以生吃蔬菜的这个风险都有啊，病毒、细菌、寄生虫啊。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吃这个淡水的鱼虾也生吃或者是蘸着酒吃，它也有寄生虫的风险啊。所以有的人说入乡随俗，非要吃一些特色。但是可能他当地人对一些这个淡水的寄生虫，他已经有一定抵抗力了。咱们这个游客就是吃了之后，真的感染，他的症状会很明显，会更重一些。
1: 对，那我们为了吃得更健康哈，我们肯定洗的时候会很认真哈。那我们如果清洗那些带寄生虫的蔬菜，那寄生虫会不会污染我们的厨房水槽，还有案板啊等等，造成一个交叉污染？
0: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洗菜的时候把它给冲下来了，但是没有冲到下水里边冲走，而是冲到我们的水槽这个案板，这个甚至污染了其他的餐具了，仍然是这个有风险的。所以咱们清洗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这个水要流动水，然后呢要这个不能四溅啊，就是给它这个让它这个流到这个水槽水池子里边给它流下去。然后呢，如果是台面啊被污染了，被这些洗菜的水污染了。那咱们也要再给它擦一遍、消一遍啊。像这个案板，咱们生熟是要分开的，就是你不要这个切完了生菜的，一会儿又弄熟食，这样它也是容易交叉污染。
1: 那像凉菜哈，拌好之后，如果我们没吃完，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过程有点长哈，边吃边聊聊了1、2个小时，这个微生物风险会不会比热菜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肯定比热菜更高。咱们热菜呢？你经过高温，它已经大部分的微生物被杀灭了。凉菜本来就没有经过加热啊，它可能本来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微生物，但是可能我们抵抗力强，吃一点也没关系啊。谁的食物也不是这个无菌的，但如果是说你这个没吃完， 就是在室温下放置，那它就成了细菌啊、寄生虫。

0: 的这个培养皿了啊，所以凉菜咱们是现吃现做啊，如果是说这个确实没吃完放冰箱里，那尽量的就是一顿啊，那就是再下一顿，如果再下一顿没吃完，那就不要留了啊，最长最长就是说这个还是不超过24小时啊，这个当然时间再长了口感也不好，
1: 对，
0: 它那个。也不好吃，也不健康。
1: 是，如果用公筷可能还好点儿，如果用自己的筷子去，这个凉菜里边，这个夹几次之后，是不是这个污染的情况会更严重一点？我还看到说这个环孢子虫对于常规的氯消毒有抵抗力，那是不是比如说家里的饮用水啊，还有夏季的泳池水，它就是用氯消毒的嘛？这个是不是也有安全风险？
0: 对，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它这个环孢子虫呢是有一定的耐氯性的。当然咱们这个市政的这个自来水，它也不光是就氯消毒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什么过滤啊、沉淀呀、啊，所以相对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是老人呐、免疫力差的人，咱们还是尽量煮沸以后使用，这样就更安全了。就是这个普通人群呢，这个。如果只是摄入少量的问题倒不大啊，因为它虽然说耐氯，但是它并咱们这个市政的来说，它不仅仅这一个工艺啊，它有其他的一些工艺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寄生虫的风险。本身它被寄生虫虫卵污染的可能性就很小，但是像泳池水、温泉水，可能它这个每个地方这个消毒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游泳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呛水。游完泳呢，也是要。彻底的淋浴啊，万一身上带着，咱们把它冲掉了，都会减少风险。
1: 对，现在也正是暑期哈，不少同学也都是放假，家庭也是出游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我们去了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去游玩，像预防环孢子虫这类的寄生虫感染啊，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如果是去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可能卫生条件不那么放心的地方呢。首先是饮水的安全，咱尽量就是只喝煮沸的水，或者是密封的啊，这个正规商超买的这种瓶装水。你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小摊上的这个饮料啊，现做的这些饮料，这个咱是尽量避免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尽量避免。尤其是看着卫生条件就不好的地方，那蔬菜水果呢也是尽量避免生食，因为在外边万一感染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看病也不方便。所以尽量咱们就是减少这些风险，就是吃熟食啊，尽量避免生食这个蔬菜水果。那像水果有能去皮的这些香蕉啊、橘子、橙的这些，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咱们剥了皮之后，手保证是干净的，就吃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去皮之前先清洗。那如果确实要吃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咱就是保证流动水反复冲洗搓一搓啊，这个。其他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手卫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这个食材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的手被什么细菌、病毒，甚至寄生虫虫卵污染了。咱们不管在哪儿吃饭之前，是正规吃饭还是吃蔬菜水果，都是要彻底的洗手啊，这样也能降低自己风险。那高危人群更要小心。
1: 是不是小朋友玩沙子这个环节，就是特别容易沾染各种微生物的？
0: 对，土壤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虫卵的。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17号9时许，重庆彭水汉夹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7月28号晚，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救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对 A、B 区的搜寻，C、D 区搜寻工作进入到最后的攻坚阶段。7月23号以来，截至7月28号。21时，经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当中。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

0: 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明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生存着老虎的6个亚种，其中4个在我国都有分布。像是东北虎，它们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吉林与黑龙江，尤其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最为密集。去年底，一只野生东北虎母虎带着5只幼崽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保护地，被记录下来。这是我国首次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影像记录。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现在东北林区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这套系统对虎的种群恢复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4: 如今呢，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东北虎种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70只左右。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5: 在我们国家呢，东北虎呢是特别著名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随着过去这些年，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国家公园做了大量的这种保护工作之后呢，跨境分布的东北虎的数量呢持续在增加。尤其是呢，进入到我国境内的这个东北虎的数量在增加，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案例。东北虎呢是作为大型的食物链顶端的这种捕食者，它的数量的一个增长或者恢复呢，其实也代表了整个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些无论是食草动物还是杂食动物以及我们说植被的恢复。
4: 去年呢，也是拍到了有母虎带着5只幼崽的这个画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它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呢？
5: 第一关呢，是我们说这个雌虎在育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喂奶期的时候，因为在喂奶期的时候呢，它们的所有食物来源都依赖于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汁，雌虎一定是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猎物，能够使得自己有足够的这种营养。另外呢，这些幼虎的这个藏匿的地点，那它可能也需要相对来说更为谨慎，避免呢比如说幼虎被其他的这个雄虎或者说其他的食肉动物，东北虎同域分布的像这个狼、棕熊、东北豹，那可能都会对幼年的这个虎造成威胁。第二关呢，就是当这些幼虎已经断奶之后，母虎除了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之外，它还要去供养自己的这个幼崽，补回使得每一只个体都能够足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量。这对于母虎来说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关呢，就是这些幼虎也需要去学习捕猎技巧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3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于虎这个物种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可能一胎2-3只，

0: 这个雌虎它能够找到更多的足够的食物去养育自己的后代了。
1: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鼻子是粉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不断变大，这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此外，老虎的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每只虎的条纹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深色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对于野生虎的监测和识别，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路遇野生虎，最好要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2: 现在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全覆盖的这个监测系统。那这种大范围的监测对于东北虎种群的恢复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0: 野生动物要进行保护，那其实监测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动物的一个分布，再加上呢，我们现在随着监测手段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和改进，可能有更多的能够进行个体识别的一些技术，那所以呢，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研究清楚每一只个体它的活动空间，它们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所以对于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呢，肯定是有十分大的帮助的。
2: 想要实现淮南虎的野外放归，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
0: 华南虎呢，是我们国家的虎的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亚种，所以呢，对于全世界而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虎的亚种。因为我们知道老虎曾经有多个亚种，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像巴厘虎啊、里海虎啊等等都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对于华南虎的关注呢，也在于华南虎本身现在在野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找到它的一个个体，但是在人工的一个繁育的角度，在我们

0: 到网友拍到的野生老虎现身的视频。那如果普通人偶遇了老虎，怎么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1: 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老虎，如果是在车内，那其实最好的策略当然是我们就正常的行驶，不要去停留，不要去摇开窗，特别是不要去下车啊，去追逐这个老虎去拍摄。那如果是真正在户外啊，那当然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只有在东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首先大家要保持这个冷静，千万不要大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主动的去选择退让，逐渐的向后退，给老虎留出足够的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它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已对伊朗形成威慑。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他在伊朗问题上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自6月1号特朗普被曝在电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后，两人首次进行面对面会谈。特朗普在6月3号播出的一

档访谈节目中证实，内塔尼亚胡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他有点恼火。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希望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了解特朗普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目前美国已暂停空袭伊朗，特朗普27号对美国媒体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据熊本县警方消息，该县当天发生强震后，

0: 死亡。影子内阁内政大臣菲尔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菲尔普表示，现场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也没有正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公告，感觉像是警告射击或试图进行威慑。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连续下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哟！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今天结束，总共15个项目，中国队拿到了其中接近一半的金牌。尤其我们最擅长的步枪项目里，又有新人涌现。更多的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世界杯结束之后啊，世界足坛再次回到了俱乐部赛事节奏当中。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大牌球星纷纷完成了转会，新赛季欧洲足坛的格局可能又要有新的变化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为大家盘点近期的重要球员转会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肖国栋、周跃龙、司家辉都在首轮当中获胜，进入到16强。今天下午，肖国栋第二轮5-6输给了澳大利亚名将罗伯逊。网球 ATP 500华盛顿站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商俊成1-2不敌日本老将井之圭，没能进入16强。澳大利亚女篮联赛 WNBL 吉朗毒液队今天宣布，中国球员韩旭和张王来加盟球队，将随队征战2026到2027赛季，这将是韩旭连续第二个赛季征战 WNBL。 上个赛季他帮助珀斯山猫闯进了总决赛，并且当选了赛季最佳防守球员。同时加盟吉朗毒液队的张王来兼具5人和3人篮球比赛的经验，今年帮助中国队获得了女子3人篮球亚洲杯的铜牌。 国际足联27号宣布，佛得角队的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对阿根廷队打。

0: 球的远射获评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法国足协今天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还可以从头再来。
1: 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总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2: 快点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射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今天结束，最后一天的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齐莹、孙金龙拿到银牌。这样的本站比赛，中国队总共收获了七金六银五铜，里面步手枪啊，这十个项目总共拿到了七金五银两铜，换句话说，步手枪还是中国队射击的最大主项。飞碟项目呢是一银三铜。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次主场作战的中国射击队，也来点评点评他们的成绩单。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了射击博主熊小本，欢迎熊老师。
4: 大家好。
3: 同时在他身边还有我的同事，也是中国之声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老师。
5: 听众朋友好。
3: 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射击，首先是不是请熊老师给我们先总结一下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怎么样？刚才我念的这一组数字，在您看来这个成绩单能打个多少分？
4: 首先这组数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不光是金牌数量，我们的奖牌数量其实这也是在这几年的世界杯中都比较少见的。另外其实这一次我们在气枪的六个项目中都拿到了金牌，这也是这几年非常难得的一次。另外就是我们在男子三姿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并不太擅长的口径项目，在四个项目中我们也拿到了一块男子三姿的金牌，同时也打破了世界纪录。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一方面是我们非常的强大，拿到了很多金牌，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团体优势。我们在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在男子十米气步枪等等这些项目中，我们都做到了包揽金银牌的成就。
3: 也就是说这个厚度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哈。我们再请出梁老师。
5: 刚才熊老师也说了哈，就是这个七金六银七六五哈，七金六银五铜的这样一个数字，说明我们是一个有整体优势的，除了我们那个七块金牌，这个七个项目有优势，包括其他的项目，实际上我们都有奖牌啊。除了实际上包括飞碟在内，我们这十五个项目也只有一个项目没有获得这个奖牌，其他的都有这个各种牌吧。你没拿到金牌，可能拿到银牌，拿到铜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涌现了一些新人，这些新人有的拿到了金牌，也有拿到了银牌、铜牌这样的成绩，包括比如说杜雨辰，这才16岁的一个小选手，布帅航，当然布帅航实际上从今年的世界杯就开始有所展现他的这个水平和能力，还有一个张月月，其实这个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他在女子的运动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也是获得了银牌，就是这些年轻选手使得我们这个新老交替，或者说是这个血液循环啊，就是也加速了，所以我们强项更强的这种感觉，是更加的突出了。
3: 您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以往我们不是世界大赛，尤其最近几年，这个是步手枪，往往都是这个首金嘛，对吧？我们也给大家转播，我记得跟梁老师搭档的时候，东京奥运会我们说杨倩，对吧？巴黎奥运会我们说黄雨婷。现在你发现就现在就换了什么杜雨辰呐、之前王子飞了，就是你发现这个项目中国队一直领先，但每一次具体领跑的那个人好像一直在变，有的时候你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脑海里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那个脸到底具体长什么样，可见更新速度之快。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请熊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次涌现的，刚才梁老师点到的这些名字，他们都是些比如说哪年生人啊，都具体代表哪个队啊，怎么就突然冒出头来了？
4: 好的，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次的这几位新人。首先是杜雨辰，她其实是10年出生的一位小妹妹，她也应该是国际社联的第一位10后的世界杯冠军。然后她其实在去年年初，当时她只有14岁的时候，她就参加了很多站的世界杯。当时她参加德国慕尼黑站的时候，东道主德国射击协会还说杜雨辰是最年轻的一个参赛选手，我们这边最年老的一个参赛选手是一位59岁的一位手枪运动员。就年龄来说，这位手枪运动员其实已经可以去当杜雨辰的祖母了，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调侃。他其实当时在世界杯的时候表现也非常不错，但是很遗憾，就是他自己作为正选选手的那两站其实都没有打入到决赛。那么从今年开始，他首先是在全国的青年锦标赛中，他当时是打了255.4环的决赛成绩，这是一个新的全国纪录。然后在全国锦标赛中又打出了254环以上的决赛成绩，所以拿到了这次世界杯的参赛机会。

0: 真的是觉得应接不暇的看着一些新人的涌现。比如说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黄雨婷啊，大家他和这个盛礼豪拿到了首金，然后他在这个女子七步枪个人项目上是拿到了银牌。但是呢很快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变了，黄雨婷好像基本上有点看不见她的身影了，就出来了这个谁，王子飞。王子飞在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的这些比赛当中也有非常好的发挥。那么黄雨婷是2006年出生的，也就是20岁。然后这王子飞呢，2007年出生的，那就不到20岁了。现在又来了一个2010年的杜雨辰，那杜雨辰就是我们这个更新迭代的太快了，就是这是这个气步枪项目，而且。他有一个好的表现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女子气步枪的这个决赛当中，他尤其是在这个淘汰赛阶段啊，因为前面有一个基础轮，然后后边是一个淘汰轮，淘汰轮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淘汰轮一共14枪，他只有一枪打了10.3环，
1: 最后一枪，
0: 然后他这个10.3环就是低于10.5环的，剩下的10.9环的一枪，10.8环的4枪，10.7环的4枪，10.6环的2枪，10.5环的2枪，就是这14枪有很多都是10环的高环数，甚至于是达到了满环，就是这个成绩非常的突出。这是女子气步枪。另外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气手枪，男子气手枪，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谢瑜啊，咱们。这个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也他拿到了冠军，然后又出了一个胡凯是在基本上去年的比赛中世界杯就几乎被他包揽了，然后今年又出了一个不帅航，又是一个小孩，
1: 是的，
0: 那具体的让熊老师给大家介绍不帅航。
1: 像不帅航他其实从2023年的时候，他当时是参加了世青赛拿到了银牌，然后2024年的时候他其实虽然最终没有选上巴黎奥运会，但他其实也跟队去参加了德国站，当时在德国站的时候也取得了奖牌。那么到了2025年的时候，其实他的状态会稍微有一点起伏，但是从2026年开始，他先是在国内的3场选拔赛中都拿到了冠军，然后在上个月结束的全国锦标赛中他是打了249.0环，这个决赛成绩意味着什么呢？像我们经常说手枪，你可能均环能够打到10环以上，这就不错，240环的决赛成绩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它是相当于打了别人25枪的一个环数，这是一个超世界纪录2环多的一个决赛成绩，这也是新的全国纪录。那么其实他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中，前面的西班牙站也拿到了冠军，那么到了今年的杭州这边，其实也依旧是保持了自己的一个好状态。
2: 这里面有刚才说到的杜雨辰，有说到的不帅航，我记得前面梁老师还提到一个名字，
0: 张
2: 月月，对吧？
0: 啊，
2: 张月月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张月月她是一个宿舍特别强的一个女孩，就是她是宿舍偶尔会打出300环满环，就是资格赛打出300环满环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女孩。她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然后到了今年之后，其实她是能够参加杭州站，但是她不能参加亚运会，因为亚运会有肩项的要求，所以很遗憾。但是确实这次杭州站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2: 这么多的这个新人的涌现，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梁老师能不能说这个项目就是大家通常讲那个现在网络热议的那个词吗？卷。而你看发现这个不但新人涌现的速度更快，刚才你说的那个细节，新人本身这个年纪也越来越小，理论上他能坚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大家可能也好奇，那些已经所谓被后浪正在卷着，现在感觉到可能要有危险的前浪前辈们，他们现在还在坚持吗？
0: 其实这次当然不是只有新人表现突出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盛礼豪这个是可以说是他统治了整个男子气步枪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他参加的比赛几乎他都是冠军，没拿到冠军状态不好，可能奖牌也跑不了。另外还有一位这次我们要这个隆重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个张长虹，其实他是东京奥运会2021年到现在也距离有5年时间了，21年的东京奥运会的男子三姿的冠军，但是他这次他其实是兼项啊，他既参加气步枪的比赛又参加男子步枪三姿的比赛，他拿到了这个步枪三姿的冠军，而且是同时打破了世界纪录决赛的世界纪录。另外呢，他在这个气步枪的个人 和气步枪的混合团体都拿到了银牌。

0: 应该算是一个奖牌王吧，啊，这次可能他一人拿到三枚奖牌，这个可能其他人都达不到。那实际上他才26岁的这个年龄，也不算特别的老，但是呢，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其实他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是沉浸了一段时间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些我们可能过往比较熟悉的名字，像黄雨婷，像他们可能也是现在可能暂时在一个沉寂的时间段，他们后面还是有依旧去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可能性。
2: 嗯，所以能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既然大家都是世界冠军，只是前后所谓这个出场的让我们熟悉的这个时间点稍有不同，所以现在的国内比赛的有的时候这个争夺的激烈程度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国际比赛还要激烈？
1: 那确实，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这几年国内比赛会出现，特别是像男子步枪，我们经常会出现决赛8位选手有3位是奥运冠军，比如说像盛李豪、张长虹或者杨浩然或者刘宇坤，他们4个人有3个人进决赛，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内这个比赛的卷度。
0: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国际比赛当中见不到我们的这位选手的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国内的选拔当中可能是落了下风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参加国际的比赛了。在这儿还要说一下这个张长虹哈，其实在今天就是混合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老将的这种作用。他其实今天是在比赛当中吃了一个黄牌，吃一个黄牌以后呢，他的这个状态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啊。他接下来的两枪10.2环、10.3环，就是10环里边的低环数，但是很快他就做了调整，最后他整个比赛的成绩是252.8环，在我们4位中国选手当中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这个盛李豪的。应该说整体的表现呢，说明这个老将自我调节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2: 哎，说到这个黄牌，因为之前这世界杯结束刚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能习惯了讨论黄牌、红牌，射击比赛其实也有这样的牌，甚至这牌的颜色比足球场上还复杂。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请熊老师给大家科普科普？
1: 其实像国际射联他们的这个处罚是分为3种牌的。除了黄牌和大家在足球场中知道更严厉的红牌之外，它还有一个绿牌。它其中最相当于最轻微的处罚就是黄牌，黄牌就是一个警告作用，我并不会对你做什么实质的影响，也不会减你的环数，不会怎么样，但是确实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波动。其次就是绿牌，绿牌的话它就会扣环数，比如说最常见的是扣2环，比如说你迟到了，好 OK， 那扣掉2环。但是像气步枪扣2环和气手枪扣2环，这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气手枪我们都知道2环可能3-4发我就能追回来，但气步枪的话就是另一回事。
0: 对，气步枪你看都是0.几环的这种微弱的优势，你要扣到2环的话，我得多打多少枪才能够把这个弥补过来哈，这个其实确实挺难的。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就今天张长虹的这个黄牌呢，可能是他的这个动作不太规范，就是我或者说射击比赛当中的这些牌都是跟安全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枪嘛总是要有这个安全性，
2: 你得及时上保险，你得这个退出和填发子弹的顺序都得按规矩来，
0: 因为你真的出现一个走火，那就不是，那就可能有可能是出现什么人身这个危险的这种程度，所以他们对这个安全性的重视程度，甚至于比这个对成绩的重视还要重视。
1: 是的，
0: 所以他有这样一些规定。过去我们也出现过我们的手枪速射的选手也曾经在国际比赛当中最后就被取消资格了，也是因为他的动作不够规范，他把那个枪放在那儿的时候
1: 是子弹已经上膛了，
0: 子弹上膛了，
1: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放在那里，然后你也没有插安全旗，你的双手都离开枪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0: 就实际上等于没有上保险，这个枪随时有可能就走火了，谁不小心碰到了这个扳机，因为扳
1: 机
0: 都是很敏感的。
2: 嗯，
0: 这个时候是要求你是要把子弹卸下来的，那时候他可能想的是我就调整一下，我就放在这儿不会动，这就是我们的安全意识稍微的可能要差一些。张长虹这个好像也是，他是
1: 在组间休息的时候，
0: 就是一组和两组之间休息的时候呢，他放在那儿。好像
1: 是相当于他的两只手都离开了枪，但是他的就是
0: 胳膊夹着，
1: 是夹着那支枪的，而且他枪其实也在枪架上，所以其实从我们外人来看的话，会觉得这个动作其实也还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确实两只手离开枪，那个国际射联现在对于这个安全性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确实这个已经是违反了动作。然后张志宏他又相对来说比较庆幸的就是他的子弹是没有上膛的。
0: 对，这也就是
1: 他得
0: 了黄牌没有得红牌的原因。
2: 提示你一下啊，警告一下，但是好像这个黄牌虽然不直接影响这个环数，但好像对他后面几枪的发挥应该心理上也造成了冲击。 对，
1: 对
0: 肯定啊，就是因为他正在打的这种兴头的时候，突然有一人要警告我一下，然后关键是他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的不规范，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突然的外界的一个影响在他了。当然还有一个是这次男子
1: 手枪
0: 弃手枪的决赛当中也出现了一个也是黄牌哈。
1: 对，
0: 那是什么原因？好像是个外国选手，
1: 是意大利的选手马尔蒂尼
0: 啊，
1: 这也是奥运奖牌获得者
0: 啊。
1: 他出现的问题就是在决赛中其实裁判会下各种口令，比如说我下了 load 你才可以去装弹，但是在我下这个指令之前你的手是不能碰到你的那个弹盒的。他其实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的气手枪的瞄准到射击其实只有50秒的时间，那么你提前去碰这个东西，那我其实是合理去认为你其实是在赶时间，给自己有更多的一个瞄准的时间，那其实这确实也是一个黄牌动作。
2: 所以你看我们可能外行看的时候最后就是那扣扳机那一下，然后那码数是多少，把数是多少，这个最后的成绩大家比较一下谁高谁低，但其实这个背后整个流程上可以去严谨把握的，或者说可以追究瑕疵的这些环节是非常非常多的，不仅仅是最后体现在把数上的那一环两环而已，射击确实是可以讲究的门道还是很多。另外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人和老将的关系啊，很有意思，一方面我们感慨也佩服新人的涌现，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好奇，就是老将们碰到这样冲击的时候他们自己在怎么样的坚持，比如说假如我们现在讲这个老将其实也无非就是前几年陆续涌现的新人而已，比如说王子飞对吧，比如说这个盛礼豪等等，就是他们的这次的发挥可能有好的一面，但是像王子飞也有比较一般的一面，比如个人赛没能进决赛，混团也是四名中国选手当中具体成绩最低的，全靠盛礼豪254.7环的超高发挥拉高了成绩。所以就是大家很好奇具体到这些人为什么这个状态不能一直保持下来，比如就这次比赛而言像王子飞他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像我了解到的，因为杭州虽然说对于所有的中国的射击队运动员其实都是主场，但是杭州富阳对于王子飞来说算是一个主场，
0: 是他绝对的主场啊，因为他就是那儿的人，当地的人，
1: 所以他其实到了家乡父老面前去比赛他的压力也会更大。另外王子飞其实也刚刚换了新枪，这个可能也会对他稍微有那么一点影响，但其实王子飞在前面的队内的训练和考核其实他的成绩都非常高，那么我觉得我们也还是有理由去期待王子飞后面的比赛，因为确实前面的国内的选拔已经结束，王子飞其实他依旧是能够选上这个阵容，说明他的状态依旧还是不错的。
0: 对，因为他你想想他是中国一队嘛，跟盛礼豪搭档的一定是最好的女子气步枪的选手，但是这次确实可能因为离家太近了啊，可能没准就是斜对过就是他们家的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在这里边在心理上多少出现了一点波动啊，因为毕竟你在家门口啊，你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亲戚啊包括领导什么的可能来的比较多，而且时不时的还会给你一些这个暗示啊，我不给你压力，其实这种是最大的压力啊。
2: 你说这我想起前两天采访马宁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就是碰到这种世界大赛，当然他说的主裁判，他说那个不仅紧张也不行，但是你过度紧张也不行，得有适当的紧张，就是你这个分寸其实很难拿捏。接着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射击对心态的要求其实非常高，所以是不是也是熊老师这个所谓的适度的紧张，就是我最好就这个地方呢不陌生，但是又不能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地方环境以至于熟悉到我不拿好成绩好像都对不起人，这个分寸怎么去拿捏和把握。
1: 其实适度的紧张其实对于成绩的提高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像很多我们的虽然说国内的比赛也会有一些记录，但是像比如说你全国锦标赛不少还能打249.0，这在他可能平时训练都不多见，包括像李月红23年的那个世界纪录39中，他自己的训练中其实也只出现过一次，他也没出现过满重或者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到了那个大赛的氛围，也是适当的紧张也会对你最终成绩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至于您提到的像比如说我去控制一下我外界的压力，像比如说我们射击队也都会去做一些信息屏蔽，比如说我尽可能的让王子飞 不知道都有谁来看他的比赛，比如说哦，他可能他父母来了，但是我们就想办法不要让他知道，然后让他也去屏蔽好自己，就最终只去做好自己面前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射击队一直在做的，特别像比如说大赛，因为这也只是一场世界杯嘛，像比如说我们到奥运会亚运会的话，可能运动员都会换手机号等等，这些就是用新的账号，然后只加上教练员或者说我的那个我的那个队友，然后加上我的这个领队，只有这样去做到我尽可能的去干净的去面对比赛。
0: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年刚才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我们的优势项目当中，确实有一些选手他在一段的时间的比赛里边的成绩非常好，你比如包括王子飞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手啊，一直在这两年都还可以。但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去年中国赛的冠军彭新路，他现在还保持着世界纪录哈，女子七步枪的世界纪录，但是现在好像几乎有点沉寂了。另外包括比如刘宇昏，他是这个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三姿的冠军，但是现在也经常什么进不了决赛啊，什么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的状态好像经常是就是你起来我下去的这种，就没有一个特别平稳的，这种人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像盛礼豪这样的就太少了。
1: 那确实，其实像我们中国运动员，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射击的这个共性问题来看，我们也要看到每个运动员他有他自己的特性。但这个特性我不是说性格，或者说运动员可能拿到了冠军他就会思想上会有一些波动，而是确实可能我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一段时间我怎么打，我就是闭着眼睛打我都能打个10.5环，他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能够练到这个状态，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会发现你之前怎么都找不到之前的自己了，就是相当于上天短暂的把你这个天赋给你收回去了。这其实对于射击运动员也是非常残忍的，我现在再怎么努力训练我也达不到之前我自己的高度，但是我就只能是继续的去努力训练，然后争取重新找到这个感觉。这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去努力训练去加强我的训练强度就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射击这个项目的魅力所在。我觉得
2: 有点像这个螺旋上升，对吧？你不停的会碰到一些挑战，但闯过去可能又会往前有进化。聊到这些我们大家一些熟悉的一些名字啊，看看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正好有朋友问说，哎，你们知道杨倩现在怎么样了吗？她已经退出国家队了吗？
1: 其实杨倩现在偶尔也会带着清华射击队出去比赛，就是相当于担任一个领队的角色。另外她自己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其实至于国家队来说，在射击队这个来说，其实国家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抽象的概念，并不是
0: 集训
1: 队，对，它其实是一个国家集训队。比如说我现在进行选拔，然后选拔上了 ABC 这三个运动员，那 ABC 这三个运动员就来到了国家队，并不是说我国家队这是一个一直都有的存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会所有的运动员都安排返省，那这个时候国家队是不存在的，并没有说退出国家队这样一个概念。
2: 是你看见国家队比赛的时候，这次谁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谁就是国家队的队员，对吧？
0: 而且这个中国射击队还有一个啊，这是过去我们在包括巴黎奥运会啊，这个在之前的东京奥运会都说过的，就是中国射击队的他的这个选拔机制就是一个硬杠杠，你达到了这个标准，前三名你可能就能去东京，就能去巴黎，你没达到你就去不了。其实杨倩也是得益于当时他在选拔的时候，东京奥运会选拔的时候，他是进了这个阵容，最后他拿到了这个首金，但是之后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在选拔当中脱颖而出了，那你可能就不能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了。
2: 是，所以你只能说他不是目前国家队的选手，但不能说以后他还打不打，要看他自己的发挥。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比赛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就是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足或者未来进步的空间，比如女子运动手枪、男子手枪速射、女子步枪三姿，这三个项目是不是两位也给我们说说各自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我熊老师说的这个口径项目，因为我们气步枪其实气枪不光气步枪还是气手枪，我们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呢，我们的口径项目呢，就是也不能说不厉害，但是它是有起伏的。
1: 相对来说
0: 啊，比如说这次你可能男子三姿出来了，下次你可能女子三姿出来了，然后速射我们也曾经有一个大神一样的人物李月红啊，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了冠军，而且李月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已经到了一个神的地步了，就是别人一看，哎，今天李月红来了，那我们就争第二名吧，就有点这种感觉啊。他一出场，几乎就是能够镇得住场，哪怕他在第一 就是他都五枪打前面可能不太好，但是别人可能就说那只要他一发挥我们就又不行了，都这种感觉。但是呢李月红这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参加这些国际比赛，那其他的这些选手包括比如说苏联博凡啊什么的这些就有起伏，你可能拿到过一个世界杯的奖牌，但是你在下一次你可能就成绩要一般一点，就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发挥。这是这个男子手枪速射。其他的项目呢，运动手枪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孙玉杰在去年比赛中表现不错，也拿了三战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好像今年又有点消沉了啊，不
1: 有点起伏。
0: 对，就是我们这三个项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水平没有保持一致的这种稳定性。
2: 那这次我们拿到了大部分的金牌，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主要和我们竞争的选手都来自哪里，我们的竞争选手他们有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未来可能会长期和我们会构成竞争挑战的呢？
1: 像比如说我们今天结束的气步枪混团，其实晋级的有两队中国队，另外两队其实都是印度队。而且今年这一次这个算是前四名的晋级线已经打到了634.0环，这是一个相当相当高的一个晋级线。然后另外就是像男子10米气手枪，不少行是拿到了金牌，但是其实获得亚军的那个韩国选手洪秀贤，他其实也在上一站的德国慕尼黑站获得了冠军，相当于他们俩就是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他们两个，然后他们两个来到了杭州去做竞争，然后最终是不少行赢了。然后另外就是像我们在女子气步枪，其实挪威队的杜斯塔德他也是一直我们的对手，包括他在三姿项目也非常有竞争力。然后英国的麦金托什他是其实在前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因为他巴黎奥运会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状态，所以他其实退役了一段时间，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刚刚复出，但事实证明他这个刚刚复出之后的状态非常好，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奖牌，然后又到了中国站这边又继续保持他好状态拿到了金牌。
2: 你刚才点的这个挪威的选手的名字，英国选手的名字，我记得在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我们都提到过，不算陌生，但是有没有像我们刚才点到说哎，16岁的小将都出来了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名单当中也有这种更新的速度吗？
1: 其实像这几年各个国家的这个射击队的选拔，其实他们都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不再看你过往的大赛经历，我不认为比如说你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冠军，那你现在就会比那些拿不到冠军的人你会有更好的一个算是比赛表现或者说比赛发挥，而是我更看重你当下的状态。比如说像印度队他们每次的选拔也是，但他们可能会更侧重资格赛，这是他和我们中国队的区别。像比如说去年印度队他们的那个男子10米气手枪的世锦赛冠军他叫拉纳，但是他今年其实是没有选上亚运会的，包括在这次中国站也只是作为 RPO 选手只打积分赛只打资格赛。然后其实包括韩国队也是近几年他们都不再认为过往获得过奥运冠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而是让不管你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还是无名小卒你都来给我玩好好的去打选拔赛。
0: 其实就是有点学中国了，因为可能中国的这个经验大家看着中国成绩这么好，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经验可以大家一起来这个接受吸取的，这次都在学中国。说到这个印度队，我觉得过去我们一直在说印度队对中国队是造成威胁，大概这话说了得有5-6年了吧，挺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在真正的世界大赛当中对中国队的威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就是你看着他们这些人水平都不低，但是一到大赛尤其是一到决赛他就不行了。这就刚才熊老师说的，他们更重视资格赛，所以他们在资格赛往往脱颖而出，但是到了决赛你就觉得他一定会在某一时刻掉链子，但是这个掉链子的这个时刻我们最终每次比赛当中都等来了，都出现了他这种情况，直到我觉得就是今天中午的这个混合团体气步枪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两个中国队两个印度队来比赛，实际上一直竞争就非常的激烈，咬得非常紧。最后可能大家知道是盛李豪和这个王子飞获得了冠军，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两个选手实际上在某一轮就是已经进入淘汰赛的，就是淘汰第四名的时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王子飞和盛李豪和印度的一队选手同分加枪，这个在气步枪尤其是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是非常难遇到的，两个队是同这个环数相同然后加枪，当然了我们加枪的 确实显示出我们的过硬的这个本领。
1: 是的。
0: 王子飞是10.9，然后盛李豪10.7，一个10.9，一个10.9。

0: 方其实大家很喜欢看，为什么？就是那个所谓单败淘汰，有点像足球比赛里踢点球，对吧？
1: 对。
0: 但是好像不是每一种这个具体的小项都会出现加枪，有的时候还要看什么资格赛的名次。所以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加枪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加枪，什么情况下不出现？
2: 其实在步手枪里比较特别的不出现加枪的就是男子25米手枪速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在淘汰前面第八、第七、第五、第六、第五这四位选手的时候都不会加枪，都会看资格赛。但是这也有特别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其他的项目，不管是说气步枪、气手枪，包括女子25米手枪，你加枪，不管你是加一枪还是加五枪，你这些人是同时打的。就气步枪的话，那我就一起打一发，然后气手，然后如果是女子25米手枪的话，可能我就一起打一轮，就一起打五枪。但是速射你加枪的话，假设说现在像我们去年世界杯总决赛出现的情况，当时有五个人同分，这也就意味着我要等五轮，每个人等你一轮，
1: 因为他是每个人打，
2: 对，
1: 其他人
2: 一个一个
1: 旁边看着，一个一个的轮着打，他不是同时打，
2: 相当于你的时间这个确实是一个耽误的时间比较久。另外就是对于那些不加枪的运动员，其实他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干扰，
0: 对，生生被你拖凉了，对吧？这手
2: 是的。
1: 所以
2: 像
1: 李
2: 月红当时也是拿一个矿泉水瓶在那里练、
1: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按照资格赛的成绩算。
2: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飞碟比赛来的。
2: 是的，
1: 飞碟比赛都
2: 是
1: 按照这个按照这资格赛成绩，不管你到第几名他都不加枪。
2: 不，飞碟比赛、
1: 他
2: 在决金牌的时候加，但是像我们
1: 只有金牌是吧？
2: 对，像速射比赛他是从，因为他是从淘汰第四名开始，就相当于从确定领奖台的那一刻我要开始要加枪了。
0: 嗯，就是还保留点球，但这个点球呢只在最后关键时刻用啊。就发现这个规则的所谓的商量和讨论还真是所谓细之又细，优中选优。既然讲到了飞碟，这次整体大家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了，好像最近几届大赛我们的这个飞碟项目竞争力都差一点，但是这次也拿到了奖牌，对吧？熊老师给我们具体说说。
2: 其实我们拿到了一银三铜，三铜是来自三个个人项目，男子多项是齐莹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然后男子双项是吕建林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双项混团的铜牌得主。然后女子双项是车宇飞拿到了铜牌。然后女子多项虽然我们没有晋级决赛，但是我们也有 RPO 选手是打到了决赛的晋级线以上。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飞碟发挥，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起步手枪来说肯定还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对于我们飞碟队自己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发挥。另外特别我觉得齐莹今年的状态非常好，她参加了三站世界杯都打入了决赛，这不仅是在中国队比较难得，其实在世界级的各位多项选手来中来看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表现了。
1: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实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均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混合团体的这个项目当中还是竞争力会更强一点，因为我们男女选手的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但是呢我们相对可能女子多项的水平要稍微的
2: 这几年其实我们女子多项确实是一直都相对比较不太好的一个项目，其实我们去年也只有一站进到了决赛。那么
1: 你比如说不好听的，今天也是今天下午刚刚最后一项，就是多项的这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其实齐莹发挥的非常好。
2: 对，齐莹打了19中，
1: 一共20中，她打了19中，但是这个女选手大概是16中还是17中？
2: 16中。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实飞碟确实它男女的这个差异会更明显一点，确实男选手的这个他的实力和稳定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就是稍微的女选手可能会拉一点这个后腿，但是我们的双项
2: 对也是这样，
1: 我们的双项就会更好一点。男女的水平更均衡一点，但是这个奥运会是
2: 轮流的
1: 啊，这一届是多
2: 项
1: 的
2: 混
1: 团，
2: 是双项的混团，所以到了洛杉矶的话就会换成
1: 多项的，所以下一届就是多项的混团，所以这次世界杯也是只设立了多项的混
2: 团。是的，国际社联的比赛它是参照奥运会的这个设置。
0: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对奥运会的准备。今天关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关于射击项目我们先暂时谈到这儿，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射击队接下来我们会不会继续有新人涌现，包括接下来今年的这几个大赛世锦赛啊，尤其亚运会啊，他们的发挥怎么样。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射击依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很重要的夺金重点项目之一。也谢谢熊老师，谢谢梁老师。以上是关于射击的访谈，稍后决胜时刻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国之胜，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聊聊足球啊。世界杯之后，欧洲足坛的转会热潮迅速展开，各路豪门纷纷重金加强阵容。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哎，这两天看到的这个新闻，就感觉真是英超不差钱啊。罗杰斯啊，1.38亿，安德森1.35亿，托纳利啊也过了一个亿。就是包括戈登啊，费尔南德斯都接近一个亿，当然这里面可能有的还在谈，有的已经官宣了。无论如何，就是这里面算是再次证明了英超的财力雄厚，还是说这现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收拾？
2: 首先呢，确实英超的俱乐部呢，还是相对来说其他几个联赛它还是比较有钱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的英超的俱乐部它的营收啊状况也比较乐观。当然呢，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些花钱比较多的俱乐部啊，切尔西当然是一个个例，因为在换了老板伯利之后呢，这几个赛季的转会窗，无论是冬窗还是夏窗，每个窗口花钱都非常多。热刺呢，我觉得今年确实是比较意外的一支，因为大家呢也都知道，列维呢过往几个赛季，从他在这个俱乐部开始，其实是一个用咱们的白话说叫比较抠的这样一个角色，每年夏窗呢都是卖人然后不买人，但是今年确实他也可能受到了上个赛季险些降级的这种趋势的打击吧。今年夏窗确实花的比较多。总而言之呢，英超的俱乐部相对于其他的联赛的俱乐部来讲的话，确实还是比较有钱。因为今年除了英超的队在转会市场上继续大幅买人之外，你像意甲的国际米兰呐，包括尤文图斯啊，这两支老牌球队，包括你像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他们在转会市场的动作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啊。
1: 嗯，对，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不是斯通斯也是免费对吧？去了这个国米，然后那个 AC 米兰那边也是先续约了这个我们克罗地亚的中场莫德里奇。就大家首先想的是，我先在已有阵容的基础上，就是适当的补强，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还是讲究性价比。但是英超，大家现在感觉有一个趋势，就尤其上个赛季踢得不好或者不够体现出争冠雄心的球队，我得先做点什么，先把钱花出去，好像才能够告诉这个新闻界，才能够说服自己的球迷，你看我还是争冠集团当中的一份子。但都这么做的话，这个本身因为买的没有卖的精，大家都这么去求贤若渴，本身这不就自然而然的这人才的价格不就飞涨了吗？
2: 对，我个人认为就是现在球员的这个转会所用的费用和他们整体的这个身价，或者说整体的在场上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贡献是不成正比的啊。就是这两年确实这个转会市场显得太过于浮躁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咱们从球迷的角度有的时候无法理解，但是你从人家资本的运作啊，俱乐部的职业俱乐部的运作，商业运作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符合目前的一个市场规律，就是现在基本上一个英超的顶级数据的球员啊，尤其是在攻击线都能卖到一个亿左右。你像罗杰斯上个赛季打出了唯一的巅峰赛季，而且说实话，罗杰斯他去年在英超的整体表现确实有很多的抢眼时刻，包括打曼联那场、打阿森纳那场里边各种这个内切之后的世界波决定比赛。但是实际上啊，你再看完世界杯，你再结合他过往的表现，包括他出道的俱乐部，对吧？他实际上并不值这么多的钱。当然呢，我们现在谈这个转会费，也不能光从球员的实力，还有他给球队带来的这种商业价值。你比如说这个队，这个人买过来之后，对吧？我能够卖多，以他的这个形象、品牌形象，卖多少球衣，卖多少球票，对吧？这都是俱乐部需要考量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转会费呢，大家觉得偏高，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它至少和实力不能正比。但是你考虑到英超联赛整个联盟的一个商业品牌价值，或者说这个球员能够给俱乐部带来的这种额外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资金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啊。
1: 是，现在呢很多这个俱乐部，比如说第一，这个球员可能第一笔这个开销比较大，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摊销的形式，固定资产摊销的形式，哎，这个转会费我可以摊到这个几年当中，慢慢慢慢的把我的这个账本感觉的更好看一点，这是一。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些赞助商啊，他到底是投一个比较大的钱给你，还是相对一个中等赞助规模，首先要看你这个赛季你在转会市场上投入有多大，对吧？你能制造多少的轰动效应。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什么呢，我花的越多反而我挣的也就越多。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羊毛不一定出在羊身上，大家得理解现在这个 尤其是大牌的一些足球俱乐部，它的这个经营理念和我们以前说的是传统的，只是看成绩。我一千万买来一个人，我一定要踢出个两千万，我好像才划算。它有的时候不单纯是这一笔的所谓数学上的一个数学题。既然讲到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西甲。上个赛季两手空空的皇马，最近在转会市场上比较热啊。虽然不一定具体谈成了什么，但至少一是因为穆里尼奥来了。大家讲穆里尼奥，以往每到一个俱乐部，他可能有些人不喜欢，虽然大牌他得让人家走，比如这次大家说卡马文加会不会走，但是呢也有说他可能会喜欢一些人，他可能得来，比如听说罗德里可能就要去皇马，当然到底是穆里尼奥求来的，还是罗德里自己所谓儿皇梦，作为马德里的人，他要回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去效力，这也有一种可能性。皇马会是未来转会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个交易方吗？
2: 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已经确定的官宣啊，这有四个重量级的球员，一是这个从利物浦免签的法国的中后卫科纳特，然后从曼城免签的葡萄牙的中场碧玺啊，贝尔纳多席尔瓦，另外呢还花钱买进了这个切尔西的左后卫，也是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左后卫库库雷利亚，还从国际米兰很早，这是最早的一笔签约，从国际米兰只花了两千万签进了这个右后卫邓弗里斯，因为上个赛季皇马的这个右路确实阿诺德来了之后呢效果不好，这也是补强的一个短板。从目前来看的话，包括结合英超的这几支俱乐部的这个引援的动作，我个人觉得皇马到现在为止啊，他阵容的短板基本上得到了补强，而且从整个花费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两个队员呢是一共花了7500，然后另外两个呢是免签过来的，所以说皇马呢今年确实是主导着转会市场，这个就是刚才方亮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啊，你这个俱乐部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些球员。皇马一是穆里尼奥的到来，对吧，确实能够吸引很多的球员，另外就是这个俱乐部本身的品牌价值，很多球员愿意来这儿踢球，可能你别的俱乐部，你比如说买库库雷利亚你要花7000万，但是皇马这种俱乐部，对吧，它本身能够给球员带来很大的吸引啊，他可能买库库雷利亚就要少花1000万，这就是俱乐部的形象。另外你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这个罗德里的转会，我其实觉得就是目前啊，据说啊两支俱乐部已经在接洽了，而且罗德里本人呢也是接受采访谈到了他对于加盟皇马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至于这里边穆里尼奥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过往的几个赛季实际上皇马和罗德里之间，尤其是在夏窗啊，一直有这种断断续续的转会的传闻，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是早有苗头的，只不过今年对于皇马来讲，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因为大家都知道瓜迪奥拉离开了曼城，对吧，你可能现在的曼城啊，哪怕是马特斯卡带队谁带队啊，他可能对于罗德里的吸引力他不如现在的皇马，而且大家知道罗德里的性格，他本身呢确实也是比较恋家的，可能也希望找一支西班牙的俱乐部去效力，那目前来看的话皇马很显然是最合适的哈。
1: 这个有人来可能就得有人走，当然这个有人走听到的这个消息都炸耳朵，说维尼修斯要走啊，这么好的边锋说有可能要去阿森纳，当然这是一个传闻，具体两家俱乐部谈没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维尼修斯这可是属于顶级球星，这一动的话难道姆巴佩要回到左边锋的位置上？
2: 好像目前情况不是这样啊，因为维尼修斯的这个转会传闻呢是这两天传出来的，因为比他更早的传闻呢就是皇马要引进这个莱比锡的克里迪瓦的国脚迪奥曼德，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一个未来足坛的顶级的左边锋，因为这两个赛季呢维尼修斯实际上在皇马过得并不是特别的舒服，毕竟有姆巴佩的存在，姆巴佩也比较吃球权，如果说真的像球迷所传的或者说媒体所报的维尼修斯一直不满他在皇马的一个定位的话，那么这笔交易甚至有可能达成，而且据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我也看了一眼，就是贝尔塔已经在和皇马的这个高层在谈判了，就是阿森纳的体育总监已经在和皇马的高层在谈判了，而且据说呢是有一定的进展，因为维尼修斯呢没有和皇马续约，他合同呢是在这个赛季，就是即将开始的2026-27赛季之后结束，没续约的话，那皇马必须要考虑这个转会的事宜。如果说你续约达不成的话，那没有有可能明年夏天维尼修斯就会以自由身的身份离开。所以说维尼修斯啊转会阿森纳这件事情，现在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对于从目前多方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一是维尼修斯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道路的这个包装，另外就是 啊，从两个俱乐部的角度来讲，因为阿森纳去年拿英超冠军也是拿的跌跌撞撞，他如果想持续在英超联赛保持竞争力，而且又赶上瓜迪奥拉离开了英超之后，他想建立一个属于阿森纳自己的王朝的话，这笔交易这笔钱是必须花的。而且现在据说阿森纳全队的高层啊，这个整个俱乐部的高层都对这笔交易非常认可，只要维尼修斯和阿森纳能够谈妥个人条件，皇马这边肯定是能放，然后阿森纳也是大概率有这个钱，哪怕说白了今年可能付个60%-70%吧，明年再付30%做个分期也好，阿森纳对这笔签约的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所以我个人现在对于这笔签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期待。这个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因为皇马呢毕竟啊，他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对于姆巴佩的一个使用，已经在左边路在物色新的人选了，就是迪奥曼德，但这个肯定也会引起维尼修斯个人的不满，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笔交易现在来看的话成型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0: 啊，他们这个如果有新的这个此起彼伏的要求，你又怎么去摆平？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引进一个球星，我一定只是单纯的做加法，我还得各个方面要融入到球队里面去啊。
1: 嗯，这个我觉得刚，因为我也想了这个问题，就是维尼修斯可能去到这个阿森纳之后啊，他肯定也是会拿顶薪啊。至于你说比这些队内的顶薪队员高多少，我觉得不会高太多。其实他的比较呢，就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个C 罗和拉莫斯一个定位嘛，就是拿他和赖斯比。本来赖斯呢还是整个阿森纳的一个未来的绝对基石队长的首要人选，然后维尼修斯呢作为攻击线的球员，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啊，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虽然好多球迷对维尼修斯这个评论吧褒贬不一，但是从作为绝对足球的角度来讲的话，维尼修斯现在的绝对实力，他在边路的突破能力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啊去服众。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对阿森纳来讲话呢不会有太大的担心。而且从维尼修斯目前在皇马拿的工资来讲的话，他即便去了这个英超的阿森纳可能会多拿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会拿特别离谱的一个价格，应该不会说打乱阿森纳队内的一个这个工资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吧。而且现在阿森纳阵容的好多球员，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和从英超的这些同级别的球员来比较的话，他们其实拿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所以说这个平衡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太会被打破的啊。
0: 嗯，这个枪手的球迷也不禁感慨，什么时候轮到阿森纳不差钱了，很有意思啊。
1: 是，想不到。
0: 哎，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笔转会到底能不能够谈成。当然，这个最终我们要强调一下，世界杯刚刚结束，很多转会的消息真真假假，此起彼伏。有的时候是球员自己，对吧？先放出一个消息来，看看对方的这个反应接不接啊，也不感不感兴趣啊，我们再往下谈。或者有的时候你这个看上去是 A 和 B 在谈，实际上最后背后正在悄悄拉手的是 C 和 D， 这都很难讲，还有时间，对吧？新的赛季之前，我们且看到底今年夏天最重磅的转会到底是谁，我们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最新的点评，谢谢。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陪伴。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

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表示，五年前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高度评价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赞赏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发展合作，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寻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对 A、B 区的搜索 ，C、D 区搜寻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7月23号以来，截至今天21点，经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青海海南州星海县今天一天连续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目前星海县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据日本警方相关人士透露，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到访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以色列媒体预计，内塔尼亚胡可能难以说服特朗普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如果能在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取得进展，就是政治胜利。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日前印发《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消息》《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分析业务需突出展示折算年化利率，持卡人如果没有全额还款，应使用显著方式展示产生利息的提示语、逾期后果警示。这一办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轻轻地听。
1: 手上精灵声声唱着叮铃铃铃铃，唱着少年要走。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悠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两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2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和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夏日风光鼎盛期，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 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2: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3: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本套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4: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2: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

0: 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1: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2: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零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忻州古城啦，大美忻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1: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3: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石水石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等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奇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起航。
0: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4: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 我国古典

0: 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
1: 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 圣母殿前檐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她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翰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 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2: 唐碑也就是晋祠知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它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1: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 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7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3: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识木、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的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习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

0: 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富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万6000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1: 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7月至10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2: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3: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啊，
4: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3: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5: 大森林里也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4: 可能会有鲸类。
3: 那我们这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的姐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4: 好。
3: 孙老师您好，久等了。
6: 你好，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3: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6: 嗯，好的，
3: 好，
6: 一起走吧。
2: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7: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6: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3: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6: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3: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6: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3: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8: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3: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片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够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吗？
6: 啊，好的，这就有一个
3: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6: 同学们，
3: 来，
6: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2: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郁闭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3: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6: 对，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5: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3: 哦，这是眼神也挺好。
6: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饼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3: 但是齐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6: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3: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8: 高，
3: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的。
6: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历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3: 好，
8: 好，
3: 来，
8: 走。
2: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1: 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

0: 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1: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2: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3: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0: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遏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忆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

0: 干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霜沉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市井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1: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2: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也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1: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3: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4: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真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0: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

为平地，24万人罹难，16万人重伤，整座城市在十几秒内变成一片废墟。然而50年后，当我们再看唐山，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经济繁荣，曾被联合国授予人居荣誉奖，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2024年，唐山更以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成为河北首个万亿城市。从废墟到新城，从悲壮到辉煌，唐山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当灾难把整座城市碾碎，是谁从废墟里第一个站起来，把消息送到中南海？当重建家园10万火急，是谁把自家的悲痛压在心底，带领群众挖抗震煤、盖新房？当改革开放百舸争流，又是谁在炼钢炉前，在村办工厂里把脊梁挺成新唐山最硬的骨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唐山50年从废墟到新城的党员脊梁。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个凌晨，1976年7月28日，天还没亮，唐山丰南一带地动山摇。开滦唐山矿的党员李玉林刚从自家的废墟里爬出来，又钻进去救出了4名邻居。他顾不上自己的亲人，一路往矿上跑，矿井里还有几千名夜班工友。跑到矿党委办公楼，才发现楼已经成了瓦砾堆，所有通讯全部中断。李玉林和另外2名共产党员曹国成、崔志亮一合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急着要知道灾情，没有通讯，咱们就开车去北京。3个满身灰土的人跳上一辆矿山救护车，冲出唐山。他们不知道家人的死活，不知道前路是否通畅，只知道一件事，必须把消息送到中央。当天上午，他们和驻唐空军驾机进京的刘忽然等3名军官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见证了党中央部署全军全国各地支援唐山抢险救灾的历史性场面。当天下午，李玉林返回唐山，直奔救灾现场。3天后，他才找到爱人和孩子。这时他才知道，自家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14位亲人。而开车路过家门都没有停下的崔志亮，直到从北京回来，才得知妻子和未满8个月的孩子已经遇难。时隔多年，有记者再问李玉林后不后悔，老人说，身为共产党员的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在面临公与私、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这就是唐山共产党员在废墟上写下的第一行答卷。地震发生时，开滦唐家庄矿的共产党员张勇正在地下150米的深处看护10000斤炮药，地下水迅猛上涌，近1000名工友拼命往井上撤，许多人喊他一起撤，可张勇想到炸药没收齐，万一爆炸矿井就完了，他留了下来，矿井保住了，他却被大水吞没。而在丰南南孙庄公社马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陈维强天亮以后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他的孩子还埋在下面，可他先冲出去抢救村里的医生，医生得救了，他的孩子却窒息而亡。陈维强事后说，救我的孩子只是救活一个人，救出一个医生能救活一大批人。同样，市郊余家店村党支部书记王廷新身负重伤被人救出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下乡知识青年。他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抢救出29名知青，自己却因流血过多牺牲在救灾现场。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东矿区北新工房居委会党支部

书记韩淑珍听到的是两个声音，一边是压在废墟下邻居低沉的呼救，一边是同样压在废墟下亲生女儿的哭喊。他对女儿说，孩子，你年轻，再挺一会儿，妈去去就来。他先救出了邻居，再回来时女儿已经窒息而亡。忍着巨大悲痛，他又组织人员救出70多名居民。后来因为日夜忙着救灾，他又耽误了给高烧中的儿子看病，致使儿子落下残疾。每回忆起这些，韩淑珍总是深深的自责，我也是生儿育女的妈妈呀。震后2个多小时，唐山市委领导在一辆旧公交车上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干部用纸板卷成小喇叭，沿新华道向西喊话，市委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办公地点在西山口附近的一辆旧公交车上。惊魂未定的人们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主心骨还在。在唐山火车站一家被震塌的旅馆旁边，一名只穿着一条裤衩的解放军战士向身边的人高喊，谁是共产党员，请到这里来。几位素不相识的人围拢过来，组成了临时党小组。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没人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单位，但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共产党员。许多被救出来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灾区就是战场，阵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1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和5万多名医疗、矿山、防疫救援人员进入唐山后，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忍饥受渴，也要把饭和水送给灾民，宁可自己被雨淋透，也要把帆布和雨衣盖在灾民棚子上，宁可一个排一个连昼夜奋战，也绝不放过一次微弱的求救声。许多战士手磨破了，身体砸伤了，仍在坚持战斗，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几名解放军正抢救他被压在水泥预制板下的双腿时，最大的一场余震发生了，残墙摇摇欲坠，一名大个子解放军抄起撬棍死死抵住断墙，其他战士趁机青砖巴石撬开水泥板，把他抬起来就跑。可就在准备离开的那一刻，那名大个子战士耗尽了力气，颤抖的双腿一弯，撬棍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断墙轰然倒塌，砸在他的后背上，他当场牺牲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和国的钢铁卫士。他们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在那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领全市人民同震灾展开了殊死决战，他们身上凝聚成一种精神，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就是伟大的抗震精神。几乎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英雄的唐山人民又打响了另一场攻坚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地震使开滦这座百年老矿几乎变成废墟，国外有人说开滦要恢复到原来的面貌至少需要20年，然而特别能战斗的开滦干部职工只用了1年半时间就全面完成复产任务。1976年8月2日，开滦矿务局党委作出决议，动员一切力量以最大干劲加速恢复生产。唐山矿井塔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班长田先军第一个站出来请战，他带领全班冒着生命危险把41台设备、6000米线材全部抢了出来。在恢复1号井的战斗中，6名职工坐着灌笼被卡在500米深的井眼中间，危急时刻，共产党员机电科老工人李振兴挺身而出，
下官到前，他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身边的工友，说：“我一旦出了意外，就把这钱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到1977年11月底，开滦共排出井下积水1.6亿多吨，修复巷道37万多米，修复和制造设备33000多台，建起永久性工业建筑62万平方米。1978年12月1日，原煤日产量达到7万吨，全面恢复到阵前水平。外国人说的20年，唐山只用了1年半。正是凭着这种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精神，震后仅一个月，唐山就陆续挖出了抗震煤，炼出了抗震钢，发出了抗震电，烧出了抗震磁。农村秋后适时种上了抗震麦，人还在，地还在，震倒了房子重新盖，白天制坡搞生产，晚上盖房建家园，轻灾夺丰收，重灾不减产，多为国家做贡献。这既是震后唐山农村党员群众和20多万原唐民工战斗在第一线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誓言。丰南小集公社柳河村大队当时是重灾村，村党支部书记周世正在房倒屋塌、亲人伤亡较重的情况下带头出勤下地。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我们有责任把即将到手的棉花管好收上来。”为了帮助各县区及时种好冬小麦，中央从全国各地调拨了3100台拖拉机、1680台配套机具。洛阳拖拉机厂共产党员丁长安由于日夜奋战过度劳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邯郸地区广平县杨颂固打井队共产党员杨志国在支援丰润县打井中患上了中毒性肠道传染病，连续高烧39度，还一直坚持工作。乡亲们劝他休养，他说：“我是来支援灾区的，不是来养病的，发烧不算啥，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最终由于病重抢救无效，他离开人世。杨志国的女儿杨秀琴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把悲痛埋在心里，女继父业，又同8名女青年组成38打井队赶来灾区支援打井。重建家园的过程，唐山人经历了从简易窝棚到简易砖房再到正式楼房的艰难过渡。为使唐山人民早日安居乐业，大规模复建工作铺开后，唐山按照中央指示确定了先生活后生产的指导思想，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当作头等大事。1984年8月11日，大雨倾盆，市领导惦记着仍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冒雨查看，看到有的房屋漏雨进水，当即决定市委机关暂不搬进新建成的办公大楼，先让占用居民楼的几个局机关使用，腾出住房分给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在全国10万建设大军和全省20万民工的支援下，到1983年，全市共恢复建设农村房屋236万间，占农村震毁房屋总数的96.7%。到1986年底，唐山市区已建成3至8层住宅楼5927栋和部分平房，总建筑面积1218万平方米，占总户数98%的居民迁入新居。1990年，联合国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到2005年底，唐山城市住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8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

全国其他城市十年的情况下，唐山人民奋起直追，经历了十年振兴，十年快速发展，实现了七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八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1988年，唐山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1989年，进入全国25个国内生产总值超100亿元城市行列，居第20位。1994年，提前6年实现第二个翻番。1996年，唐山市及所辖17个县市区率先在全省整体实现小康目标。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27亿元，财政收入226亿元，均超过全省的1/5。提前2年，基本实现省委省政府要求唐山走在全省最前列的目标。在这条腾飞之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头弘扬抗震精神，知难而进，奋力拼搏，成为唐山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先锋。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重振雄风的过程中，党员成为钢铁脊梁。从19岁就走上唐钢第一炼钢厂的共产党员郑九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提高炼钢技术上。多年来，面对私营企业年薪数十万元的高薪聘请，他从不动心。一次冶炼中，他发现炉嘴漏水，炉内耐火砖刷刷掉渣，他立刻意识到，如果炉身

冒着1600多度的高温，对准漏洞把和好的泥浆补上去，一次、两次、三次，经过40多分钟，芦笋修好了，芦衬补好了，它却虚脱倒下。在唐山经济振兴和快速发展的20年中，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山不仅涌现出中国板栗之乡、中国仙桃之乡，更涌现出两个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同时产生了河北第一市、河北第一镇、河北第一村。在河北第一村开平区半壁店街，提起老书记韩振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敬佩的。1978年4月，时任村党总支书记的韩振国用唐刚拨给的90000元占地青苗补偿款，带领村民办起一个机械加工厂。加工厂不

村在唐山市率先成为亿元村，社会生产总值达1.86亿元。正是这些一心一意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带头投身农村小康建设，大打北至山、南至滩、东至沙、西至洼的农业资源开发会战，积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努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才促进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勇当

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唐山市委党研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2: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的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3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同志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哎呦，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这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滴答滴咚哒哒哒咚哒哒哒，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哎呦，我这一起喝着。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0: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军的经典。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

0: 在潼关新村十一号一住就是40多年了。这是一栋平房，墙壁上画着早已过时的火车头标志，还有用白石灰涂着的大大的拆字。平房后面一条铁轨穿过，以前不时有火车鸣叫着驶过。这是一座采冶铜矿长起来的城市，是火车拖来的城市。潼关新村呐，就是它的胎记。
1: 哎，
2: 大明，走走，咱
1: 说。哎，那不是张老师吗？啊，张老师，张老师好。啊，
3: 张老师，
0: 好好。
3: 张老师，我们都是您以前的学生啊。哎，您还记得我们吗？
0: 哦，你们是哪个班的？哎呀，我在老铜矿子弟学校啊教了40年的书，这学生太多了。这你们这变化又大，我老了记不清喽。
3: 张老师，听说这里要搬迁，重建一个商业广场，那这小区旁边的铁轨那都要拆了是吗？
0: 是啊是啊，你们看这里现在也没几户人家了，大多数人都搬走了，我可不会搬，我要一直守在这儿。
1: 张老师，看来您还是个钉子户啊。
3: 是啊，
1: 走喽。
3: 张老师，我们走了。
1: 再见
3: 、哎，
0: 你们这些孩子，我可不就是个钉子户吗？我还收着两家房客呢，一对妇女沈峰和沈冰子，还有一个搞铜雕塑的叫李文胜。这个李文胜啊，他小时候还在这里住过呢，我还教过他语文，后来全家都搬走了，没想到这几年前又回来了。至于他为什么回来租我这个老太婆的房子，我到现在都还没弄明白。李文胜，李文胜，李文胜！
4: 哎哎，
5: 张老师，
0: 我说文胜，你这堆宝贝疙瘩什么时候能归置归置啊？我家院子活脱脱一个废品站。哦，
5: 张老师，您是来催交房租的吗？我暂时还没有钱交啊。
0: 李文胜啊，你都3个月没交房租了，你说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整天窝在家里跟废铜烂铁打交道，这是什么事啊？
5: 张老师，我这是在做铜雕塑，这是艺术。
0: 哎，
5: 我这是
0: 搞艺术的人都像你这样整日无所事事吗？
5: 我
6: 张奶奶。
0: 冰子啊，你爸又出车了？哎，
6: 是啊。
0: 你给我说说他。
6: 李伯伯，你一大早就敲啊敲，敲得人头疼。
0: 哎，你这一大早就喝奶茶呀？你爸开出租车挣钱很辛苦的，你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好吗？
6: 这是我自己挣的钱。
5: 你挣的钱
6: 啊？
5: 你还在上学呢，怎么挣钱呢？
6: 我在为一家公司做直播，有流量就有钱赚。哎，我昨天晚上还去酒吧唱歌挣钱了呢。
0: 什么？做直播去酒吧？你不好好学习干这个？
6: 我喜欢唱歌，这样既唱歌又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0: 小冰子，你爸一个人养你不容易呀，你得好好学习。你爸不是让你考专升本吗？

0: 哎呀，考专升本给我做直播也不冲突嘛，那就是个文凭，出来不还是要赚钱养活自己啊？
1: 那你考个本科，你出来工作机会它就不一样啦。
0: 有什么不一样啊？说不定我直播啊，以后能成为网红呢。我要去上学喽，张奶奶、李伯伯再见。
1: 哎，
0: 最初的梦想，
1: 看看看，这现在的这孩子，
2: 现在的孩子真洒脱。
1: 李文胜，你能把自己养活就不错了，还想洒脱？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买菜去了。哎，别忘了交房租啊！
2: 哎哎哎！
3: 哎，走走走走！
4: 哎
3: 啊
4: 哎！
3: 今天李总可是交代了任务啊，大家卖力气啊！
4: 哎，得了
5: 得了，今天一定得搞定这几家钉子户。
4: 对，一定的。
6: 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叫李文胜的家伙每天敲打着铜管，真是奇怪啊。
7: 是啊，总是叮叮当当的敲，让人听着心烦。
4: 就是，
6: 哎，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他，
3: 哎呀，他呀，好像就是个铜匠。哎，反正看着挺古怪的。嗯，
6: 哎，哎，哥几个，你们看。那边走过来那个像不像咱们李总？
7: 哎，
6: 那个
7: 好像真是呢。
6: 嘿，嘿，
7: 走，赶紧过去。
6: 哎，
3: 走走走走走走。哎，李总，李总，
6: 李总好。
3: 哎呀，李总，您怎么来了？您再给我们两个星期时间啊！这几家钉子户，我们肯定能搞定。
7: 能搞定，能搞定。
6: 就是李总，这种小事儿，还用您亲自？
8: 我怎么会为这点小事而来呀？
6: 哎，是是。
3: 那您有什么大事，请指示啊。
6: 是，对。
8: 好了，我呀，过来办点私事，你们忙你们的。
3: 哎哎，好好好。哎，那李总，那您先忙着啊。
6: 我们去干活，
7: 干活，干活去了。
8: 走走走，
3: 干活干活啊。
8: 哥，哥，今天什么风把你这个大老板吹来了？
6: 哥，我是来看你的。
8: 看我？你忙着圈地，忙着开发，忙着跟拆迁户斗智斗勇，忙着大把的挣钱，还有空来看我？
6: 哥，不是做弟弟的瞧不起你。你说你啊，好歹上过中央美院，也算是美术专业科班出身，整天敲打铜块，那能做出什么来呀？能把铜敲成金子吗？
8: 除了钱，你的眼里还有点其他东西吗？你想想看，咱活一辈子，也得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吧？
6: 哎呀，留点什么？哥，留钱不就行了？后面我儿子生活无忧，吃穿不愁，可不就潇洒得很吗？
8: 李文斌，你懂什么呀？啊，整天嘴里除了钱还是钱。我们城市以矿起家，就这个潼关新村，咱们俩小时候可是在这里度过了10年。咱爸就是坐着这里的小火车，

0: 己吗？
1: 你放心，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0: 你以为你不搬离这儿，就能拦得住拆迁，挡得住推土机吗？你那是螳臂挡车。
1: 我就不信你还能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
0: 那倒不会，不是不敢，而是不必。你知道我拆掉多少块地了吗？哪个小区在拆迁的时候不遇到几个钉子户啊？就你们这些人，哼，还能拦得住我？你做梦吧你！
2: 你给我滚！
0: 行，我走。
3: 潼关新村的夜晚是安静的，可在那安静中，我总梦见火车从铁轨上驶过的声响。这铁轨呀，比我家小远的岁数都大。小远说，矿挖完了不要紧，他要让铁轨两边重新长出树，让废矿石堆里重新开出花。等树长成了，就把整个矿区变成国家矿山公园，让后代知道，我们既能开发，也能治愈。

0: 你想要去的地方。
1: 哎，隔壁的丫头，你怎么又唱起来了？吵得我没法干活了。
0: 李伯伯，你还说我？你整天敲头就不扰民吗？
1: 我是在用铜熔铸艺术作品。
0: 对了，李伯伯，昨天我去博物馆，看见那些春秋战国的铜器，上面的花纹跟您铜雕上的差不多。
1: 是啊，咱们这座城打商朝就开始采铜铸器，3000年的铜锈味儿都浸在这空气里了。
0: 嗯，我最近啊有空也要多参观博物馆，了解一下我们的城市历史。前段时间啊，我还跟乐队的朋友说想写一首城市主题曲呢。
1: 哎呦，还城市主题曲，小丫头有点想法呀。
0: 嘿嘿，最初的梦想。哎，李伯伯，我爸回来了，我又得假装看书了。
2: 英子，爸回来了，你晚上吃啥了？
0: 方便面。
1: 沈师傅下班了。
2: 哎，
1: 你家丫头在家开演唱会呢。
0: 哎，李伯伯，你怎么学会了告密？
2: 沈冰子，你怎么跟你李伯伯说话呢？你李伯伯说的对，你整天就知道唱歌，唱歌能让你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吗？
0: 那可说不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要靠唱歌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2: 少做你的明星梦了，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
0: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的工作也好不到哪儿去，累死累活不着家，收入也就这么点。
3: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小兵子又不听话了。
0: 我为什么要听话？
2: 是啊，张老师，您帮我劝劝他。这
3: 好好好好好。哎，我来讲讲他啊。坐下。嗯，小兵子，不是我说你啊，你们这个年龄段呢，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0: 您说的对，我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3: 你呀，你的基础是差了些，可你不要气馁，你要下死功夫。其实学生啊都辛苦，不吃苦中苦，难为
0: 人上人。
3: 哎，这道理你都能听得懂吗？
0: 是的，张奶奶，我懂。我想问问您，您教的学生都成了社会精英吗？
3: 那倒不全是，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唱人嘛。
1: 那这唱歌算不算360行里的呢？
0: 不是你。哎，你沈冰子啊，就算当歌手，这学习也很重要啊。
1: 我不管，我就要唱歌做直播。

0: 你爸。
1: 哥，
2: 李文斌，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今天来是干正事的，要量量潼关新村这东片的面积，做好拆掉它的准备。
2: 你这是步步紧逼呀！
1: 你
3: 谁在嚷嚷啊？谁在嚷嚷？谁要拆掉我家房子啊？啊！我看谁敢！
4: 张老师，您看看。
3: 哎，
5: 来来来，这边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来，纸拆好了，来来来。

0: 上抡大锤的时候，你们还都不知道在哪儿呢。我跟你们说啊，这面墙当年就是我带人粉刷的，想动它，你先问问我手里这根拐杖。
1: 哎，老陈呐，你不是在疗养院里吗？
0: 听说有人要着急忙慌地拆掉我们这潼关新村，我躺得住吗？
2: 哟，陈叔，你怎么来了？
1: 老陈，你认识他？
0: 哎，张老师，你不知道啊，这小子就是李铁根家的小儿子。
2: 是我。
1: 那不就是文胜的弟弟呀？
0: 哎
1: 呀，还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啊。
2: 陈叔，张老师，我是来看我哥的。
0: 文民呐，我可跟你说啊，咱们这里住着呢，这些都是你爸爸以前的工友同事，我是不反对你盖房子搞建设，但是你总要给我们这一辈老人留点念想，给下一代留点回忆，他不是吗？
2: 陈叔，这里建成商业综合体，你们没事的时候还可以来逛逛啊。
0: 那综合体建的哪儿不一样啊？我这就去找他们规划部门，我这就去找。
1: 哎，老陈，老陈呐，你可注意点身体啊！瞧你们干的事儿，文胜啊，
3: 张老师，
1: 既然你弟弟是有钱人，那就让他帮你把房租给交了吧。
3: 这，哎，我，
1: 你不好意思开口啊？
2: 嗯，
1: 我来说啊，李总是吧？
2: 啊，是张老师。
1: 你哥哥还欠着我3个月房租呢。
2: 是吗？
1: 你是大老板，那要不你帮他把房租给交了吧？
2: 张老师，既然房客连房租都付不起，你就该把他赶走。
1: 这，你这当弟弟的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说的不对吗？
1: 难道你就希望你哥哥流落街头啊？
2: 他这是自作自受。
1: 哎，你哥哥是游手好闲，可他毕竟是你哥呀。
3: 张老师，我没有游手好闲，我是在搞艺。
1: 是啊，你没有游手好闲。

0: 是这样啊。
1: 哼，张老师，我要留在这里帮您一起做钉子户，我不想让他拆了这房子，更不想让他拆了旁边的铁道。
0: 你别哄我啊，你就算是在帮我们，这房租还是要交的。我不管你们谁交房租啊，拿来。
2: 哎，对对对，张老师，房租是小事，兄弟们你们说是吗？
3: 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哎呀，张老师，房租是小事，您老只要签个字，几十年房租都有了，送你一套新房子也行啊。
0: 是啊，
2: 是啊，张老师，你只要签个字，房子和钞票任你选。
0: 我不签字，就算要签也是跟政府签，我跟你们呢签不着。
4: 你看真是老太太。
2: 哥，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你看着办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一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诺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吕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新鲜说。近日呢，一则公路暖心的新闻刷屏了网络。几天前呢，34岁的江苏籍货车司机李阳在陕西咸阳滨州服务区车内意外离世了，家属悲痛万分，而高昂的拖车运费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赖以谋生的货车也只能暂时停留在服务区里。
0: 就在危难之际，四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同行主动站了出来，仔细清理检查车辆之后，7月27号上午，四人轮流开着李阳的大货车，跨越千里驶往江苏。
1: 牵头送车的敬先生表示说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帮助离世的司机送车回家了。这么做呢，源于对逝者家庭的深切尊重，以及天下卡友是一家的情谊。此次从陕西送车到江苏，全程的各项费用预计需要数千元，都由他们四人均摊，不让家属出一分钱。敬先生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李阳的车送回老家。
0: 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以车为家，日日穿梭于城际公路，最懂同行奔波谋生的不易。他们清楚，货车是一个家庭全部生计的依靠，突遭变故本已是巨大打击，不愿再让破碎的家庭额外承受经济负担。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最真挚的善意就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打拼的

0: 普通人之间，奔波路上卡友之间守望相助，车坏搭把手，遇困伸援手，早已经成为独属于公路行者温暖的共同体。
1: 滚滚车轮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期盼，四位同行千里护送的举动，送回的不只是一辆谋生货车，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扶的温暖力量。这是流淌在漫长公路上的温情。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的晚高峰将关注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我们还会关注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7月28日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短短的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

0: 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1: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的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呢，大多数都依靠仓促的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呢，唐山从未停止过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了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2: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3: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2: 50年前，岑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岑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岑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4: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吗？好像档案没找到吧。第一次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2: 今年清明节，岑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岑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5: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2: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6: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2: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7: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刻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的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0: 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1: 在他的镜头里呢，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

0: 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和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1: 高老师您好，老辈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2: 老了，
1: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2: 我很感动。
1: 拍了这张照片，
2: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八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3: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长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兵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兵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1: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时是

0: 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1: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长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2: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1: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长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0: 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2: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1: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长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2: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1: 长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90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2: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再次实现了扩展。
5: 2019年呢，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5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

0: 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

0: 随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6: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8: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7: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 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

0: 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1: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0: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1: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0: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0: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3: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燕东介绍，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4: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

0: 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1: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收盘，长鑫科技大涨 465.82%， 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了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单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 8.66 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66.88 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 3.31 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 49.00 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 465.82%， 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1: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0: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1: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0: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鑫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鑫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最新进展。
3: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在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从昨天到今天，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民兵、蓝天救援队共130余人，划分成13个小组，开展搜寻摸排。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2: 听得出来各方都在闻令而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3: 那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已致23人受伤，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其余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卫健部门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2: 好的，何志玲。
4: 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
2: 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5: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3类危险区域。
6: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5: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 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6: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5: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7: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根木头，或者说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根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5: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6: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十。

0: 徐伟，目前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宜昌、荆门等地，局地是出现了暴雨、单点大暴雨的天气。上午啊，十堰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宁阳区局部地区累计的雨量是预计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下午啊，荆门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宜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夜间呢，部分区域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尤其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身的灾害，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事情呢要多提醒几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不要外出。那如果在外遇到雷暴天气啊，提醒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车辆内进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这个坠物砸伤。那湖北的应急部门呢是24小时进行了值守，在高风险的区域啊，前置卫星电话等应急的通信装备，做好卫星电话电池续航和设施的保通，提前预置了救援力量、物资、设备，来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能够应急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徐伟。
2: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方面，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河南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河南安阳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1: 好的。目前的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这个残余环流持续北移的影响，未来两天河南省降雨依旧频繁。我现在所在的安阳市呢，地处豫北，此刻呢天空中的云层还是比较厚的，空气中的湿度也比较大，整体呢是处于降水系统控制范围内，新一轮的降雨也要即将来袭。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呢，过去48小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8毫米，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就达到了19个，其中雨量最大的殷都区殷都站点是超过了87毫米。从最新预报来看，未来两天安阳市还是多阵型的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西部太行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洪、滑坡等灾害需要重点防范，主持人。
2: 好的，李恩浩。
0: 此前呢，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了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与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

0: 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1: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于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协助农户抢收成熟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科技手段和 AI 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0: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1: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即刻激活，人员物资同步下沉，确保防灾服务跑在灾情前面，不让农户单打独斗，防止纸面防灾。二是联合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和防灾直达村户。三是强化投诉举报跟踪，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的防灾服务不到位、理赔推诿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督办，严肃问责。
0: 很多农户都关心，是不是只要投保了农业保险，就能享受到类似台风前的免费抢收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2: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的时候呢，都会对农户的作物有大概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受风灾影响会比较大，哪些呢水灾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这方面的风险的情况筛选风险高的，优先做重点防护。
0: 叶凯斌表示，未来会持续深化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1: 目前政策性农险在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责任已经相对比较全了，我们近几年也一直从成本保险不断向收入保险继续探索，也推出了比如竹笋、生猪等覆盖收入层面的保险案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产业，比如橄榄、茶叶等，继续加强调研，研究落地适合农户的保险产品。
3: 多家受访保险机构均表示，相较于灾后被动赔付，提前介入开展灾前防灾减灾才是更加高效的风险处置方式。针对极端天气多发，保险企业也在加速转变服务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赔付逐渐转变为全链条风险管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泰山保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胡振华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联合气象部门构建气象加保险风险减量服务模式，把农业保险的服务关口从灾后赔前移到灾前防。
4: 在防保作业方面，今年联合气象部门针对兰陵蒜苔主产区开展专项防保作业，全年防护蒜田8万余亩，累计为蒜农减少直接损失1000余万元。在卫星遥感监测方面，与山东省气候中心深度合作，利用多元卫星数据开展作物识别、长势监测和灾损评估。以聊城中心之公司为例，今年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3次作物监测、1次灾害评估，监测农作物面积达10万亩。
0: 胡振华说，接下来会把防雹作业、遥感预警这类前置保障推广到更多地区，
4: 推动更多分支机构与属地气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把精准防雹、卫星遥感预警服务进一步推广至果树种植地块，让更多特色作物种植户受益，扩大遥感监测覆盖面积，推动气象大数据在保险风控、灾害预警、快速理赔等环节深度应用。
0: 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忠看来，传统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

0: 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1: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收益。
0: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一步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普惠型，其运营目标通常为保本微利，甚至不盈利，需要平衡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和农户普惠需求。宁威建议，除了台风这类气象灾害的前置干预，未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能力可以向特色种植业和全链条仓储物流环节延伸。
2: 未来的品类可能会向养殖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之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去正阳门城楼看一看。
5: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建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6: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5: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建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世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7: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 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5: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7: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寿，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5: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8: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青海、星海先后发生 5.7 级、5.8 级地震，两次地震震级相近，震源深度一样，为何震感差异明显？此外，很多人夏季出门天天戴的防晒口罩会成为细菌真菌的培养皿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千米，震级相差 0.1 级。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青海省地震局研判认为，此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活动。很多网友反映，第二次地震的震感明显比第一次强烈得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能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 0.1 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 0.1 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 1.5 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 6.3 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五六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个双震 5.8 级和 5.7 级地震和6月16号海西 6.3 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 5.0 级。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
8: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一段时间，您白天出门的时候是否都是全副武装呢？从遮阳伞、遮阳帽到墨镜，再到防晒口罩和冰袖，全方位的来防晒啊！别一不小心啊，像我一样给晒黑了。但是防晒帽啊、防晒口罩还有冰袖，您大概多久会清洗一次呢？最近一位测评博主的视频让不少网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博主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去做检测，这些防晒口罩的使用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结果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检测的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呢、毛巾呢，一般是每克大概4到5万。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晒口罩的细菌真菌的含量能够达到这个毛巾、浴巾的4到5倍啊。当然这个因为像酒店呢，它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清洗啊，或者是一客一换，每天更换，所以呢它其实是等于是对比的这个咱们洗过的这个毛巾浴巾的一个水平。那么咱们家里边呢，就是如果也是会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挂在这个阳光下暴晒的，那么可能这个菌落数也会比较低，可能也就是几万或者是能到几千的水平。当然每个人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放在阴凉的地方啊，或者就是在卫生间就潮湿阴凉，那可能菌落会多一点。如果是咱们这个清洗的间隔时间长，那也可能这个细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听到类似的，就是手机啊，或者以前咱们那个现金钞票啊，
0: 对，
2: 就是它都会菌落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像我们用过的这个口罩，如果是没有用过刚开封，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像有的是无菌口罩啊，那肯定理论应该就是

0: 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这个防晒口罩是不是得天天去清洗？我们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一些消毒产品？清洗完之后能够把菌落总数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吗？
1: 防晒口罩呢，它不像医用口罩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呢，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内衣啊，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贴身用的，容易被污染。

0: 在这个化妆品的痕迹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温床。但是我们日常的清洗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消毒产品，咱们普通的洗衣液啊、肥皂都可以啊。就如果说你考虑它确实被污染了啊，那就掉地上了，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在医院里边掉地下了，那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啊。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最好呢，咱们是在阳光下晾干啊。如果不具备条件，就是连续阴天呢，可以在这个紫外线照射，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因为本身就除了清洗以外，我们把它彻底的晾干，也能够把这个菌落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那可以减少我们在接触皮肤、接触这个口鼻的时候这个感染的风险。
1: 是，那像戴着这种真菌细菌爆表的口罩哈，除了可能会让我们脸上长痘、得皮炎，像这些微生物，它会不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里啊？
0: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但是我们健康人群呢，咱们其实有一个就是保护的这个屏障，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还有上面的一些纤毛，包括我们鼻腔的鼻毛。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屏障作用，会减少我们这个吸入病菌的这个风险。即使吸入了呢，我们通过纤毛啊，通过黏膜分泌的一些粘液，它有一个能够清除大部分微生物的作用啊。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鼻腔有这个病变啊，有这个损伤的一些结构的问题，那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了。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它可能吸入少量的微生物就可能发病。那么我们普通人可能这个鼻腔阻挡了大部分，然后少部分进来，那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呢，可能即使进来少量的这个微生物也会引起感染。那还有一部分人。

0: 菌的，空气里边有细菌的，但是呢我们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你皮肤表面的细菌，它我们叫定植菌，它并不会引起我们感染，不会从我们的毛孔里进去。但如果你有明显的伤口，那么可能皮肤上的像筋突菌啊链球菌呢就会进入伤口，轻的呢就会引起皮肤的一个感染，就红肿化脓啊，重了呢这些细菌就会入血，就是引起菌血症甚至败血症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口腔的一个这个三角区，就是这个这个鼻子和这个上嘴唇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进去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随着血流就进入这个中枢神经啊，引起这个脑炎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静脉呢缺乏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啊，所以呢它这个位置有关系，它这个病毒的细菌的数量，它的毒力都有关系，它并没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阈值一定会发病啊。但是就是说你越是像戴这种防晒口罩，它本身是一个潮湿的啊，又是温热的环境，就容易在这个口罩上繁殖的特别多，那么就容易打破这种平衡。那有的人比如说有这个皮肤这个微小的伤口有痘啊，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啊，这个细菌量就在同样的情况下啊，你有伤口啊，你有免疫力低下，那么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啊。所以它是因人而异的一个阈值，没有绝对安全的数字。但我们凭自己的感受吧，如果你觉得最近皮肤老长痘有痒有红疹啊，那说明我们可能这个要么是过敏反应，要么是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太超标了啊，就需要立刻排查口罩的问题，更换啊，清洗啊，消毒啊，那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1: 是，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哈，这个口罩确实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出现问题这样一个因素哈，意识到它，我们多备几个哈，勤洗一洗。说到口罩上的真菌和细菌，我们老百姓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真菌更难缠哈，抗生素是不是只对细菌有效，拿真菌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治真菌一般是用什么呢？
0: 咱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微生物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其实是三类，就是细菌、真菌、病毒啊，像我们流感啊、新冠啊，这是病毒。那病流感、新冠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你用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无效。那么这个细菌和真菌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抗细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啊是抗细菌的，那么都是大家经常用的，都比较熟悉。那真菌呢，它是一种真核生物啊，其实它的结构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的植物啊。抗生素就是像青霉素、头孢，它是对细菌的细胞壁或者细菌的一个代谢的必须的环节起作用。那抗真菌药呢，它对就是这个真菌有效，对这个细菌无效。那同样的，抗细菌的药物它对真菌也是无效的啊。其实大家可能也用过抗真菌的药，就是皮肤的是真菌感染最常见的，体癣呀、这个脚癣呀、用的什么米康唑啊、酮康唑啊这些，那么这是皮肤真菌感染是很常见的。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医院里边真正的大家特别担心的不好治的这种真菌感染呢，都是这种我们叫深部真菌感染啊，就是像真菌的肺炎、真菌的脑炎啊，比如说艾滋病人，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之后，他免疫力很差，容易得肺孢子菌的肺炎啊，就是对很多艾滋病会因为这个的呼吸衰竭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脑炎里边像隐球菌的脑炎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就是用的这个抗真菌啊，什么多西类啊、鸡尾菌之类的，那都是也比较贵，而且疗程也很长。还有呢，曲霉菌啊这些啊，前些年我们也听说过，打扫房间结果这个霉菌吸入了，吸入大量霉菌之后得肺炎了啊，甚至扫墓的时候扫起好多枯枝落叶，这里边的霉菌就是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感染了，或者呢是因为它免疫力低下，那么就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的真菌，它吸入之后也感染了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涉及到口罩啊这些，我们就是皮肤的真菌啊。那么真的发生皮肤真菌，它也是外用的这些酮康唑、米康唑这一类的，也是相对便宜的啊，不是那种医院里边像监护室或者重症病人用的那种抗真菌，又贵，疗程又长。
1: 对，是，其实夏季哈，除了防晒口罩，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

0: 上面的卫生隐患哈，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只有我们发现了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隐患，我们才能够去清洗它哈，更换它。那除了口罩，像遮阳帽哈、运动发带这种也是吸了汗容易脏的哈。这种相对潮湿的小环境，对于细菌真菌是不是一个温床啊？
1: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遮阳帽啊，它相比我们其他穿的外衣、外套、防晒衣，它更危险，就是因为它会这个口罩它会接触到我们呼出的气体，它是潮湿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发带啊这些它也是特别容易出汗这些地方，所以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就是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像我们平时反而外边穿的这些防晒衣呢，它是相对干燥的，而且又在阳光暴晒下，那它细菌真菌不容易繁殖，所以相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发带啊，还有这个刚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潮湿啊，又是温热啊，所以呢，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像我们这个一些皮肤容易出现的真菌，马拉色菌，啊，它这特别容易在这个有皮脂、有汗液的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些脂质为营养啊，这个越出汗，你这个油越多，它这个繁殖的就越欢实啊。所以就是头面部啊、颈部啊，特别容易出现像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就是马拉色菌有的这个感染。那但是它就是它比较脆弱啊，就是你免疫力好，你注意清洁啊，也很多人就自愈了。
0: 嗯，对。那我们出汗的时候，这汗液里边还有盐分啊，这个盐分对他们是一种抑制还是助推的作用？是不是很多微生物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1: 对对。对对，盐分它有个双重作用啊，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菌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啊，盐分越多这个细菌越难以繁殖，但是如果你真菌啊，真菌它就反而是说像这个出汗多皮脂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营养了，可能对于真菌它是汗液相对来说啊，虽然它有盐分，但是对真菌它是有一个助推繁殖的作用。
0: 嗯，是。还有就是我们戴眼镜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时间长了，这个眼镜它鼻托里啊，还有眼镜腿的缝隙里，有时候会变绿。这个是铜绿还是说真菌？眼镜该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1: 除了我们说是本身可能金属的一些氧化的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它颜色改变呢，还有确实就是这个细菌，一般就是铜绿假单胞菌啊，铜绿假单胞菌，像咱们有的人呼吸道感染了肺炎了，铜绿假单胞感染，那咳出来的就是这种黄绿色的痰
0: 啊，
1: 因为它这个细菌会形成一个生物膜啊，就是它是细菌啊，这个那我们这个镜架这些金属部件在汗液皮脂的这种侵蚀下。有可能会因为氧化出现一些颜色变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铜绿假单胞菌的代谢产物和金属离子相结合啊，会有一些绿色的这种菌斑。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咱还是应该对眼镜也应该每天清洗，至少我们用流动水冲洗一下这个缝隙啊，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用专门的这个软毛刷啊，或者就是用旧的牙刷刷一刷这个缝隙啊，这个鼻托的部位，镜腿这个和皮肤紧贴的这些部位，咱们给它刷一刷啊，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湿巾呐、这一类的，咱们这个清洁这些这个部件啊，但是呢，还要避免这个侵蚀这个金属部分啊。你看酒精啊，这个消毒湿巾，因为它里边有些有机溶剂，可能会对我们金属的部件导致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是平时清理之后，如果是用酒精湿巾消毒，它再用清水冲一冲。
0: 对，还说这个夏天睡凉席容易得凉席性皮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说这个螨虫和真菌是它的元凶。另外，大家平常爱晒被子，那像我们晒完被子之后，这种阳光的味道是不是螨虫尸体的味道？暴晒真能够杀菌吗？
1: 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螨虫的尸体，这个是阳光的味道，其实也不是主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像我们还是被子里的一些纤维织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化学反应啊，并不是因为有的咱们其实挺干净的，没有螨虫，你晒完之后也会觉得很舒服，这个盖上就很舒服。 就是它能够把我们这个棉的纤维啊、织物啊，它在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体的这个有机物啊，这个皮脂啊、汗液被氧化以后也会有一些气味，所以这个有的人的这个气味，这个衣被子晒之后味道大一些，有的人轻一些啊，这个并不是网传的都是这个螨虫尸体的味道啊，但确实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暴晒啊，通过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暴晒人家在这个拍打啊，加上吸尘啊，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螨虫。如果说我们睡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皮肤上的红斑呀、丘疹啊、瘙痒啊，那要考虑我们这个凉皮也好，我们的被子也好，可能确实是有螨虫或者是有这个真菌了啊，那就赶紧去给它洗一洗，或者是暴晒啊，暴晒的时候咱们可以时不时的给它拍打一下，然后用这个吸尘器吸一吸啊，这样能够去除里边的这些螨虫和真菌的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
0: 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暴晒能够杀菌啊，但是呢很多停在户外的车还天天晒着呀，但是它还是会发霉。这种暴晒的杀菌作用是不是只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有效？如果这个车内它防水性能不是很好哈，湿度比较大是不是就不行了？
1: 对对对，这个湿度也是很关键的啊。暴晒紫外线能够杀菌，我们这个高温能够杀菌，如果是在这个露天的情况下暴晒，这个它能杀菌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车里边，它这个有玻璃啊，有这个阻挡，它这个紫外线杀菌的作用是会下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车在外边放一天，你再进去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这里边的湿气更重了啊，就是它会让我们这个车辆内部什么脚垫啊，这个缝隙里边这个平时的积的一些水分，在暴晒下它反而蒸发出来了，这个车里边会湿气更大了啊，所以暴晒它是把这个表面呢弄干了啊，可能整个车里边的这个更湿了，因为出不去啊，它跑到空气里边了，所以也这样呢也会为这个霉菌啊这些真菌啊这个繁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本身这些霉菌孢子它是这个对紫外线对高温它是有比较强的耐受性，像细菌相对脆弱一些啊，但是霉菌形成孢子以后，它这个环境这个耐高温耐紫外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也应该多通风啊，趁着这个空气干燥啊，晴天的时候停车以后也要多通风，尤其是这车里边如果真的有积水有杂物呢，要及时清理，东西越多可能这个越容易潮。
0: 对，是，尤其是我们配的那种后期配的这种脚垫哈，你要把它撤下来啊，然后里边你会发现可能还是潮的，这个时候这个暴晒的效果哈效率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夏季使用空调之前哈，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要做一个清洗，以防菌团菌的伤害。那像现在我们夏天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空调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用，还需要担心菌团菌吗？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清洗了？
1: 这个强调的就是说在开之前，咱们这个就是夏天第一次用之前一定要清洗，因为这个经过时间比较长不用的话，它里边可能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甚至真菌啊，还有菌团菌。这个但是像菌团菌呢，它因为主要就是这种温热的这种环境啊，就是它是在25度到45度，尤其是30度左右，就是你运行的时候呢，这种冷凝水特别容易有这个菌团菌的这个繁殖。我们真正的菌团菌爆发呢，其实它并不是在刚开始用空调，而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是还是要定期的去清洗啊。当然就是像菌团菌它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央空调啊，比如是写字楼啊，去饭店呀，如果使用中央空调的，那么这个是要求咱们像物业定期去清洗这个滤网啊，冷凝水的。所以我们可能普通的这个家庭里边更多的是你第一次启用的时候吹出来很多细菌真菌，但是菌团菌呢，它是可能整个夏天你在运行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所以要定期的还是要定期清洗。
0: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 防止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侵害的情况哈，其实呢，大家也不要陷入到一种无菌焦虑当中啊。现实世界当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只需要做好定期的清洁啊，掌握一些关键的时间节。

0: 节点啊就好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有初步调查认为或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天气炎热，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刚才我们关注了如何防范防晒口罩、空调等用品在使用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夏季可能入口的这种风险啊。近日，美国环孢子虫病的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2019年的病例数记录了。关于感染原因，病例数最多的密歇根州初步调查认为，或许呢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现在气温偏高，新鲜蔬菜等食材确实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夏季，应该如何预防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应对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同增。
0: 哎，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环孢子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呢？
7: 对，它是一种叫单细胞寄生虫啊，属于原生动物门。
0: 嗯，
7: 所以它也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也不是真菌啊，就是咱们说的寄生虫，可以理解说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听说过的蛔虫啊、钩虫啊、蛲虫啊，这一类的寄生虫，所以它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嘛，啊，经常是就是因为这个吞了这个带虫卵的这个食物，啊，不小心吃下去，那在我们体内会发育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感染啊。

0: 鱼虫啊，对，真的能拉出一条大虫子，跟蚯蚓
1: 是，
0: 似的。
1: 对。那我看美国判断这次源头呢，可能是指向了生菜哈。那我们平常流水冲洗生菜，能不能冲掉环孢子虫？我们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0: 因为其实我们感染我们的是这个孢子虫的虫卵啊，就是这个卵囊，它呢很小，就是这个卵，这个虫子的卵很小，它这个就可以在这个菜叶里边、这个皱褶里边、缝隙里边就存在，所以冲洗当然会减少，但是不能够完全就是消灭掉，咱们可能做不到那么干净，就有可能在这些缝里边、皱褶里边还藏着虫卵。所以，相对最安全的应该还是加热啊，像一般到70度以上，其实要更这个。

0: 吃这个拌菜啊，
1: 嗯，
0: 那一定是充分的给它洗干净啊，
1: 对，
0: 在水里也多泡一会儿，多这个洗一洗，搓一搓。
1: 对，那其他能洗洗就吃的蔬菜还有水果啊，有没有传播环孢子虫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褶皱越多的那种风险越大一些？
0: 对对对，你越不容易彻底清洗的风险就越大啊。另外
1: 嗯。
0: 呢，就是蔬菜嘛，它长在地上的，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在这个。这个地里长的菜，我有的人会用这个粪便，人的粪便去这个去施肥啊。
1: 嗯，
0: 过去农村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寄生虫多，很多用粪便施肥，因为它就是一个粪口途径嘛，就是感染者的这个粪便里边带着虫卵，这个虫卵呢污染了这个地里的蔬菜，那么人再吃也就会感染。那像长在树上的水果，它这个相对风险会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各种这个蔬菜水果里边，那你表面越光滑的，我们越容易清洗干净，那风险就越小一些。越是这个皱褶多的，那越难彻底清洗，那生食的时候风险就越高了。
1: 是，我看美国那边的感染案例里边有老人哈，还有小孩90多的几岁的都感染，这个治疗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哈。这环孢子虫感染的主要症状呢是水样腹泻、胃疼，如果是当成了普通的肠胃炎去治疗，是不是就很难好？我们针对性的药物主要是什么？
0: 对，我们呢，因为平时的一些这个大家说的急性胃肠炎呢，很多是比如病毒感染，尤其是这种聚集性发生在学校啊，这个这个一些这个旅行团里边的这种聚集性的腹泻，大部分呢可能是诺如，诺如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它就是对症，也不需要抗生素，也不需要抗病毒呢，一般呢就是喝点口服补液盐，喝点这个电解质水。就能自愈，但是呢，像一些严重的细菌感染，我们可能要加抗生素。普通的细菌感染也能自愈，但像环孢子虫感染，它是一个寄生虫，那么它可能也有的人会就是症状出现之后，过了几天好了，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没有用抗生素，它过几天就又这个加重了啊。虽然这是一个寄生虫，但它就是治疗的时候也是咱们抗生素类的，就是复方黄胺甲钨唑，就是我黄胺啊。就是这个，如果是磺胺过敏呢，也可以用这个，像环丙沙星之类的去治疗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寄生虫啊，但是这个磺胺、这个环丙沙星对它有效，但是疗程是要7到10天啊，一定是尽量把它治彻底了，不要就是盲目的像对付诺如那样说就喝点电解质水就行了，或者是说当这个细菌性感染吃抗生普通的头孢什么，对它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大家呢要针对性的治疗。
1: 对，是，相对于治疗哈，最大的好处最好还是要提前预防，毕竟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是挺遭罪的。那说到预防，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范围更大一点哈？就是关注一下，除了环孢子虫，我们的新鲜蔬菜水果表面是不是有可能还藏着一些其他的寄生虫或者是致病菌？哪些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0: 对，我们特别关注的呢，就是一个是现在。引起急性胃肠炎最常见的还是诺如。那过去呢，诺如病毒说是冬天更高发，它叫呕吐病嘛，这个就是这个冬季呕吐病，就是冬天多。但是现在呢，这夏天呢也经常因为吃一些海鲜啊这些生冷的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也会有。另外夏天它常规的还是细菌类的更常见，什么沙门菌、细菌性痢疾、大肠杆菌、李斯特菌。这些呢，它都是通过食物感染的病从口入，所以呢，都是强调的食物选择来源可靠的，这个充分加热的，在冰箱里如果放过一次，顶多咱们放一次，下一顿吃，如果下一顿还是没吃，那就别留着了啊，就该抛弃就抛弃。除了诺如病毒，什么轮状病毒就是细菌，然后呢，排在第三的是咱们这些寄生虫类的啊，除了。这个环孢子虫啊，其实像隐孢子虫、甲基鞭毛虫，还有蛔虫啊，这可能是，像这个50来岁以上的都是，尤其农村长大的孩子，对蛔虫啊都是印象深刻啊，因为真的是有小朋友一拉就拉出蚯蚓那样大的一条蛔虫来，这个还有像这个蛲虫、钩虫，估计小朋友吃完大虫药会真的会这个粪便里边有好多虫的，就是群魔乱舞的那种，就是印象会很深刻。所以生吃蔬菜的这个风险都是 都有。

0: 啊，病毒、细菌、寄生虫啊，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吃这个淡水的鱼虾也生吃，或者是蘸着酒吃，它也有寄生虫的风险。还是有的人说入乡随俗，非要吃一些特色，但是可能他当地人对一些这个淡水的寄生虫，他已经有一定抵抗力了。咱们这个游客就是吃了之后真的感染，它的症状会很明显，会更重一些。
1: 对，那我们为了吃得更健康哈，我们肯定洗的时候会很认真哈。那我们如果清洗那些带寄生虫的蔬菜，那寄生虫会不会污染我们的厨房水槽，还有案板啊等等，造成一个交叉污染？
0: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洗菜的时候把它给冲下来了，但是没有冲到下水里边冲走，而是冲到我们的水槽、这个案板、这个甚至污染了其他的餐具了。仍然是这个有风险的，所以咱们清洗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这个水要流动水，然后呢要这个不能四溅啊，就是给它这个让它这个流到这个水槽水池的里边给它流下去。然后呢，如果是台面啊被污染了，被这些洗菜的水污染了，那咱们也要再给它擦一遍、消一遍啊。像这个案板，咱们生熟是要分开的，就是你不要这个切完了生菜的，一会儿又弄熟食，这样它也是容易交叉污染。
1: 那像凉菜哈，拌好之后，如果我们没吃完，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过程有点长哈，边吃边聊聊了一两个小时，这个微生物风险会不会比热菜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肯定比热菜更高。咱们热菜呢，你经过高温，它已经大部分的微生物被杀灭了。凉菜本来就没有经过加热啊，它可能本来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微生物。但是可能我们抵抗力强，吃一点也没关系啊，随着。

0: 严重一点。
1: 对，
0: 我还看到说这个环孢子虫对于常规的氯消毒有抵抗力，那是不是比如说家里的饮用水啊，还有下级的泳池水，它就是用氯消毒的嘛？这个是不是也有安全风险？
1: 对，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它这个环孢子虫呢是有一定的耐氯性的。当然咱们这个市政的这个自来水，它也不光是就氯消毒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什么过滤啊、沉淀呀、所以相对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是老人呢、免疫力差的人，咱们还是尽量煮沸以后使用，这样就更安全了。就是这个普通人群的这个，如果只是摄入少量的问题倒不大啊，因为它虽然说耐氯，但是它并咱们这个市政的来说，它不仅仅这一个工艺啊，它有其他的一些工艺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寄生虫的风险，本身它被寄生虫虫卵污染的可能性就很小。但像泳池水、温泉水，可能它这个每个地方这个消毒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游泳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呛水，游完泳呢也是要彻底的淋浴啊，万一身上带着咱们把它冲掉了，都会减少风险。
0: 对，现在正是暑期哈、啊，不少同学也都是放假，家庭也是出游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我们去了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去游玩，像预防环孢子虫这类的寄生虫感染啊，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们如果是去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可能卫生条件不那么放心的地方呢，首先是饮水的安全，咱尽量就是只喝煮沸的水，或者是密封的啊，这个正规商超买的这种瓶装水，你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小摊上的这个饮料啊，现做的这些饮料，这个咱是尽量避免，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尽量避免，尤其是看着卫生条件就不好的地方。那蔬菜水果呢，也是尽量避免生食，因为在外边万一感染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看病也不方便。所以尽量咱们就是减少这些风险，就是吃熟食啊，尽量避免生食这个蔬菜水果。那像水果有能去皮的这些香蕉啊、橘子、橙的这些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咱们剥了皮之后手保证是干净的，就吃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去皮之前先清洗，那如果确实要吃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咱就是保证流动水反复冲洗搓一搓啊，这个其他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手卫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这个食材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的手被什么细菌、病毒，甚至寄生虫虫卵污染了。咱们不管在哪儿吃饭之前，是正规吃饭还是吃蔬菜水果，都是要彻底的洗手啊，这样也能降低自己风险。那高危人群更要小心。
0: 是不是小朋友玩沙子这个环节，就是特别容易沾染各种微生物的？
1: 对，土壤里边可能会有些虫卵的。
0: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同曾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生存着老虎的6个亚种，其中4个在我国都有分布。像是东北虎，它们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吉林与黑龙江，尤其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最为密集。去年底，一只野生东北虎母虎带着5只幼崽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保护地，被记录下来。这是我国首次野生东北虎6虎同框的影像记录。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现在东北林区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这套系统对虎的种群恢复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如今呢，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东北虎种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70只左右。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2: 在我们国家呢，东北虎呢是特别著名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随着过去这些年，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国家公园做了大量的这种保护工作之后呢，跨境分布的东北虎的数量呢持续在增加。尤其是呢，进入到我国境内的这个东北虎的数量在增加，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案例。东北虎呢，是作为大型的食物链顶端的这种捕食者，它的数量的一个增长或者恢复呢，其实也代表了整个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些无论是食草动物还是杂食动物以及我们说植被的恢复。
1: 去年呢，也是拍到了有母虎带着5只幼崽的这个画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它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呢？
2: 第一关呢，是我们说这个雌虎在育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喂奶期的时候，因为在喂奶期的时候呢，它们的所有食物来源都依赖于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汁，雌虎一定是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猎物，能够使得自己有足够的这种营养。另外呢，这些幼虎的这个藏匿的地点，那它可能也需要相对来说更为谨慎，避免呢，比如说幼虎被其他的这个雄虎或者说其他的食肉动物，东北虎同域分布的像这个狼、棕熊、东北豹，那可能都会对幼年的这个虎造成威胁。第二关呢，就是当这些幼虎已经断奶之后，母虎除了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之外，它

0: 去学习捕猎技巧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三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于虎这个物种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可能一胎两三只。那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在南亚的孟加拉虎，它可能呢在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可能有这种一胎四只，但是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能看到东北虎有这样的一胎四五只的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罕见的。这其实也说明可能在当地至少这个雌虎它能够找到更多的足够的食物去养育自己的后代了。
1: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鼻子是粉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不断变大，这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此外，老虎的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每只虎的条纹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深色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对于野生虎的监测和识别，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路遇野生虎，最好要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2: 现在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全覆盖的这个监测系统。那这种大范围的监测对于东北虎种群的恢复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0: 野生动物要进行保护，那其实监测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动物的一个分布，再加上呢，我们现在随着监测手段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和改进，可能有更多的能够进行个体识别的一些技术，那所以呢，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研究清楚每一只个体它的活动空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所以对于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呢，肯定是有十分大的帮助的。
2: 想要实现淮南虎的野外放归，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
0: 淮南虎呢，是我们国家的虎的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亚种，所以呢，对于全世界而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虎的亚种。因为我们知道老虎曾经有多个亚种，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像巴厘虎啊、里海虎啊等等都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对于淮南虎的关注呢，也在于淮南虎本身现在在野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找到它的一个个体，但是在人工的一个繁育的角度，在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园，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都已经开始进行淮南虎的这个人工繁育工作，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不同的这些动物园，包括一些饲养繁育机构呢，可能老虎的数量尤其是淮南虎还真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的能够意识到，那其实这些数量呢本身代表的是淮南虎的这个种群至少在人工条件下还挺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淮南虎的种群能够释放到野外。其实对于一只虎而言，并不是说只要你把它放到野外它就能存活，它需要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它可能能够掌握野外生存的一些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就缺失在这一点啊。那所以对于淮南虎而言的话，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其实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2: 社交平台上呢，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网友拍到的野生老虎现身的视频，那如果普通人偶遇了老虎，怎么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0: 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老虎，如果是在车内，那其实最好的策略当然是我们就正常的行驶，不要去停留，不要去摇开窗，特别是不要去下车啊，去追逐这个老虎去拍摄。那如果是真正在户外啊，那当然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只有在东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首先大家要保持这个冷静，千万不要大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主动的去选择退让，逐渐的向后退，给老虎留出足够的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它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嗖嗖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能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因为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新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汗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

0: 的一个差异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调查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2: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

0: 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
2: 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 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 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 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3: 啊，家长您好，我是新加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 特地问问您，这是一段由AI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前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 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坐席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

0: 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面一个任务，把发展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意向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0: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2: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

0: 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1: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

0: 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1: 线路上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2: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一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3: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3: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在比较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4: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的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

0: 地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0: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11: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10: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12: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 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10: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11: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10: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12: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9: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9: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在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 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7.1级地震发生后不到

0: 两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从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冈县、长崎县、熊本县三县合计61151人发出避难指示。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介绍。
1: 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0: 中国之声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二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土耳其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土耳其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土耳其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

0: 目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1: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0: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2: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没有这个名字。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

0: 专业内容，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1: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0: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或者相关学科的这种训练，作用其实也跟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1: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它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0: 对的，目前啊，他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 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

0: 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20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呀，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比如说上海，事实上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自律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呢，2017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啊。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啊，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类。啊，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1: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作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0: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个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呀、艺术呀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2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芳香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 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它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他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他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他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2: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违。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两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2.5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和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

0: 夏日风光鼎盛期，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1: 在本趟游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2: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1: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0: 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 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

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零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新州古城啦，大美新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0: 而现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当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齐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起航。
1: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2: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3: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2: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它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翰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4: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他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2: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7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1: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识木、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地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奇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

0: 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富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万6000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1: 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七月至十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2: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3: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啊，
4: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3: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5: 大森林里也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4: 可能会有鲸类。
3: 那我们这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队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6: 好。
3: 崔老师您好，久等了。
7: 你好。
3: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7: 好的，我们一起走吧。
2: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 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3: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7: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3: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7: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3: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7: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3: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6: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3: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片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够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吗？
7: 啊，好的，这就有一个
3: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7: 同学们，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2: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郁闭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3: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7: 对，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5: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3: 哦，这是
7: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扁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3: 但是齐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7: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3: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6: 高，
3: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吧。
7: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3: 好，
6: 好，
3: 来
6: 走。
2: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1: 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 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

0: 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1: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2: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3: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

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忆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市井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

0: 内，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1: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2: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八条主题延续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3: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真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4: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
5: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色。

恶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 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集。
5: 哦，人不少啊，躲在这里做什么？
4: 游天笑大步走进房间，径直来到长桌旁，拍了拍手。巡捕冲了进来，每人手里端着一支步枪，把房间里的人团团围住。几名便衣懒洋洋地散在门旁，那是龙华侦缉队的人，游天笑自己带来的。他瞥了他们一眼，似乎对他们的表现不太满意。易君年冷冷地看着这个神气活现的家伙，然后把视线转到桌面上，忽然微笑着说，
6: 阵仗那么大，我们不过在玩钱。
4: 在玩钱？游天笑走到易君年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对骰子，对齐2个6点，并排放到桌上的牌九旁。
5: 跟我们走吧，换个地方玩。
4: 看到游天笑摸出一对骰子，大家都愣住了。易君年心里一荡，这是约定的接头方式，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可这个人

0: 在生猪肉下面，混在人堆里跑出了菜场。跳楼的人身体蜷曲着躺在马路中间，巡捕在周围拦了一圈，有人拿着照相机过去拍照，有人蹲在边上查看他有没有断气。马路对面聚集着看热闹的人，巡捕过去驱赶，人群却不肯散去。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好奇心重、喜欢管闲事的人。崔文泰不敢细看，转身朝路口跑去。刚转过街角，迎面又来了一辆警车，他连忙避进一条弄堂，背上却被人拍了一掌。崔文泰心里咯噔了一下，没等他扭头，便被拽进了暗处。
1: 老方，
0: 崔文泰从惊吓中缓过神来。
1: 其他人呢？都跑散了。
0: 崔文泰气喘吁吁。老方观察了一下马路上的情形，一些巡捕开始封锁路口。
1: 这条弄堂通后面的马路，分开走。
0: 他戴上手中的帽子，闪出弄堂，随着四散的人群侧身往远处退去，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崔文泰随即朝弄堂深处跑去，他得绕回去取车。跑到弄底时，忽然想到，
1: 老方不会以为我趁乱顺走一片猪肉吧？
2: 腊月十六，一大早，天色就阴沉着，浓雾笼罩。龙华寺左边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只开了一半，四扇木质门板上钉着防弹铁皮，门楼上青天白日旗高挂，墙垛射击孔中隐隐可见机关枪管。大门左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牌子下站着两名岗哨，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右侧国民革命军第32军牌子下站着三名同样提着步枪的哨兵。正对着警备司令部大门的二层洋楼像往常一样安静。木川进门时冲他暗自端详了一番。院内杂草丛生，砖道湿滑，杂草从砖缝中不断向外钻出来。他走进军法处办公室，回身带上门时，望了一眼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墙外的报恩塔，习惯性的在心里默念了句阿弥陀佛，脱下大衣，叫来勤务兵，让他拿到门外去拍打一下。他喝了几口热茶，照例要到司令部院里溜达一圈，如同巡视

0: 回到办公室，再喝了几口勤务兵煮好的红茶。请尤队长过来。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音刚落，就听门外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穆处长，天笑已到。
1: 尤天笑虽然是穆川的下属，却有另一个秘密身份。他是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党务调查科是一个神秘的机构，公开地址在南京的丁家桥，一度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但那里的办公室只有不多的几个机关人员，他真正的大本营另设在中央饭店附近。后来人越来越多，党务调查科又搬进了詹园，了解内情的人都称其为特工总部。这个机构专司政治案件，不仅调查共党，也调查本党异己分子。对于这个组织，穆川虽然不像很多同僚那样对之侧目，可是说实话，他平时对尤天笑也颇假以辞色。尤天笑身材不高，脸色发青，眼角经常布着血丝。他手里抓着一个纸包，站到穆川桌前。因为穿着军装，他草草行了个礼，又把手中那本《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放到穆川的办公桌上。
0: 穆处长，你要的书给你带来了。
1: 穆川看了一眼尤天笑，吩咐勤务兵先出去。他拿起书看了看封面，又随手翻了两页，一边把书放进抽屉，一边笑着说，
0: 这书我慕名已久，费了你不少功夫吧？
2: 印的不多，有专人管着，申领手续花了一点时间。
0: 严谨。
1: 穆川伸手让座。
0: 也不必事事那么紧张，我看门楼上那些机关枪完全可以撤了。
1: 尤天笑不知其意，两人沉默片刻。
0: 你多久没去南京了？抽空也该去看看。
2: 南京常在念中。
1: 尤天笑盯视着穆川的茶杯。
2: 听他们说穆处长常回南京。哪里？
1: 穆川正伸手端茶杯，停了一下，手指轻轻敲着杯沿。
0: 你听谁说的？
2: 他们说处长每星期都要到南京开会。
1: 穆川笑着靠向椅背。
0: 不过都说南京是做事，上海才是生活。
2: 属下要做的事情都在上海。
1: 穆川笑了起来，尤天笑却有点不解。他明明说了一句很认真的话，却被别人当成了笑话。
0: 尤队长昨天辛苦了。不过。
1: 穆川点上一支烟，又递了一支给尤天笑。
0: 也是大功告成，
2: 抓了六个共党分子，其余跑了。图书馆是租界里的外国人办的，他们集会的地点是书库后面一个从来没人去的房间。图书馆管理员中间可能有共党分子，侦缉队要继续查。
0: 那个跳楼的是怎么回事啊？听说是巡捕房没把事情办好。
2: 巡捕房泄露了消息。
1: 尤天笑点上烟，说话速度忽然放慢。
2: 侦缉队也不能在租界随便抓人，我们不得不提前通报巡捕房政治处，让他们协助抓捕。前一天下午，中央捕房姚探长安排了人手，为了保密，这些人晚上不许回家，侦缉队还花钱请他们喝酒，喝完酒就到巡捕房休息待命。有人千方百计想要往外打电话，说是要关照家里，看来夜里会很不太平。姚探长发了脾气，说等忙完了再好好查一查。为了确保抓捕顺利，我跟姚探长商量，把他们全赶进了巡捕房小礼堂。可到了凌晨，人还是跑了。姚探长说他负责把人抓回来，去他家扑了个空。谁也没想到他竟敢冲进菜场。他是共产党，他开了枪打伤两个人，真是心狠手辣，连巡捕房同事都开枪，最后被逼在储物间里跳了楼。
0: 他想跳楼逃跑。

0: 他跳窗的位置，楼下就是他们的开会地点，跳下去应该是为了给楼下的人报信。
1: 哦，那是白死了。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10月7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一众集结中，10多个团的新兵，140多万发子弹，76000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各个军团。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蒋介石的碉堡根本无法阻挡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10月10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11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8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1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武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

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煤坑阳光灿烂。煤坑村口聚集了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100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57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50岁；中央政府

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48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所有的女同事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3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坦。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4块银元，夹衣可以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时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49年后贺子珍忧伤的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4年10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31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仙、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还是10月10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4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宾，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廷，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93人，枪支1988支，子弹70655发，手榴弹2361颗，梭镖36杆，马刀216把，迫击炮16门，炮弹880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53人，枪支2240支，梭镖3277杆，马刀67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14600件，盐巴6112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83000元。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后从瑞金出发，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1934年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
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1934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中央社西安13日电，蒋委员长日前游汉经洛，于12日历陕，以随属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13日晨微雨，上午10时15分，蒋委员长携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少立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中悠闲漫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记，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中已经开始突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方人士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令他十分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剧烈起来，

无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到918事变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时，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经构成直接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是在两年以后了。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让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匆匆赶到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10月15日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身心怎样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当下物欲横流，内卷加剧，每个人几乎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不少人常常自嘲压力山大，甚至被负面情绪所困扰。同样面对生活起伏，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气定神闲，而有的人呢，却焦躁易怒、满是烦恼？荀子给出了我们答案：身心的最佳状态，从不是靠外界的调剂，而是源自内心的至诚与仁德。在《不苟篇》中有两句话，为身心调养指明了方向。第一句：“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他事矣。”说的是君子调养身心，没有比坚守至诚更好的方式。当内心达到极致真诚的境界时，世间的诸多繁琐杂事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第二句话：“为人之为首，为义之为行，诚心守人则行，行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这句话说的是只需坚守仁德，践行仁义即可。内心至诚且坚守仁德，这份品行就会显露于外在的言行，言行流露仁德，便会拥有感召他人的力量。真诚奉行道义，思维会变得清晰理智，能明察事理，进而灵活应对世事的变化。荀子他所强调的诚，是调养身心的核心秘诀。这种诚内涵丰富，既包含与人相处的真诚，也有对信仰的赤诚，还有对待事业的热诚。当下人际关系复杂，矛盾频发，根源往往在于人际交往中缺失了这份真诚感。很多人带着功利与戒备之心待人，担心真诚会被利用，总想着用小聪明规避吃亏，这恰恰是这种算计让人陷入了无限的猜忌与内耗，身心俱疲，苦不堪言。要知道，真诚才是最省力的修身智慧。人与人相处，开诚布公，坦诚相待，看似笨拙，却能最快赢得他人的信任。相反呢，如果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只会让每个人的神经绷得很紧，长期下来必然会搅乱心神。当你真诚待人，隔阂会悄然消融，善缘也会主动向你靠近。这份不掺杂质的真诚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能为身心扫清很多不必要的负累， 而坚守仁德、践行道义，是让诚落地的具体方法。内心秉持仁德，外在言行便会自然流露善意，这种由内而外的正向能量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磁场，既能让自己内心安定，也能感染身边的人。行事遵循道义，就有了明确的是非标尺，遇事不会纠结犹豫，思维自然会清晰理智。当内心与行动达成一致，人就不会陷入自我矛盾，身心呢，也会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唐朝名将郭子仪便是以诚调养身心、化解危机的典范。郭子仪曾多次率军平定叛乱，挽救了大唐危局，功高盖世，但他却能始终保持一种赤诚之心。手握重兵时不结党营私，面对同僚猜忌时也不辩解，面对君主猜忌时也不设防。宦官于朝恩因嫉妒暗中派人挖了他的祖坟，这件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难以容忍的。可是郭子仪从边关回朝以后并没有追责，反而在皇帝面前痛哭道：臣常年领兵在外，未能阻止士兵破坏他人坟墓，如今自家祖坟遭掘，这是上天对我的惩戒，并非他人之过。这份至诚不仅化解了一场政治风波，更是让于朝恩羞愧不已，此后再也没有再针对郭子仪。郭子仪的一生可谓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正是因为内心的至诚让他身心沉稳，即便身处波诡云谲的朝堂，也始终能够做到从容不迫。其实身心调整的本质就是让内心的诚与外在的行相统一，待人真诚，守人行义，减少内心的算计和内耗，心灵自然就会趋于平静。当内心不再被杂念所裹挟，整个身心也会摆脱紧绷的状态，便会达到最和谐的一种最佳的状态。这时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自然就能够做到从容应对，所谓的难事也会迎刃而解。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3: 随着大家的保健意识日益加强，除了讲究一日三餐吃得好外，营养补充剂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有的人补得很全面，认为种类越多越好，有的人专挑贵的，认为价钱高的补充剂效果更好。但在盲目选购前，首先要了解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补。
4: 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成分，每天通过食物要摄取40多种营养成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每天通过均衡的膳食，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来吃，你就可能不会缺乏这些营养成分。怎么来吃呢？啊，就是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啊，这是一个平衡膳食宝塔啊。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照着这个宝塔来吃啊，一般来说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各种种类都不会缺乏。但是日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特殊时期的人，比方说哎呀怀孕了又做妈妈了，这个随着胎儿的增大，对营养素的需求也增大。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
3: 所以营养补充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填补饮食中的营养缺口，让身体获得更全面的营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这个大家族了，名声在外的维生素 C 是大家选购的比较多的，那它真的适合你吗？
4: 我们都知道患有高血脂的病人很多的会合并有脂肪肝，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吃降脂药，比方说他汀类药物的同时，你补充维生素 C， 可以使患者啊减轻患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它的危险性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说患高血脂的人可以补充维生素 C， 而且很多的研究表明每天补到400到500毫克维生素 C 的一些这样的人啊，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会下降。那么吸烟的人

0: 都知道维生素 C 代谢以后呢，会生成一种物质叫草酸，而有很多的结石它本来就是草酸盐结石，所以说已经得了结石的人，我们不建议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以避免它结石更加变得严重，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
1: 维生素这个大家庭中当属 B 族维生素与众不同了。B 族维生素是个小团体，他们通常抱团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当你常感疲惫、情绪不佳、夜不能寐时，他们就得隆重登场了。
0: 实际上理论上来说，很多的维生素缺乏都会导致你的身体抵抗力下降啊，就是睡眠不好。但是呢，对不住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大家族啊，为大家挑几个来举个例子说说看吧。
2: 好，
0: 就排第一的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一主要来自于一些杂粮、杂豆、全谷物，还有一些蔬菜、水果里面也有一些维生素 B 一。它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调节我们能量代谢的，在我们能量代谢的过程中，它充当一个辅酶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缺乏维生素 B 一的人，他可能会感觉很疲乏啊，心情很郁闷。还有一个呢，你大脑要血糖供应，你血糖供应的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经过代谢以后生成糖类葡萄糖供应大脑，没有维生素 B1 呢，你这个过程呢也会很难啊，所以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维生素 B2 我们又叫它核黄素，缺乏维生素 B2 呢，它也会引起这个心情不好、睡眠不佳。还有一个缺乏维生素 B6 B12，你就会感到很抑郁、很焦虑、很不高兴，我睡眠也不太好。
1: 对于维生素 E， 我们了解的最多的就是它与美容养颜息息相关，很多人用它来涂抹皮肤，保持滋润，延缓衰老，因为它是一种很强大的抗氧化剂，甚至在药店或化妆品店的维生素 E 产品上注明了可以预防色斑。果真如此吗？
0: 这个人的脸上、手上啊，之所以会出现色斑，或者是老年斑，或者叫黄褐斑，实际上跟一种东西有关，这种东西叫自由基啊，有氧自由基、羟自由基，很多很多。那么维生素 E 呢，是抗氧化作用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营养素，它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抵抗自由基的侵袭，所以呢，补充维生素 E 是可以预防色斑的。
1: 对于维生素 D，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

么文素低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案例吧。你看所有的市场上卖的这钙片都是，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钙加D，很多如果你这个卖这个补充剂的时候，你就光是钙没有D，人家都不选择你的，很多时候。

0: C 吃进去以后，它给这个身体内尤其是胃里面造成一个比较酸性的环境，它起到了一个促进钙吸收的作用。嗯，所以常规的话我们也会说，你吃钙的时候补钙的时候，你就喝点酸的橙汁啊，喝点吃点带有维 C 的水果呀，或者是补充一点维素 C 啊，对促进钙的吸收是非常好的。
1: 那就是吃母乳的孩子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吗？
0: 我们都知道母乳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能够提供给我们孩子们几乎所有的营养素，唯独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新生儿生下来几天开始，我们就会给他补充维生素 D。 这个补充量是多少呢？刚生下来的婴儿啊，新生儿补充的量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它的需要量是一样的，每天4杯国际单位，就是相当于10个微克的维生素 D。 6月龄以内的孩子，不光是母乳喂养啊，还是什么配方粉，就是母乳喂养的也不需要添加钙，不需要加钙，不需要加钙，但是维生素 D 是要补充的。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在遭遇下肢高位截瘫的重大变故后，以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和决心，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2: 新闻聚焦，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
11: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12: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

0: 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为大国重器筑牢可信之盾，锻造可靠之刃。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上篇，奋勇攀登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张龙。
1: 盛夏的长沙天气燥热难耐，夜晚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有了些许凉意，身着笔挺军装的研究员王戟双手自如地推动轮椅首轮圈，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继续展开软件项目研究。见到记者，这位高位截肢的研究员笑脸相迎，并主动握手问候。与王戟研究员握手的一瞬间，记者摸到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这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2: 对于我们学校有习主席的训词，我觉得就是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1: 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作为国防科研领域荣誉满身的人物，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不满14周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可是正当44岁的他在核心关键研究领域冲冠夺隘、奋勇攻关的时候，突然遭遇重大变故。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13小时手术才保住了生命，又因肌肉坏死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
2: 我珍惜我这个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在我第二次生命里头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 生命重启，使命必达，这是王戟重返教学科研一线后给自己立下的目标。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返岗后没多久，他就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为了推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2015年他还推动成立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业委员会。
2: 比如说控制飞机的飞行，一个软件我做的软件是来保证它这个软件能够正常的控制飞行不出问题。那么如果运行的软件不安全不可靠的话，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面向国家需要，这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吧。
1: 王戟常说，习主席要求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作为一名军队科研人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强国强军实践中。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概念是王戟和导师26年前在国内率先提出的。2021年，正当国防973项目处于验收阶段时，王戟因为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动情地说，病情即使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3: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他做研究，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因为每星期都要去做透析治疗，王戟更加珍惜宝贵的科研时间。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在透析治疗期间直接

0: 在病房，把透析时间从上午调整到下午，利用晚上休息，这样就可以省出半天用来工作。遇到紧急课题，他就一边透析，一边通过视频远程与团队讨论。就这样，在王吉和团队人员的极致攻关下，国家需要、军队急需的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了验收，整体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这一项目孵化的成果，2025年初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我们学院让我来牵头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就是对我的最大的信任嘛，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
2: 我们应该是有钉子一样的精神去攻克它，因为需求是放在那儿的。
0: 王吉研究的高可信软件技术，说到底是为了给国家和军队关键软件装上安全锁、防护阀，守住数字领域的安全底线，以软件之间筑硬核之盾。有一次，团队接到了航天测控可靠性评估的项目，王吉主动请战，受领任务。经过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我国航天领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3: 航天软件要求非常高，王吉就跟我说，我们是国防科大，我们部队里面做信息化建设、做装备信息化，它的可靠性就会变成核心的关注点，那我们必须要做啊。
0: 习主席日前在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表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学习大会精神之后，王吉备受鼓舞和激励，他坚定地表示，科技自主创新征途漫漫，面对更多未知与挑战，要牢记统帅的殷殷嘱托，继续心无旁骛地聚力攻关，在科技强军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2: 现在我想，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我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但是我想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4: 接下来关注新闻。
5: 本台消息，7月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文中两国关系深厚，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赞赏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衷心感谢中方支持文推动实现2035宏愿，希望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防务合作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两军在机制性对话、人员往来和教育培训等领域合作卓有成效。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当前，中文两军合作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应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做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本台消息，7月28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文莱期间，与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两军战略协同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前，哈尔比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5: 昨天上午， 海军八三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请听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文方在摩拉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海军八三舰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访问文莱期间，海军八三舰编队指挥员拜会了文莱海军舰队司令桑尼·伊斯坎达尔上校。出访官兵参观了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与文莱海军官兵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及公益巡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考博期间，编队组织了多场舰艇开放活动。海军八三舰编队实习学员罗培轩：
7: 作为一名学员，我十分珍惜本次走出国门的实践机会，在互学互鉴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坚定了建功深蓝的理想信念。
6: 7月26号晚上，海军八三舰编队联合中国驻文莱使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甲板招待会，中方官兵献上葫芦丝演奏、川剧变脸等文艺节目，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海军戚继光舰朱卫国表示，此次访问有效深化中国文莱海军交流协作，为两国青年官兵搭建互学互鉴平台，进一步深化了双方海上领域的合作。
8: 访问期间，我们和文莱海军开展了座谈研讨、联合训练等多项活动，面对面沟通、近距离交流，依托系列开放活动，也让当地民众更加了解了中国海军。未来我们将持续增进交流，不断深化两国两军友谊。
4: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部队主动对标实战要求，紧贴高温环境特点，组织高强度实战化训练。官兵在蒸腾热浪中锤炼战斗作风，砥砺打赢硬攻。空军某部利用高温强光、气流复杂的空域条件组织战术对抗，锤炼飞行员的临机研判、机动突袭能力。陆军武警部队多支野外驻训分队挺进高温陌生地域，连贯开展全要素演练和重难点科目攻关，在极限条件下练指挥、练协同、练处置。火箭军某部结合夏季气候特点，动态调整训练方案，采取错峰师训、轮训等模式，统筹推进基础科目巩固与高强度对抗实训，稳步提升练兵质效。中原腹地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的官兵迎着扑面热浪，连贯完成装甲装载加固、长途机动、战地卸载等科目训练。连日来，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淬锋芒，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全面提升部队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5: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于7月23号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通告指出，近年来，部分经营者在线上线下公开销售涉及我军退役报废装备等敏感信息的商品，造成不良影响，产生安全隐患。为维护国家军队利益和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消除社会公共安全和军事秘密安全风险隐患，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列入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发布的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军民通用公开销售目录以及军队批准的其他装备除外。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或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 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市场销售和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2.5万人，达到153.5万人。这是自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前两次分别在3月和6月。
4: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7月28

0: 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在谈到即将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走出茫茫草地，北上进入甘肃迭部，直面天险腊子口。当时长途跋涉让红军将士疲惫不堪，粮草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危急关头，卓尼第19代藏族土司杨基庆顶着巨大压力向红军伸出援手，接济粮食，疏通道路，提供情报。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援为红军攻克腊子口，继续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汉藏同心、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佳话。
4: 这位杨基庆土司，他1889年出生于卓尼土司世家，他藏族名字叫洛桑丹增南杰道吉，统领着甘南数万汉藏百姓，世袭的基业已经传承了大概有500多年。与传统封闭的土司不同，这个杨基庆呢，诗文断字，眼界开阔，思想开明。我们当时的进步报纸《大公报》，他是常年订阅的。那么在上海、在天津，他还设有商行。他时刻关注着当时国内局势的变化，对国民党军阀的横征暴敛呢，蒋介石要消灭红军的这种野心，他已经是看得很明白了。而且他和蒋介石的队伍可以说是积怨甚久。当接到蒋介石命令他堵截红军的命令以后，杨基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局面。一边是国民党的高压胁迫，违抗军令就会招来灭门之祸啊！而另一边，他已经听说红军这支队伍，他是为穷苦百姓服务的，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烧杀抢掠的匪寇。那么北上抗日呢，这又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大义，但是他要自己摸清楚红军的真相，就一边呢应付蒋介石，表示遵从军令。另一边呢，他就暗中派了他的亲兵乔装成牧民到山下去打探红军。他派出去的亲信呢，给他带回来的消息彻底打消了杨基庆的那些顾虑。他们看到啊，红军将士虽然衣服破旧、面黄肌瘦，但是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这支队伍与那些横征暴敛的国军队伍就形成了天壤之别。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 我们红军战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

0: 看到我们的战士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并没有一种败溃队伍的那种样子。红军呢还通过翻译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这个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这种主张，主要是传递了汉藏一家团结抗日的这样的理念。经过多方的权衡和实地探查，杨吉庆土司啊就毅然做出了一个抉择。他对他那个最心腹的那些亲兵说，红军北上是民族大义，国民党啊他祸国殃民，不可依附，我们世代在这里收土，当为苍生谋福，不能助纣为虐。
1: 一边是国民党当局严令重兵堵截红军，违者严惩；一边是秉持救国救民初心、仁义为民的红军队伍。胸怀家国大义的杨吉庆毅然抉择，冒着家族遭遇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秘密下达了三道命令，帮助红军北上。
0: 首先，他先罢兵让路，就是敞开北上的这个道。杨吉庆呢，当时他对各个部落的头人下了一道命令，说红军过境，你只需暗中观察，不得惊扰，更不得与之为敌，违者严惩不贷。这道命令让红军呢在迭部境内畅通无阻，无需分兵戒备藏兵，得以集中力量应对前方辣子口的敌军。第二道命令就是抢修栈道，为了打通天险，迭部的这个大拉沟、尼奥峡这些悬崖上的栈道是我们红军北上必经之路，这些栈道已经被摧毁，大队人马根本没法通过。杨吉庆紧急抽调了数百青壮年，携带工具连夜抢修，冒着失足坠崖的危险，在绝壁上凿石钉桩、铺设木板，日夜赶工，短短数日便修复了长达数里的破损栈道，搭建起了稳固的山间便桥，硬生生的在悬崖绝壁上为红军铺出了一条北上的路啊。第三条命令就是开仓放粮，雪中送炭。9月16号那天，红军大部队抵达了崔谷仓村，这个时候粮草已经彻底断绝了，不少战士因为饥饿晕倒在地。崔谷仓这个粮仓啊，是杨吉庆的重要的官仓，他储藏了20多万斤的粮食。为了掩人耳目，杨吉庆设计了一个如何向红军放粮的方案，他指示这个守仓的官兵啊，把内部这个仓门全部开锁，紧紧把大门锁住，随后以躲避红军为名，就带着这些管仓库的兵逃入深山，将粮食完好无损的留给了红军。更动人的是，红军非常守信义的之举，这个时候我们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林伯渠亲自监督，对各部明令指出，你们只能按需要领粮，借用粮，所有的粮食部队必须把番号、领粮的数量清晰地写在粮仓的门板上，留下足够的银元和苏维埃的纸币。
1: 深明大义的杨吉庆暗中支援中央红军，送去粮食、盐巴等急需物资，选派熟悉辣子口地形的藏族群众充当向导，还秘密传递了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为红军突破天险辣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吉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0: 此后，我们的红军顺利北上，抵达了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而杨吉庆这种大义之举，为自己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军阀鲁大汤因为辣子口这一仗，对杨吉庆怀恨在心，多次向蒋介石诬告杨吉庆私通红军、通敌叛国。在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派他的一个心腹带领着一个营突袭了卓尼的土司府，杨吉庆的长子等一家七口惨遭杀害，整个杨氏亲族47人被他们杀了。杨吉庆被杀害以后呢，幸存的次子杨复兴承袭了土司之职。1949年9月11号，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卓尼各界及全境人民宣布起义。所以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达甘南， 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感谢信，还赠送了彩缎、丝绢、金笔等礼物以及纪念品，感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1994年，省政府追认杨吉庆为革命烈士，为其修建陵园。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面对民族隔阂与敌人的施压，红军没有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而杨吉庆这位土司以深明大义、舍己为公、冒险相助的这些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他的选择打破了民族隔阂的坚冰，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让藏汉一家血脉深情在长征路上熠熠生辉。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

0: 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

平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

0: 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

0: 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

0: 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0: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

0: 共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六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15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2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比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

0: 来，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1: 询问，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询问，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0: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1: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1: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0: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1: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2: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

0: 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8: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7: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8: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7: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9: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 99.96%， 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7: 王世宇。

0: 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1: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2: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那么，十五五税收改革将如何来展开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3: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0: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3: 强化

0: 信贷，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2: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 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一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1: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0: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5: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6: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8: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

0: 盈利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0: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2: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4: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

0: 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1: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呢也发沉了。
4: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5: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6: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5: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7: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8: 我买了东西下车就回家。
9: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
10: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5: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6: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 将调整150个。
5: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6: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打开地图找房，还有刷社交平台找房，似乎都比传统房地产中介的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够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够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11: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12: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1: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12: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11: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12: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

0: 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2: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2: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也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3: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4: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3: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4: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3: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4: 他给换的呀。
1: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5: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继续来听报道。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6: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你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7: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8: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7: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8: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1: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9: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7: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9: 随机选的。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0: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子。

0: 员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地价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2: 开端口就是他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3: 去年9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4: 而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V认证费就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却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那么还有多少虚假蓝V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能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根基，其后果不能由消费者来买单。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7号在普茨茅斯军港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20号就任以来

0: 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
1: 纸斗篷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知识产厂的形式有怎样的影响？从提供成品到转让厂的形式有怎样的影响？从提供成品到转让知识产权，那意味着英国对乌的援助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2: 石斗篷新型电子战系统大小与平板电脑相当，可以集成到自杀无人机或巡航导弹上。它的体积不大，功能却不少。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它能让无人机在俄军雷达屏幕上隐身。它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分析，
3: 目前呢，英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干扰系统吧，它的信息和工作原理几乎是没有透露，但是我们可以从它有限的信息当中做一些猜测性的分析。比如说它这个体积是非常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带的电量是不够的，那么显然它并非是像传统的电子干扰信号那样压制底

0: 因为最终在实行一种所谓的这个中远程打击的战略，就是对俄的这个后方的目标进行远程打击，那么这样就必须要穿透俄罗斯在比如说莫斯科附近的 S-400 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密集的防空网。防空网第一步首先是要发现目标，但是它这个东西绑定在无人机上，首先就增加了俄罗斯防空网的识别目标的难度，就增加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打击个目标的这个命中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1: 但任何技术都有物理极限，也有被对手破解的可能。俄军在战场上有什么反制的办法？宋小军认为，
0: 俄方肯定现在会破解，因为这些无人机无论是被击落或者说自己掉下来，那么一定会落在俄罗斯相关的这个人员手里。而俄罗斯通过解剖这些石斗旁的它的工作原理，通过逆向的这样的一个反推，它肯定很快就能掌握它的工作原理。同时呢，它可能会对自己的比如说 S-400 或相关的防空网的这个雷达加装一些对抗措施，来规避石斗旁的这种干扰。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对方的电子战技术，所谓的欺骗技术也好，它肯定也是有随机性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如果固定的话，那就等于说被对方一破解很快就会识别了。总之双方是博弈，
1: 互有攻防，见招拆招，电子对抗从来如此。技术博弈背后，这次不一样的是，英国交出去的是整套知识产权。英国为什么舍得把知识产权交

0: 跟俄罗斯纠缠，现在不单要提供装备，而且还提供知识产权。一方面呢，他是在仿照美国的一些做法，因为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政府已经允许乌克兰呢仿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这个专利。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欧洲的无奈，因为从欧冲突爆发4年多来看，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对于乌克兰的装备援助呢，已经腾空了自己的储备，所以现在能拿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武器装备，更多呢希望通过这种知识产权的转让呢。给这个乌克兰以继续增产武器装备的可能，其实呢，就是希望通过乌克兰呢来极大的消耗俄罗斯，来这个拖住俄罗斯。
1: 从给武器到给能力，转变的逻辑链条是这样。但是乌克兰有没有能力把图纸变成实物？滕建群认为，乌克兰并非从零开始。
0: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生产这种小型的电子干扰设备，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乌克兰地区呢曾经是苏联主要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区域，它的工业基础，它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技术员工呢，它还在。那么加上欧洲国家最近几年来一直呢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这种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呢乌克兰生产像电子干扰设备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在俄罗斯紧盯密防的形势下的话，它的这种生产的规模和这个生产的可能性呢会受到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打压，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可以呢采取这种化整为零的生产模式，那么不断的呢自主的研发相应的武器装备。
1: 一项技术的流动折射出战争形态的演变，也折射出西方军援模式的转型。可战场上从来没有一件装备能扭转乾坤，英国援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或许只有唐宁街自己心里清楚。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举行的一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一举动等于是把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矛盾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3: 美方代表随后返回会场，并指责法方哗众取宠，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上对所有人进行说教。不过，这显然不是美法之间的唯一一个矛盾点。此前，美国明确反对批评美国移民人权问题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结果图尔克在投票当中获得了压倒性支持，法国投了赞成票。
2: 当然，这些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显得有些戏剧性的交锋都是表象，这背后又隐藏着美法之间哪些长期的深层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的综合报道。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 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土耳其的

0: 预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2: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美国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0: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2: 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3: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相关工作情况。国务院台办将于今天上午十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开幕式，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产学研合作等多场专项论坛。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全球多国将开展野生虎栖息地保护宣传活动。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东北虎等濒危物种的保护，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我国野生老虎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到29号，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7月30号正式公布。市场总体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维持3.5%到3.75%区间不变。市场核心关注点在于政策声明中是否释放9月加息25个基点的线索。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浙江宁波北仑开启1/4决赛争夺。下午3点，斯洛文尼亚队迎战土耳其队。晚上7点30分，中国男排将登场迎战日本男排。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已确认有人员伤亡。地震给当地带来哪些影响？引发强震的原因是什么？
1: 暑期迎来出游高峰，户外活动热度攀升，正值汛期关口，遭遇险情如何科学自救？
0: 国家助学贷款办理迎来高峰期，今年的助学贷款办理有什么新变化？
1: 老年病高血压盯上孩子，北京新设儿童高血压门诊，记者实地探访，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
0: 未婚未育男子去世，弟弟继承其房产，侄女要求分一半，法院怎么判？民法典规定的直升代位继承权如何适用？
1: 时隔6年，北京正阳门城楼重新向社会开放，北京中轴线又添一处观赏视角。
0: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科研人员开展鹿种重引入试验，放鹿喂虎的生态账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4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仍保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共实施了660次袭击，约2025